0: 名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在夜查岗前被民警拦下。
1: 一杯多？
2: 水饼房里面。
1: 你不用说什么酒。
2: 谢谢。
1: 匀速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3: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2: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1: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0: 在现场，民警有些不解，驾驶员爱人明明没有喝酒，就坐在旁边，驾驶员为什么还要自己冒险开车呢？
2: 那好比我从通州走六环过来，到这儿呢，我说等到工地庄，我给你调过去，因为这块黑，我说很危险。
4: 不睡了？
2: 我毕竟常年开，对夜里的这个识别能力还是强。我说等我右转过来，咱们就一直回家了，我再把车交给你。咱们喝了酒了，咱们就不要说说。我也知道，你就是说。
0: 驾驶员表示，因为这段路比较黑，自己不放心爱人开，却忘了自己体内的酒精对驾驶而言风险要高得多。
1: 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第一项扣留驾证，第二项检验血液样本。
0: 记者次日从交通队了解到，两名涉嫌醉驾的司机在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中，血检结果分别为162和112毫克每百毫升，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目前这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北京台报道。
5: 驾装遮阳伞与棚的电动自行车频现街头，夏天遮阳，雨天挡雨，看似方便实用，实则隐患重重。最近交管部门针对非机动车违法开展专项整治，多名加装车棚的骑车人被拦了下来。
1: 好嘞，就是您，稍等一下啊。您怎么突然停后边了？
6: 没啥事啊。
0: 早上8点多，东四环辅路上，一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看到前方有民警执勤，立即停车，翻出头盔戴在头上。可这一幕早被民警看得清清楚楚。
6: 想起来没戴头盔，
1: 您这看见民警想起来了。
6: 因为带着孩子，就是说出门就是小学，因为也没走这么远的路，就是忘了。
0: 未按要求佩戴头盔之外，这辆电动自行车上还加装了一个车棚。骑车人解释说，这是为了接送孩子方便，让孩子坐着能挡风遮雨。
1: 第一个，您那头盔不是看见我戴上的，好吧，咱养成这习惯。
6: 行，好。
1: 啊，二一个，就您那个车架子是自己加的？
6: 对。
1: 您自己加的还是买车就有啊？
6: 我买车的时候那个什么呀，他就带着个简单的，然后
1: 带个简单的，您又自己加装了一下。
6: 嗯，我这是那个什么呀，我这是为了接送孩子。
1: 接送孩子，但是您这个为孩子安全考虑了吗？
6: 那反正也近嘛，
1: 就是您自己接的这个肯定没有原厂自己出厂的那个是合标准，二一个人安全。
6: 行。
0: 民警告诉骑车人，加装车棚看似方便，实则隐患不小，这会使车辆的体积增大，重心偏移，遇到特殊天气时车辆极易失控侧翻，焊接的钢管在事故中也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器。
1: 加一类架子，如果遇见大风的天气，就是
6: 我们大风天不出门，
1: 是这阻力会增大。
6: 我那个什么，
1: 您是不出门，但您可能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突然来了大风，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6: 行，
1: 对吧？很有可能给您兜一跟头，对吧？阻力会变大，对吧？会给您周翻了，而且您自己焊接的钢管很有可能出了事儿之后，这个影响您自身安全，伤着您自身，对吧？也对别人有一个安全的，对吧？咱也会考虑考虑其他人的安全，好吧？您的非机动车涉嫌非法改装。我们这个现场对您处以200元罚款的处罚，然后并且责令您及时更改回来啊。
0: 无独有偶，这名男士也为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装上了屋顶，加上踏板和车后驮着的货物。

0: 这个手机的时候，有四下张望，然后判断是否有人在盯着这个手机的这样的举动。
1: 几番观察确认没有被人注意之后，刘某拿起手机，还用购物袋进行了遮挡掩护，悄悄把手机揣进自己的口袋。而被害人王某称重返回摊位寻找手机的时候，双方还打了照面。刘某明明清楚对方正在寻找丢失的手机，却选择沉默隐瞒，伺机离开现场。
0: 最后呢，我们就认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了他人的财物，然后经过价格鉴定达到了10,000元以上的这样的金额，而我们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2,000元，它构成了这个盗窃罪的立案标准。经过我们的司法说理，然后刘某呢也认罪认罚，然后对此表示了后悔。
1: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目前手机已发还给失主。
0: 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可能短暂的脱离了主人的视线，但是放在那个位置，然后让嫌疑人看见之后，他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没有人看，是不是就没有人要呢，然后就拿走了。但实际上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法律上这种短暂脱离了主人视线的，但是主人心里清楚这个东西在哪里，我随时就会回来去取，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也认为它是有主物的，它是在主人的控制之下的。拿走这样的东西也是破坏了别人的占有，我们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这个东西在法律上还是会认为是盗窃行为的。
2: 渣土移撒、道路扬尘是影响城市环境的常见问题。最近，朝阳区的城管部门联合交管等多个部门，针对建筑垃圾道路运输场站消纳过程中，从源头路面到终点全程紧盯，让渣土违规行为无处藏身。
3: 夜间是渣土违规运输的高发时段。近日，朝阳联合执法组精准出击，在五环路、广渠路、精密路等辖区渣土主要运输干道布设检查点位，开展措施突击夜查。一辆大卡车被交警拦了下来，检查中发现这辆车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司机擅自改装货运车辆运输渣土。
4: 您出示一下电子云单什么这些东西，您都有吗？
5: 都在老板那儿。
4: 您出示，给我出示一下。
3: 本次夜间执法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多辆违规渣土车均驶向东四环外区域。城管人员根据这一线索锁定一处违规施工工地，在现场可以看到内部仍在偷偷施工作业。
4: 咱们这儿发现有这个违规渣土车辆，这个违规渣土车从这儿出，然后我们来这儿看一眼相关情况。大伙数一下，咱们这儿为什么这个时间段了？现在都11点多了，还在施工？
5: 咱这白名单，
4: 咱白名单和您夜师有什么关系？您有夜师证吗？
3: 执法人员进场核查发现，工地存在土方露天堆放、未落实喷淋抑尘、违规夜间装车等多项问题。更突出的是，工地私自雇佣多辆无资质外部号牌车辆偷运处置建筑垃圾。
4: 咱们这个渣土运输车辆它是外地牌照，它也属于不合规的车辆。然后同时我们在门口核对了您的这个出入证的相关登记信息，也没有登记备案。然后他肯定也没有渣土消纳证，也没有这个渣土准运许可证。
3: 执法人员当场调取工地监控视频，锁定违规证据，由属地城管执法队跟进立案查处，严肃追责问责。除了管住源头、盯紧路面，更要守好末端消纳关口。在东四环外以渣土收纳场站，针对场站存在的裸土未全覆盖、场内扬尘管控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当场责令运营单位立即整改。截至目前，朝阳区累计查处建筑垃圾全链条违法案件684起。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在朝阳路，一名七旬老人骑行途中中暑摔倒在机动车道，警方果断处置，用警车筑起一道安全屏障，及时救助老人。
6: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在朝阳路民航医院北门附近，这名老人正骑着一辆电动车向前行驶，突然他的车速明显减缓，随后停了下来，紧接着老人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慢慢向一侧倾斜，因为体力不支无法把握车身的重量，连人带车摔倒在了路面上。摔倒后，老人试着用手撑地起身，但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这时一辆刚好路过的警车从后方驶来，稳稳地斜停在了老人身后，形成防护屏障。车门推开，车上的民警迅速下车，快步向老人走去。
7: 大爷，是有人撞的您，还是自己摔的？
8: 自个儿摔的。

0: 自个儿摔的是吗？
1: 对。
0: 难受吗？
1: 就是头晕。
0: 头晕。来，躺我，躺我鞋上，躺我这，躺我这。听我说啊，别乱动啊。
2: 脸色特别白，然后皱着眉头，呲着牙，就很难受。赶紧问了一下，老人说能听到我说话。我这初步判断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应该和高温天气有关，因为老人也说，自己有两年高血压的基础病。感觉当时老人的状态主要就是中暑了，怀疑是。
3: 民警顾明磊将老人随身携带的手提袋垫在老人头下，随后他返回警车，将车辆横向停放在老人身后，防止后向来车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车上另一名民警方志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4: 现在我们为了就在梅花医院那个协对过这块呢。对，马路上一个老大爷倒地了，说是身体不舒服。
0: 有家属联系方式吗？能记得吗？
1: 我书包里有。
0: 书包里有，就躺着这书包呗。那我给您扶着，我给您扶着。
1: 我书包里有手机。
0: 我知道，我给您打，别着急啊，没事，我护着您啊。老大爷，您听我说，少说话，先躺着，难受了扒拉我啊。有没有哪儿特是恶心，还是说哪儿疼？
1: 都没有，
0: 哪儿都没事儿，
1: 就是热
0: ，
1: 头晕。
0: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您挡点太阳，我挡着您吧。
3: 民警担心高温会继续对老人造成伤害，边打电话联系老人的家人，边对老人进行转移，而且还叫了救护车，顺利送到了医院。有困难找民警，再一次具象化了。
0: 北京市公安局民警，你爸爸现在在这个民航总医院北门这路口这儿，刚才自己骑车可能太热了，老爷子摔地上了。
2: 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也挺着急，就说我半个小时赶紧过来。说那您这样，您直接去民航医院急诊等着。
0: 大爷，这地上太烫了，您能行吗？我扶您起来吧。
2: 我们平时也学过相关的这个急救的知识，像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这种人员倒地，尽量是不要移动，老人也确保自己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天热头晕，当时路面的温度特别高，然后老人是穿得很单薄，直接躺在地上，我比较担心这个高温的路面会给老人造成伤害。
3: 当时阳光直射的路面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考虑到天气炎热，为了避免老人继续暴晒导致病情加重，民警立即把老人搀扶到路边的阴凉处等待救护车。将老人转移到阴凉处后，民警又将老人倒地的电动车和警车挪至路边，恢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等待期间，还有一位热心的路人为老人送来了清水。不久，救护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经医生诊断，老人因高温导致晕倒，所幸救助及时，目前已无大碍。
2: 当时因为天气温度特别高，老人自己去拿药，因为也是，这个天下父母心吧，不想让孩子就是上班的时候再去分心拿药，老人就想着自己去。但没想那天天气确实太温度确实太高了，就这样就发生这么一件事儿。然后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市民，老人如果出门的话，我建议还是要提前跟子女联系一下，报备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哪儿，怎么去。像平时比如说拿药或者是出门买菜，还是建议避开这个中午太阳最大温度最高的时候，赶在早晚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
3: 北京台报道。
5: 我们来换个话题，暑假期间来京的游客量大，那出行时随身的行李寄存就存在现实的刚需。记者调查发现，地铁行李寄存柜受到了欢迎。
6: 今天晚上的飞机，然后今天准备在南锣鼓巷这边撞一下，吃点好吃的。我不可能拖着行李箱一直走，你给我一个行李寄存柜，我感觉我就解放双手了。
3: 记者在地铁8号线南锣鼓巷站的站厅看到，时不时就有拖着行李的乘客来到这里寄存箱子。
7: 我是正好去南站嘛，然后我当住鸟巢那块，就8号线正好一下一溜下来，打完卡可能就再玩几个地方，就直接去南站了。
8: 我们去长城看一下，就是想轻装上阵嘛。回来之后会经过这里吗？然后就寄存在这里就比较方便一点。
3: 北京的地铁车站内设置行李寄存柜，核心是聚焦中转旅客、外地游客及商圈出行市民行李临时存放的现实痛点，解决乘客携带大件行李出行不便的问题，方便乘客轻装出行。行李寄存柜在交通枢纽站点和景区站点的设置比较集中，比如丰台站、南锣鼓巷站、环球度假区站等。
0: 您看，像上午10点多，咱们的寄存柜呢，小柜已经剩余3个柜的，中柜剩余5个，大柜呢是剩余8个，整体的使用情况还是可以的。经过我们前期统计呢，在工作日呢，我们的使用率大概是在65%，在高峰时段呢，使用的频次呢是已经达到了1.1次。
6: 有那个大中小柜，然后刚好我们的行李箱又比较大，加上一个包，我本来想着得用2个柜子，结果呢，一个这个大柜子就把行李箱和我们的包都放进去了，还是蛮不错的。
7: 而且它的价格也不贵，大概打卡1-2个小时，就是价格也能接受，而且它有个封顶的价格。
3: 同时，对于寄存柜的各类安全问题，地铁部门也都进行了综合考量。
0: 寄存柜的点位设置呢，是都设置在付费区内，所有的行李均需经过地铁安检，从源头杜绝违禁物品的入柜。设备呢，配套高清监控摄像头，全程留存现场影像记录，实行实名制的寄存，做到寄存人身份可追溯。
3: 北京台报道。
5: 近期，北京多地的地铁站点新增投放了寄存柜，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拓展，为游客出行提供了便利。
3: 北京地铁最初引入寄存柜是在2024年2月，当时选取了1号线军事博物馆站、10号线丰台站、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等5座车站，共投放了9组共享寄存设备。经过2.5年的发展，如今仅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寄存柜就覆盖了86座站点，设备总量达177台。
0: 行李寄存柜的布设呢，是按照先试点再扩面，按需滚动布设的节奏推进，优先选取需求突出的车站进行覆盖，持续根据设备使用效率、乘客反馈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情况，总结形成运营管理经验，并且结合线网客流特点逐步推广，由点及面，实现数十座车站的覆盖。
3: 如果您细心观察，会发现地铁内的行李寄存柜被重点投放在交通枢纽、热门景区、核心商圈3类高客流站点。地铁部门综合研判了行李客流占比、站内可用空间、客流动线等条件，在不挤占通道、不影响客运组织的前提下，优先利用站厅边角闲置空间布设，兼顾便民实用与车站运营安全，匹配中转旅客、游客、购物市民的行李存放需求。
9: 可以在小程序上查它还有多少个空柜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奔着这儿就来了，就科技挺改变生活的。
3: 通过寄存柜服务商的小程序，大家可以查询空柜数量并预约下单。通过北京地铁 APP， 您可以轻松找到哪条线路、哪些站点布设了寄存柜。
0: 下一步呢，北京地铁将结合各车站的实际使用情况，对现有重点车站按需增加寄存柜的设备台数，同时持续拓展服务版图，对尚未覆盖的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热门景区等站点呢，充分研判布设条件，在确保运营安全的条件下呢，应设尽设。
3: 北京台报道。
5: 那么当行李寄存柜装满了，您是否会把箱子随便地放在车站里就走了呢？别不信啊，还真的有心大的人。
3: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个别乘客在地铁站内随意放置行李。今天在南锣鼓巷采访时，记者也看到了类似情况。针对这种现象，专家表示风险较大。
10: 其实这种行为会对这个地铁运营和我们的城市管理带来很多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随意堆放的行李可能会堵在我们一些那个行走的通道上面。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些紧急突发情况，
11: 它都是练的我们的卡腰肌，胯根这块有力量，核心区有力量的话，它就比较稳，走起来也比较。
12: 想表达什么呢？咱们这么多老年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默默无闻的教学生啊，然后呢为体育事业做出这些贡献呀、啊。然后他们现在慢慢的老了，我是吧，让他们能还能为社会发挥这个正能量，还能让大家影响别人运动，带动别人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13: 北京台报道。
5: 我们看到，通过运动有一个好的心态，就可以永葆青春。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14: 好的，行。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至夜间有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这次过程具有较为明显的对流性，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将较大，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雨量则分布不均，大部地区呢是为中雨的量级，局地可达到大雨到暴雨的量级，对交通出行，尤其是晚高峰的交通将会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外出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 施，遇到短时强降雨时，请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呢，则是在30度到23度，中午前后体感会较为闷热，而夜间会相对舒适一些。26号到28号降雨天气仍然较为频繁，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是总体有所下降。

0: 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5到30度，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9到22度之间。最后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近期的降雨较为频繁，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确保人身安全。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英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迫使美方审视是否要重建遇袭的基地。如果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资金，且有悖于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如果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呢也会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2: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近40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一直有海湾沿岸的军事基地网络支撑，但随着部分基地在美伊战事中遇袭，其前景蒙上阴影。首先，基地重建需要烧钱。美国一家智库4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分布在中东地区7个国家的11座美军基地在战事中受损，修复费用共计50亿美元。其次，为对抗先进对手，现有的海湾美军基地日渐失宠。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决策层愈发不看好将大型固定基地作为军事行动集结和补给中心，转而倾向于更加分散的部署模式，使敌方难以打击美军目标。第三，部分基地地面设施损毁严重，重建难度较大。为避免落入伊朗短程导弹射程，美军数月来已把部分人员和战机等转移至以色列、约旦等国，还利用部分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起降战机和无人机。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即便美国调整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应考虑中东盟友的感受。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一名前任官员认为，美国需要在军事行动需求和对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之间取得微妙平衡，且需要评估军事资产和部队部署情况，以保障海湾国家的安全。有分析认为，美伊战事已迫使所有盟友反思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措施，可能都难以摆脱中东盟友为其贴上抛弃盟友、仓促跑路等负面标签。
1: 再来关注，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而对于相关的指控，涉案美军士兵都拒绝认罪。
2: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到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美军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他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当地通报，已于19日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印地赛车以惊人的车速、激烈的超车闻名。当地时间23号，印地赛车大奖赛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迎来首秀，吸引大批观众到场观战。
3: 华盛顿特区印地赛车大奖赛赛道环绕国家广场，途经美国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23号当天，车手们驾驶赛车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飞驰，精彩的比赛赢得观众阵阵喝彩。最终，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夺得冠军。
4: This is my hometown, so I was raised, born in Washington D.C. So it's great to see Washington D.C. do an event like this. So to me, it's I guess I want to say the energy is great. It's very positive. I think will be an event that I would like to see done yearly for the, just because I'm a fan of IndyCar.
3: 印地赛车是一种单座开轮式赛车运动，其主要特点是车辆规格高度统一，赛道类型多样。由于车辆性能极为接近且时速可达300公里，因此比赛过程惊险刺激，对车手临场应变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0: 手指摔跤锦标赛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竞技活动。当地时间23号，2026年手指摔跤锦标赛在德国普福尔多夫如期举行。
3: 手指摔跤比赛要求参赛者两人对坐，仅凭单根手指勾住皮带拉扯，先将对方拉过桌面者获胜。主办方会根据年龄和体重将参赛者分为不同组别。据了解，这项传统民间竞技活动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广受欢迎，最初用于解决民间争端或在酒馆里赢取啤酒，之后逐渐演变为规范化的竞技赛事。由于比赛的瞬时爆发力极强，选手会面临受伤风险，因此赛前热身和防护工作就尤为重要。
5: Die Schmerzen in die Finger, das war der vorletzte Kampf. Ein bisschen länger war die Haut ganz unten gewesen. Aber da muss man trotzdem hegen und pflegen, weil dann gibt es Risse und dann... Es ist grausam, aber andere Sportarten sind auch grausam, da fließt noch kein Blut.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喜欢户外露营的朋友要注意了，那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之物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正式实施。那新标准有哪些变化呢？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露营装备呢？
7: 随着露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登山探险、长期旅居等多元场景对帐篷织物的耐用性、防水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原有的2016版标准已难以满足行业发展需求，此次发布的新国标从产品分类、质量指标、检测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升级。一是细化产品分类，标准按照适用场景将产品划分为晴天短期使用、阴雨天气使用、全气候通用三类，更加匹配各类户外实际使用需求。二是升级质量要求，标准提高断裂强力、撕破强力、防水性能等关键指标，并按产品类别差异化设置防水性能、防寒性能、耐气候性等指标，持续提升产品的使用性能和质量。三是统一检测规范，标准不仅对原有试验方法进行更新升级，还同步新增耐湿摩擦色牢度、幅宽偏差专项检测方法，丰富检测技术手段，提高检测技术能力。
8: 新国标实行以后，就是对我们普通的一个公园露营的话，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专业的一个高山露营这方面，可能是影响比较大一点。它这个专业指数相对要提高了。
7: 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在选购露营装备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看清产品等级。以帐篷为例，可根据自身出行场景选择对应等级，公园休闲选一类，过夜或多雨环境选二类，登山探险选三类。第二，关注防水指标。新国标实施后，消费者可对照产品标注的类别判断其防水能力。目前市场上过夜露营建议选择 PU 防水值2000毫米以上的帐篷。第三，购买时应查看吊牌及耐久性标签，确认是否包含商标、厂名、厂址、产品名称、执行标准等信息。第四，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并保留好相关票据。
8: 我去高山露营啊，那我们建议的是要那种防风抗雨指数比较好的。
9: 它好在哪里呢？
8: 它好在一般它有一种就是它就防水的涂层，一个它是同样是牛津布，加上它的接缝处一般都是它有这种压胶条。
10: 近日，第十七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鸣枪开赛，近500名6至15岁的青少年选手要在水里游、在地上骑、在路上跑，参与这场属于小铁人的挑战。
3: 上午9点，随着发令声响起，小选手们像鱼一样跃入水中，开启了自己的铁人征程。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赛艇、皮划艇、马拉松游泳的比赛场地。当年奥运健儿劈波斩浪的赛道迎来了另一群逐浪的少年。三个组别的距离都经过科学设置，让不同年纪的孩子都能在挑战中收获成长。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身影，全国铁人三项锦标赛女子优秀组冠军刘婷。
11: 我从20到现在，我认为还是非常有乐趣的。同样，我把这种精神呢和赛事体验也传递给我的队员。针对于各个年龄组嘛，比如小一点，那么游短一点，骑短一点，这样呢就很合理。同时呢，能体验到赛事的这种连贯和挑战性。
3: 游泳、骑车、跑步三项连轴转，拼的不仅是体能，还有节奏分配和心理韧性。对于很多第一次参赛的孩子们来说，能不能拿到名次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敢下水、敢上车、敢冲过那条中线。
12: 第二次吧，感觉可以挑战自我，然后呢也可以锻炼身体，挺好的。
3: 家长们站在赛道边，比孩子还要紧张。他们鼓励孩子来参赛，不是冲着奖牌来的，而是想让孩子知道，有些路必须靠自己一步一步跑完。
13: 其实都是我们孩子日常都是接触的一些体育项目，把它综合起来呢，其实是让他也有一个综合性的锻炼，也挑战自己。
3: 北京台报道。
10: 比赛有终点，但是奥运精神的传递是没有终点的。我们看到孩子们在水里的拼劲儿，在路上的坚持，我们更看到这里的奥运记忆。一场青少年赛事正在成为连接奥运遗产与普通家庭的起点。
3: 就在小铁人们奋力冲刺的同时，赛场边的双奥主题营地也热闹非凡。今年的营地特别开来了双奥体育文化大篷车，
14: 除了主要赛事之外呢，还有这个双奥文化营地，包括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些体验。我们在这儿举办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想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奥运精神，然后在一个专业赛道上然后收获成长。
3: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奥运余温从未冷却，就在本月稍早前，2026年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也在这片水域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在这里劈波斩浪，从国际顶尖赛事到青少年群众体育，从专业运动员到6岁的小铁人，这片奥运场地正在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重新使用起来。他的身份可以是世界锦标赛的舞台，也可以是周末一家人的运动乐园。
15: 我们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这个场地外边也有一些展，我们一会儿也会去参与一下。假期生活确实是挺丰富的。
3: 对于家长皮女士来说，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还有一份特殊的私人记忆。
13: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曾经我还是一大学生吧，通过志愿者的时候来过，也见证了当时咱们中国队拿金牌的那一刻，我感觉比较荣幸，所以也经常跟他讲一下奥运时候的一些故事。
3: 比赛会结束，但孩子们在这条奥运赛道上跑过的每一步、听过的每一个故事都会留下痕迹。游泳、自行车、跑步三项合在一起叫铁人三项，而奥运场馆、双奥藏品、亲子营地这些加在一起，便是一个城市对奥运遗产最长情的告白。让场馆继续有人气，让历史继续被讲述，让体育继续陪伴成长。北京台报道。
10: 当瑰丽的古代文明遇上天马行空的科幻想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日，首都博物馆创新跨界，将国内首部玛雅题材科幻小说《羽蛇的天空》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深度联动，带来全新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16: 那么刚看这个好多数字啊，你看零是这个像贝壳一样的形状是吧？和咱们阿拉伯数字零很相近。玛雅最早发现零这个发明零这个概念的人，
3: 活动现场，茅盾新人奖作家宝树携新作《与蛇的天空》与展览联合策展人围绕与蛇神、玛雅天文历法等话题深入交流，并和观众展开热烈讨论。分享结束后，作家带领观众走进展厅，对照与蛇纹饰、历石碑刻等珍贵文物，解读小说设定背后真实的玛雅文明，实现文学文字与考古实物的无缝衔接。
17: 我觉得孩子更有一个深度的了解，先去了解再去看，
18: 对，
17: 可能就更会关注一些他想关注的点。
19: 又能听讲座，又能得到书，还能看展，一举三得。

0: 让我更深刻的体会到我们玛雅文明和我们中华的传统的文明是一脉相承的，非常震撼。
1: 本次活动由首都博物馆、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新媒体集团联合主办，是首都博物馆首次将科幻文学融入文博公共教育，也是首博馆台联合模式在内容共创上的全新尝试。
2: 让大家读一本玛雅科幻，逛一场玛雅大展，通过这种丰富的形式，让大家从感性和理性的方式更深入地对玛雅这个文明产生兴趣。
1: 本次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集近800件文物，横跨3000年美洲文明史，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为市民带来一场独特的跨国文明盛宴。北京台报道。
3: 8月24号、25号，北京时间就在身边公益救助平台公益助农专场直播，落地河北承德的宽城和平泉，针对汛期受暴雨影响的农户开展帮扶，通过线上直播拓宽农产品的销路，以购代扶，减少当地农户的损失。
4: 我现在是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棵树哈，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树干粗壮，枝繁叶茂，当地人都尊称它为神栎树，也是宽城板栗3000年种植历史的活见证。那么受今年汛期暴雨的影响，这里农产品销路受阻，我们北京时间就在身边公益救助平台联合多方开展助农帮扶，以购代扶，助力农户减少灾害损失。
5: 活动聚焦我县的栎农系列产品，充分发挥光联桥梁纽带的作用，精准对接企业与媒体的资源，旨在帮助企业拓宽销售渠道。
6: 非常感谢北京时间举办的这次助农活动，来到宽城，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宽城板栗，给我们宽城板栗然后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销售渠道。
4: 我们在直播中带来宽城的板栗花茶，还有板栗仁等等，还有平泉特色的杏仁露、杏仁油，都是承德本地非常好的农产品，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农户的劳动成果。
3: 提醒您，今天10点呢，就在身边公益助农直播将继续走进承德平泉，推荐当地的特产。助农直播将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在抖音视频号平台的官方账号上同步推出。一份订单，一份暖意，感谢您的爱心支持。我们再走进北京的美丽乡村平谷马房镇三条街村，刘莹花了3年多的时间，把一块荒地变成了1000平方米的花园。花园之外，他还做植物手作、压花、植物染、果壳娃娃。他说，种花也好，做手工也好，都是日子的一部分。花园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生意。日子过好了，生意自然就来了。

0: 还挺喜欢现在的工作的，每天和植物打交道，带大家做手工，慢慢来就是做事情的节奏。这个小院儿有3年的时间了，最近推出的小院儿的下午茶慢慢的就有了它的出品章法，所以我还挺期待明年。
1: 刘莹说的3年，其实呢是1000多个日出日落，花园呢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日子也就跟着有了根儿。
0: 今年春天玫瑰长廊爆花的时候，我发的那篇小红书就火了，他们都觉得像他们去过国外的玫瑰园。其实我就是想让家门口的花能被很远的人看见。
1: 春天的海棠和玫瑰已经开过，现在轮到绣球了，一整个夏天都在盛开。那些在花丛前驻足的人也许并不知道花园的一切是怎么来的，但花从来不解释，他们只负责在自己的季节里用力的绽放。
0: 大学的时候我遇见一本杂志叫中华手工，毕业以后我就去了一家公司叫手工课，专门给手工艺人做课程的营销。2019年底我就回村创业了，专门做和自然相关的事情，我想把土地的美好和手作的乐趣分享给更多的人。
1: 这里是刘莹从小长大的地方，出去了几年还是觉得家里最好，于是他回来了，在自己的家乡种花做手工，干自己最喜欢的事儿，过自己最舒坦的日子。他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满意。
0: 村里有几个邻居长期在这儿帮我们做花园的养护，镇里的年轻人周六日的时候就过来做手工的老师，我们一起设计游客能够带走的手工的礼物。我也在帮村里卖农产品，
2: 我想让这里不只是我的生活，也是我的工作，也能成为更多人的工作。
1: 3年多，一个人一块荒地磨出了一片花园，有人来拍照，有人来做一枚干花书签，有人只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不知不觉一晃就是1天，如今这座花园不再只是刘莹一个人的。季花溪就是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与守候中自然的生长延展，长成了它本该有的样子。
3: 那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实况的变化，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至夜间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这次过程具有明显的对流性，伴有雷电，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雨量则分布不均，大部地区呢是在中雨的量级，局地可达到大雨到暴雨的量级，对交通出行尤其是晚高峰的交通会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遇到短时强降雨时请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则在30度到23度之间，中午前后的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而夜间会相对舒适一些。因为近期的降雨频繁，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以确保人身安全。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带来的相关介绍。近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素素族自治县塔城镇巴珠村迎来了云海景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倚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焰火

0: 起，四龙齐聚，庇护不出，肃立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哪种美食吃了最进补？什么菜肴餐桌必备款？药食同源，如何最正确？秋天药膳，谁最补气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药食同源化秋补》，

0: 稀客啊，小师妹。上学那阵儿，你就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转眼毕业都快10年了吧？啊，咱同门聚会也不见你出现，就看你一篇一篇论文发表了，一骑绝尘啊！
1: 师兄说笑了，你也发表了不少，我都拜读了。<笑>
0: 来，尝尝这个。
1: 你评职称那个事儿，我也听说了，对你续聘不会有什么影响吧？我可以帮你活动活动，但是我这个二级学院的院长，未必说话那么管用。
2: 谢谢师兄，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嫂子帮个忙。
3: 周密啊！啊。
4: 师兄久等啦！没有，刚到。
3: 来，上车。今天为什么非得来接我呀？想你了不行吗？<笑>行，可这说服不了我。确实有个小事儿想找你帮忙。你还记得我师妹严玲吗？
4: 记得那个被正房女儿打伤门的校花吗？嗯，找上你了。嗯，什么呀？
3: 不是找我，是找你。说是有个案子，想请你帮忙。不帮。你还不知道什么案子就不帮。
4: 我跟他没有交情，我对他有看法，我不想占他的边儿。
3: 开车。哎，你看看你这嫉恶如仇的，不是谁都跟你一样一身正气啊，是吧，老婆？
5: 我自己交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我带你售后过去。我听说那个女方老公是个商界的公众人物，这案子接了，你应该不吃亏。开车。好嘞。
5: 是严老师吧？
6: 哎，周律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5: 好，谢谢。
6: 身上还有伤吗？

0: 有没有公安局取证记录？这次没有，医疗记录呢？之前有。是哪家医院啊？这些证据都很重要，能帮你在离婚中争取更多权益，说不定还能告您丈夫违法。我不想这样。朱律师，林姐，我不想难为刘平，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他再打我。
1: 上次打我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保证书。这份保证书对你很有利，要点都写清楚了，确实可以视作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嗯，
0: 进来。周律，这个是您要的客户委托书，还有送金。嗯。
1: 这是周律师聘用委托书，
0: 你看看，同意的话我可以签字。
1: 谢谢师姐，那这个律师费我们……
2: 律师费等他离婚后拿到分割财产再支付。
1: 哦，如果你允许的话，我需要拍照，固定证据。嗯。

0: 将技术甄别彭先立派在我国身份证户籍系统中没有相似信息。
1: 走了，吃饭去吧。哎，
2: 吃饭，好，马上来。
3: 走啊，胖胖，吃香辣蟹去。
4: 不去。
3: 香辣蟹你都不吃？
4: 我先听见螃蟹我就恶心。
2: 哟，胖胖竟然要减肥啊？你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3: 你可拉倒吧，谈恋爱？你跟谁谈呢？
4: 我跟螃蟹谈，我谈恋爱。
3: 你真不吃？那我先走了。
4: 你去吧。哎妈，哎呦，你别整了，我没有时间呐。
5: 虽然你的面部比较饱满，但是骨相还是很好的，用不着削骨，打个瘦脸针或者是抽脂就可以了。然后再开个眼角，眼睛大了呢，自然显得脸也就比较小了。你再加一下我的企业微信，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沟通。
4: 不好意思啊，不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整容的打算。
5: 那你有相亲结婚的打算吗？要是有，也不至于一上来就一顿胡吃海塞的。既然我们都是为了让父母高兴完成任务的，那我也不想白白浪费时间。你先加着，就跟你来相亲似的，你不愿意来，但你还是来了。那万一以后你遇到你喜欢的女孩，你就想整了呢？
4: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男孩整容也挺普遍的哈。
5: 嗯，那当然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很多男生在我这整完以后回去，帅得连老妈都不认识了。
4: 哎哎，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人，他整过吗？
6: 我这个可什么都不作数，就是画着玩的。
4: 画着玩也像。
6: 你又没见过他整形前的样子，怎么知道像不像？
4: 哎，我孙姐出手那就没有不像的。
6: 我也只是根据你提供的他可能做过的手术记录，全靠想象和推测画出来。
4: 就算他整了，他妈都不认识他了，我孙姐照样给他画出来。
6: 行了，别评了。妈，
4: 小混蛋，我让你躲。
6: 然后呢？
4: 嗯，
6: 你拿着这画像准备去哪儿找人啊？

0: 哎，同志，同志，
1: 找孙姐的。
2: 啊。
0: 吉娃娃不好使了，太多了，我都送三盆了。你下回啊，弄点那个黑兔耳，那个好使。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0: 我晓得了，杨老师，谢谢你哦。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杨老师。大家如果有李长宁的任何消息，麻烦告诉我。

0: 你怎么在这儿？阿峰呢？你干什么？阿峰，你出去！他不在。
1: 阿峰，别找了，他今天有比赛，你不知道吗？
0: 出来！
1: 阿峰，你别躲着了，他不在，你别找了。
0: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不是应该在老家养病吗？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阿峰说他受不了你脾气，后悔跟你在一起，让我回来陪他，原谅他。
0: 放屁！就是你缠着阿峰。

0: 事啊。
1: 李长宁呢？
0: 我不知道，他不是休学回家养病了吗？
1: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0: 就是分手的时候啊。
1: 你在撒谎。他在哪儿？
0: 随你怎么说。
2: 齐峰，
0: 你怎么来了？
2: 我去找李长宁。
3: 逢场作戏，他是疯的。

0: 玲儿姐说她今天有事儿。
1: 那我知道，有些细节我们需要跟你核对一下。
2: 抱歉啊，我这儿有点乱，你们随便坐，快坐。
1: 没事，你坐。
2: 喝点水吧。来，喝点水。
1: 你怀孕了，最好少喝冰的。
2: 啊？哦，林姐也这么说。在国外的时候习惯了，得改。
3: 我们已经拿到了刘平名下的房产和一部分银行存款资料，还有你上次报案的派出所问询记录。为了增加离婚还有财产分割的优势，我们现在还需要你的怀孕建档记录和医疗记录。
2: 其实我不想要什么优势，我不想和刘平撕得太难看，而且我不想用孩子当作要挟他的工具，所以就按保证书上写的就行。
1: 按保证书上写的，他差不多也要净身出户呢。我们现在需要更充足的证据来支持保证书上的内容。现在这份证据可以更好的保。

我记得，如果律师和客户签订了委托协议，那律师就有义务保密。基于热忱辩护的原则，如果法庭质证委托人一意孤行，那就由委托人提供部分的信息给法庭，律师可以不介入不知情。况且我找你们不就是希望不要走到庭审那个环节，在保证书的基础上提出离婚协议吗？你说呢，周律师？

0: 严老师，
1: 哎，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怎么这么严重了？啊，
1: 这都是徐峰的血，他在做手术呢。
0: 是吗？真的没受伤？
1: 你怎么来了？
0: 李长林妈妈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所以我就赶第一班的车回来了。
1: 哦，辛苦你了。
0: 你脖子上还有血迹。我帮你擦吧，可以吗？
1: 哦，好，谢谢啊。啊，没事，我回去洗。
2: 哎，徐峰家属，
3: 哎，来了，在这儿。
2: 徐峰家属是吧？来，等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手术挺顺利的，这万幸啊，这刺偏了一点，就没伤到主要器官。不过这任务恢复啊，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3: 嗯，好的好的，
2: 你拿这个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嗯，
3: 我见过你们两个，是你们把徐峰送过来的。
1: 嗯，对
3: 啊，谢谢，多亏有你们。但是像这样的恶性伤人，必须把那个疯子送到牢里的，他怎么能在学校？
0: 要不我们先去看看海生吧。
3: 啊。
0: 看来徐峰的粉丝还真不少。
1: 你手机啊？
0: 不是我的。
1: 这徐峰的包。

0: 谁啊？
1: 快递。
0: 等一下。
2: 你还躲？你知道你妈妈气成什么样了吗？你还拉黑她的电话。
0: 谁告诉你们这里地址的？峰哥呢？
3: 你先给你妈妈打电话，我们再告诉你。
2: 这徐峰肯定有问题。
3: 你也觉得他不简单？
2: 他同时和三个女孩子谈恋爱就罢了，那只能说明他花心、喜新厌旧。但这三个人，一个为他发了疯，一个说不定为他坐牢，还有一个差点被毁容，这正常吗？还这李长宁也是，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都跑回来了。
3: 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如果对方听话、专一，就称赞他、鼓励他，让他感觉到很幸福；反之就惩罚他，让他觉得痛苦。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渐渐的就会变成一个言听计从的宠物。
2: 可人，他不是宠物啊，他总会想办法逃离。
3: 但如果离开的痛苦让人大到失去理智呢？我的外套先借你穿回去吧，不然你全身都是血，走在路上会吓到路人的。
2: 那谢谢你。你家里都安排好了？
3: 都安排好了，谢谢你有心。我请假还够久，还得回医院一趟。
2: 我有车，我送你吧。
3: 不用，你折腾一整天也够累了，我自己打车就行了。而且你别忘了，你还要帮袁野找律师呢。我先走了。之后再联系，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2: 好。

0: 那个于小姐的离婚协议，我们已经拟好了，今天也分别发给她跟她老公了。如果没什么问题，他们随时都可以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1: 这太快了，谢谢学姐。
2: 不用客气。
0: 那个于小姐，其实还是挺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希望她能尽快走出来吧，我也是看她实在太可怜了，要不然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你。 麻烦还好，当然了，这种事情希望越少越好。
2: 学姐，其实我还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刑事律师？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因为故意伤人被刑拘了，可她年纪还小，我怕这件事情万一处理不好，会影响她一辈子，所以我想帮帮她。
0: 请律师需要本人或家属委托，那明天我先安排个律师过去看看情况吧。
3: 好，谢谢学姐。哎，再见。怎么了？
0: 这严玲一天到晚都在跟什么人打交道？他身边这些女孩，一个个都神神鬼鬼的，我不知道，说不清楚。
3: 嗨，她也就热心肠，这点不跟你一样吗？
2: 那你别拿我跟她比。
4: 之后如果还有什么手续，我会去处理的。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嗯，这次顺利处理完了，希望你以后好好生活啊。以后找个好女孩，好好对人家，别再喝酒了。
5: 孩子出生，我会带他去见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2: 谢谢。
4: 保重吧。
5: 谢谢你和朱律师，我们一直在给你们添麻烦。
2: 别客气。
4: 谢谢啊。

0: 找到了。
1: 对嘛，用对了方法，喝汤就不会烫到嘴了。长宁，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你好好想想，早日康复。
2: 他跟你说过什么？说话，亚妈，
0: 他说你并不爱我。
2: 你喜欢他吗？
3: 又不知道，
2: 对，他说的对，
3: 我不爱你，那你还不走，还在这装什么蒜干什么？
0: 对不起，对不起，峰哥，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给我发那些信息，还有照片，还有歌，我都看了听了，我就是怕你离开我。
3: 闭嘴！
0: 我，
3: 你真的好烦哦。

0: 你知道我一跟你在一起都被捅，还有脸哭？
1: 对不起，对不起，峰哥，对不起，
0: 滚！
1: 对不起，我明天再来看你，你先好好休息。

0: 关于原野伤害徐峰的原因，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就这些，所有情况都对原野很不利。原野的情绪还稳定吗？
1: 他说一切都是他的错。
2: 如果我坐牢了，阿福是不是就可以原谅我了？
3: 你应该多想想你自己。
1: 你的大好人生才刚刚开始，而且你有没有想过，
3: 如果他救不回来，你就是杀人犯。
2: 如果阿福死了，我也没什么可活的了。
1: 我们要不要试试把辩护方向往过失伤害上面努努力啊？
0: 先不说他自己的证词，单凭凶器是他带来的这一点，就很难让人相信是过失。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离谱，但是你们知道吗？我的一个女学生已经被徐峰害得很惨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再看着原野再走上这条老路。学姐，我知道我一直给你带来很多麻烦，让你很为难，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千万别让他为了一个根本就不珍惜他的男孩，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搭上自己一辈子。
1: 我们其实之前讨论了一下，目前最可取的方式呢，是尽量征得被害人的谅解，并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才有可能在最终判决的时候有所帮助。
0: 以原野家的情况，很难拿出那么多赔偿金的。你跟受害人接触过吗？
1: 徐峰家人在国外生意不小，小钱肯定看不上。徐峰的父亲又对儿子寄予厚望，现在这个儿子莫名其妙的被捅了一场硬仗啊。
4: 你们和徐峰谈和解的时候，我能在场吗？

王姐，你快点啊！好。

0: 你们哪位是凶手的父母？
1: 周律师和我是原野的代理人，这二位是？
2: 这二位是原野的老师。坐吧，好吧，咱们坐下说。
0: 凶手的父母都不敢露面，还有什么可谈的？
2: 徐先生，原野的父母不是不想来，是真的来不了。五年前他母亲杀死了他父亲，目前因为过失伤人致死正在服刑。
3: 你找我？
0: 你看看你招惹的都是什么人。
4: 他骗我。
0: 蠢。
3: 我是受害人的代理律师，我们综合考虑了实际情况，徐总呢也本着宽宏大量的原则，提出了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谅解金额，共计100万元。
0: 和解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满足不了条件，我们就法庭上见。
2: 徐先生，两个孩子之间毕竟有过一段感情，而且事发的时候双方都不够冷静。徐峰，你也不希望自己曾经的女朋友在牢里度过她的青春吧？以我当事人特殊的家庭状况，100万确实太多了。
0: 那还谈什么？
5: 不好意思，我能说两句话吗？刚才没有好好介绍自己，我是市仁心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我叫罗良。而周律师和向律师请我来旁听，最主要也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我来介绍一下原野他的情况。徐峰刚才说的是实话，原野和他交往的时候关于家庭背景确实撒了谎。徐先生，年轻人不像您一样成熟稳健，经过大风大浪，他们单纯容易轻信，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说明了徐峰他本质上善良真诚，是您家教有方，也是他的幸运。但原野就没有这么幸运，从他记事起就一直跟着母亲四处围堵他父亲，去捉奸抓小三。

0: 父母之间无止境的争吵，极度不理性的暴力、殴打，就是他主要的童年记忆。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袁野的女孩住着？
1: 有的呀，才3楼呀。直到5年前，
0: 职高刚毕业的袁野亲眼目睹了他母亲对反复出轨的父亲忍无可忍。 在暴怒之下，拿斧子砍向他丈夫，也因此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个不幸的女孩，从来没有见识过一段健康的情感关系。她渴望爱，但不知道如何爱。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惩罚。 可能更多的是引导和帮助，就如徐先生一开始所质疑的，我们都不是袁野的家属，可是我们今天来到这，最主要就是希望代替他来寻求你们的谅解。毕竟他的童年和出身不是他的选择，但是你们可以给一个暂时行差踏错的孩子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2: 拜托了，
3: 徐总。 你的意思是，他若他有理，所以我们这些精心培养的健康的孩子，就活该受他的伤害。如果情有可原，就可以谅解，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徐峰，你说呢？让他受到教训。
4: 才是最好的选择。许峰，你几次三番同时和几个女孩交往，你故意刺激袁野的情绪，可他对你是一片真心啊！他到现在还在为伤害你，在痛苦，在自责，恨不得自己去死。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吗？哈哈哈，
3: 同时谈几个女朋友犯法吗？ 他们和这小子谈恋爱，还不是因为口袋里有我的钱？现在分手了，就发疯捅人，这种人还值得同情吗？
0: 徐峰，我能单独跟你说句话吗？

0: 抱歉，你帮上忙。你尽力了。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受害人家里又不缺钱，看这架势，很难有协商的余地了。
1: 是这样的，屈总父子考虑到对方的家庭情况，同意降低赔偿金数额，并且签署了谅解同意书。
2: 具体的和解条件，由我全权代表来谈判。你到底跟徐峰说了什么？几句话就让他改变了主意？
3: 其实我没跟他说什么。你听过代际传递吗？
2: 怎么说？
3: 就是父母的行为和观念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子女。原野的母亲杀了他的父亲，如果让原野知道徐峰他不谅解他。 甚至赞成他去坐牢，对原野的心理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打击，也许出狱之后还不会放过徐峰。我只是跟徐峰科普了一下这样的概念，就知道，像你们这种有道德洁癖的人，一定不会接受我这么说的。
2: 不，其实我能猜到一点，因为你跟他说完之后，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
3: 就应该让他害怕。嗯，让他害怕，总算是得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结果，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好好吃顿饭呢？我真的应该好好请你吃顿饭，谢谢你。我都不知道，你还去调查了原野的家庭情况。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什么？<笑>我们第一次。
2: 去徐峰学校见到原野的时候，你不是很生气，把打火机砸在桌上吗？我去过这家夜店，原来原野在那边打工，然后我接着打听到他家，才知道他家背后有这样的故事。
3: 真的谢谢你，为他做了那么多。但是，
2: 啊，你铺垫了那么多的感谢，不就是为了接一句？ 但是我没有空陪你吃饭。不，其实没关系，我每次约你吃饭就是碰碰运气，我已经被你拒绝的已经很习惯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哦，对对对，
3: 你的衣服啊，我洗干净了，谢谢你。
2: 那好啊，我来定地方，我就趁这段时间回家一趟，洗个澡，换身衣服。
3: 要这么正式啊！当
2: 然啊，仪式感很重要。我们俩总不能每一次见面都穿得像上班一样，总是可以穿套漂亮的衣服，轻轻松松的吃顿饭吧。
3: 嗯，那我得回趟家换衣服，那吃饭就更晚。
2: 没关系，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你，等再久都值得。

0: 难怪。嗯。
1: 哎，你们那天那个，哦，同志啊，嗯，有事儿啊？你怎么有这个？一模一样，你看。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用不了。
1: 哦，没事。
2: 那我这边清了，把这边清了啊。
0: 谁呀？在干嘛呢？
2: 哎呀，你架着呀，你这
0: 在玩游戏对不对？我又没有要说你，干嘛那么紧张？
3: 就先出游戏，我跟我爸都等好几天了，我们俩特搭。
0: 听爸爸话啊，我到家了，我先挂了。

0: 刘医生，我到家了。
1: 魏东，
2: 你谁啊？干嘛？
1: 家里还有别人吗？啊，
2: 有。
1: 人呢？出来！屋里的人出来！
0: 刘平，啊，
2: 你想干嘛？我报警了！
1: 你敢报警？报警！你敢报警？说，他人呢？啊，你把叶可欣藏哪儿了？
2: 他回澳洲去找他妈妈了。
1: 你瞎说，什么澳洲啊，什么他妈妈呀？你们都在骗我！
2: 我为什么要骗你？我骗你什么了？我亲自送他去的机场，亲眼看到他走进去的。你冷静好吗？别冲动，把刀放下，好不好？他还怀着你的孩子呢，他不可能骗你啊！
1: 你瞎说，什么孩子呀？全是假的！我连自己有没有个孩子都不知道。
2: 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啊？
3: 办完离婚手续，我就搬出去了。前些日子物业打电话说，房子厕所漏水了，把楼下给淹了。那我就找人修啊，可是给他打电话，结果电话号码是空号，一查，他把号码给注销了。所以我就赶回家呀，结果发现他早就搬出去了，就留了把钥匙在物业那儿，说是为了卖房子。
0: 这也正常，他可能是想跟过去做个了断。
3: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
0: 这是什么？
4: 这是一种苯二氮卓类强效镇静催眠药物，是国家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俗称听话粉右肩片，和酒精混合效力更强。看这个包装，可能是国外非法流入的。
3: 欣欣，帮我倒点水来。欣欣。

0: 欣欣，
1: 你的意思是，于可欣给你吃了这个药，然后做了个假的家暴现场？
2: 那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
3: 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医生也说了，说吃这个药吃完就倒，一点行动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可能还有力气打人呢？
2: 怎么会有人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他还怀着孕呢。
3: 他连家暴都是假的，怀孕能是真的吗？后来我去妇产医院查过，李海是所有的妇产医院妇产科都没有他任何的就诊记录和建档资料。
4: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情绪稳定，毕竟你现在是两个人。
5: 妈妈自己也能把你养大，是不是？
2: 这也太荒谬了，他来找我是想管我借钱出去躲几天，他说他所有钱都在你那儿，我看过他的微博，他挺有钱的，还有房子呢。他把微博都删了。
3: 后来我去过那个所谓的家找过他，他说是他妈妈给他买的，但实际上那房子是租的，只租了两个多月。结婚后从来都是我给他钱，他没有一分钱放在我这儿。
2: 纹身，我是因为纹身找到你的。他说你为了他纹了那个纹身，你是不是知道他借过裸贷？
3: 什么裸贷啊？这纹身是结婚那会儿他跟我闹，非逼着我纹的，说见证我们的爱情。
0: 这个
5: 刘平，你恶不恶心？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0: 不是，欣欣，你听我说，
5: 别碰我！
0: 不是，欣，你，哎呀，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叫了几个同事，加班的同事，有男有女，那
5: 女同事就一定是好人吗？啊，
0: 我，
5: 如果你们俩之间真没有什么，你身上为什么会有他的头发？
0: 我也不知道嘛，
5: 不知道。
0: 我，谢谢，你消消气儿嘛，我。
5: 哎呦，手机啊！
0: 我手机！
5: 给！我现在就给你同事打电话，我一个一个的打，我一个一个问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欣欣，我求你了，你消消气儿！这真的，咱们都结婚了，我不可能跟别的女人有关系，
5: 是吗？那你发誓啊！
0: 我发誓，我刘平发誓，那个
5: 关系。谁都发不明白，我光凭一张嘴就行了，我凭什么信你？
0: 我
5: 问你怎么向我证明？
0: 欣欣，你消消气儿。欣，咱们别生气了嘛。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啊！别生气了，我求证明。
5: 那你去纹身。
0: 纹身？
5: 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要是有哪个女的看到了你这个图案，我就咒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不得好死。
0: 不是，
5: 我想叫你纹身，就是想证明你爱我，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6: 因为我爱蕾蕾，我既然爱她，我就要爱她的全部，包括她那些不美好的地方。
5: 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
7: 蕾蕾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8: 你好，李警官在吗？ 您是哪位？
9: 我叫严玲，我是他原来一个案子里当事人的朋友，我现在有些情况想跟他说一下。
8: 他人都走了，去省厅了。
9: 他走了？
8: 专案组保密，联系不上。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实在是太多事情了，我来晚了，让你久等了。
1: 你是真的很忙，我看得出来。你没事吧？
0: 都是我的错，我简直跟吃了迷魂药一样，这于可欣说什么我都相信。
1: 这个于可欣似乎对你很了解，所有的点都打在你的软肋上，童年就失去父亲，和李长宁一样遇人不淑，都曾经被伤害得很可怜。
0: 他说纹身是因为裸贷，和夏姨说雷雷是同样的理由，我就这么相信了。我竟然没有去怀疑，也许他们都是骗子呢。
1: 他们会不会认识啊？夏姨是之前雷雷的男朋友，雷雷一定有跟他提过你，他们互通了讯息，把你会产生怀疑的漏洞全部补上了，同时利用了你的内疚，因为你还处在失去雷雷的悲伤和自责中，所以更容易去相信有假扮类似遭遇的于可欣。
0: 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怎么会相信雷雷会去纹身去借裸贷。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背叛了蕾蕾？
0: 我怎么可以怎么去怀疑蕾蕾？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啊。

少喝一点，喝醉解决不了问题。听好，我们是人，贩毒犯错是我们的出场配置，更何况这个骗局是他们为你量身定制的，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很难保证不被骗。你不要这样责怪自己。 你像个女超人一样，拼尽全力的。

往在自己跌落谷底痛苦不堪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小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愿意我会在

0: 难过，他比你还要难过。你还有我呢，燕玲，你还有我呢，你还有我呢，燕玲。
1: 燕玲，你放心，这事不会就这么完了，我一定会还你清白。

0: 这个眼睛和章鱼的纹身图案好漂亮。
1: 他知道这个纹身。你知道这是章鱼和眼睛？你从哪知道这个图案的？你看到我的留言，请一定回复我。

0: 对不起，对不起，学姐，是我太清醒了。我把一个骗子介绍给了你们，我现在就想能够找到这个于可欣，这样不仅能给刘平个说法，也能帮我朋友找到骗他那个人。
1: 我曾经跟你说过，于可欣看起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他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单纯。但他是我的委托人，他提供的所有情况，我必须保密。
0: 哪怕在我们的委托关系结束之后，我仍要保密，这是法律规定。
1: 我知道，那我们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他从结婚、离婚到分割财产，所有流程都合法，除非刘平可以证明家暴根本不存在，或者他可以证明于可欣结婚的动机就是为了离婚分财产，否则我们没有他的任何把柄可以在法律上追究他。
0: 可他明明就……
1: 周律师，于可欣她做的这么漂亮，一看就是个老手，她一定还会找下一个目标下手，会有其他人受害的。给你们普及个法律常识吧，你们知道离婚对保险是怎么分割的吗？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

0: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有保险利益，夫妻离婚后身份关系消失，使得保险利益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投保人跟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就需要对保单做出变更。
1: 你的意思是，他们购买了保险，在财产分割时对受益人做了变更？
0: 关于客户的隐私，我无可奉告。
2: 就是这个，这就是那家保险公司，当时是他拿来的广告宣传，他说他是这个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我呢是受益人，说将来有个病有个灾的还能给我留下笔钱，虽然这保险钱是我出的，但是我当时特感动。
1: 那你还记得离婚时这个保险是怎么做的分割吗？
2: 没分割呀，钱都给他了。虽然他律师说了，说我有权利拿回这个受益金的50%，但是我没要。
3: 但变更受益人还得你亲自签字吧？
2: 是我，可是我当时哪有心情啊？说实话，我连看都没仔细看就直接签了。对了，他说过说保险受益人想变成他妈妈。
1: 哎，那他妈妈的信息你有吗？
3: 那保险经纪人呢？你认识吗？
2: 这都是于可欣一手操办的呀。我在签字的时候好像见过经理人一面。
1: 不对呀，这周律他也不会平白无故提起这件事情啊。
3: 严老师，你演技怎么样？
1: 什么？

0: 员为您服务。
1: 您好，谢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2: 您好，我有一个人寿险，前段时间变更了保险受益人，我先想确认一下这个变更成功了没有。
1: 好的，请问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帮您查询一下。
2: 我叫于可欣，年年有余的余，可以的可，欣欣向荣的欣。证件号码是745201198904178562。
1: 请稍后，这就为您查询。
2: 好。
1: 我这边的记录显示，您是在今年4月23日将您安宁一生人寿保险身故受益人改成了于明杰。您是光明的明，杰是豪杰的杰，对吗？
2: 对对对。能不能再帮我确认一下于明杰的证件号码？
1: 好的，于明杰的身份证号是7452012016051389328932。
2: 好的好的，谢谢啊。挂了。于明杰，2016，这才3岁，你认识吗？
3: 不知道，完全不认识啊。
4: 这么巨额的财产只留给一个小孩子，一定是至亲吧。
3: 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的。
5: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接到多起报案，有大量受害人通过社交网络恋爱的方式被诱导投资，导致人财两失，甚至有受害人崩溃轻生。省厅领导及专家对多起案件串并后研判，这是一种以情感关系为包装的新型电信诈骗，很有可能是同一犯罪团伙在实施。我们先后在外围抓到了一些马仔，大致能确定该团伙设在帕昂地区，靠近我国边境。他们还以高薪招聘的方式在我国境内招揽人手。3月27日，里海市局刑侦支队抓到了一名负责搭建诈骗网站的技术人员蔡志宇。

林菜菜终于把这个团伙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同时也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据他的供述，巨龙公司大概有300多人，整个公司组织构架完整，分工明确。供料组负责搜集个人信息，筛选精准用户；话务组跟受害人交朋友，培养感情并实施诈骗。 技术组负责搭建虚拟投资网站，吸收受害人资金并转移。刚才说的蔡志宇就负责这个部门的工作，还有洗钱组，他们用 POS 机等各种方式把资金层层拆散后取出。每个部门之间相互隔绝，不用真实姓名。蔡志宇的级别不够高，所以他不了解公司高层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董事长花名贝爷。 二号人物二哥是他的亲戚，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和运营管理，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恋爱培训师，他们在话务部主要负责诈骗话术剧本的开发和升级。据说这种先恋爱再诈骗的方式，就是由他们开发的。其中一个培训师叫彭西利派帕昂人，人称王老师，汉语极好，疑似是华人，曾用夏裔这个假身份在我国境内实施过诈骗。 我们查到他在中国海关有多次的出入境记录，每次入境之后便失去了踪迹。我们高度怀疑他还有国内的身份。这个彭西极有可能整过容，这是我们找专家根据推测描绘出他整容前的画像。根据画像和年龄区间，我们在有犯罪前科的人中筛查出了30多个可疑人员。目前的情况是正在调查和排除。 另一个培训师外号鲁班，他的真实身份我们目前还并不掌握。整个案件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我们前面找汪汪队，不好意思，吵醒了。你刚刚叫我什么？汪汪队。开玩笑，我们不认。但我觉得这个外号特别适合你。都是警察，你出警，汪汪队，汪汪队，只要遇到麻烦 ，BGM，
1: 好笑吗？
0: 还行，我觉得。
1: 我笑了吗？你来干嘛？
0: 我想到点线索。
1: 什么线索？
0: 就是你那个。
1: 说呀。
0: 不是，你看啊。夏意、鲁班都是他们公司的培训师，所以有没有可能夏意跟鲁班会一块儿出国一块儿回来呢？你想啊，他们都是熟人，在飞机上讨论一下教案，升级一下小剧本，是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觉得
1: 排除小孩、女人和60岁以上老人，这是跟彭西同一个班级的所有人名单。
0: 这么多都给那蔡蔡看过了，他说这里边没有鲁班。我还以为我找到一突破口了，
2: 白激动。
0: 你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又什么忙也帮不上，挺尴尬的。我觉得
1: 本来也没指着你能帮上什么忙。
0: 是啊，
2: 啊，
1: 无论从刑侦技术、审讯手段还是身体素质来说，你都排不上号。我们叫你来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好直接啊。不是，那天您来我们所里边，在我工位后头特别惊喜地看着我说，哦，难怪，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是比这照片上胖了好多，那会儿特瘦。我后来就主要专注于文字和档案的工作了，人各有所长嘛。
1: 对，所以你的价值啊，就在于你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跟彭西有过接触的人。他跟鲁班在我们这儿就像幽灵一样，但对于你来说，至少是真人骗子。哎，你好好回忆回忆，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细节是你遗漏的？今天就在这儿了，好好的，咱们加个班，辛苦了。走的时候把门关好。

0: 现在明白云野为什么疼你了，是他跟他妈学的，学不会摔尾，只会让你一次又一次的惹上麻烦，到时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1: 少爷，你安全带没系。
2: Shut up！ 妈的，开你的车！

0: 李长林的复查结果怎么样了？复血肯定没问题，虽然还是伤心，可是渊夜的结局对他来说也是个警示，想回到正常轨道的意愿更强。谢谢你，罗医生。
1: 别客气。我到了。
0: 啊，你就这？对。
1: 通常电影演到这个桥段的时候呢，不是都会问要不要上去喝杯咖啡吗？
0: 现在喝咖啡，太晚了会睡不着吧？你也太可爱了，啊，怎么会这么晚还说要喝咖啡呢？一定会睡不着的嘛。
1: 对，也是，就小乐在家吧。
0: 嗯，在。
1: 啊。
0: 那我更不能上去了，对吧？不然的话，他看到我还会以为我是来抢走他的小仓鼠的。现在仓鼠就是他的宝贝，连我喂他都不放心，怕我万一照顾不好，让仓鼠跑了怎么办？嗯，
1: 有他这么负责任的主人，我很放心。不然这样吧，帮我问问他，有空的时候，愿不愿意跟一个医生叔叔一起吃个饭？
0: 我再试探性的问他要不要把小仓鼠还给我。好，嗯，那我走了。
1: 严老师，今天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你。不一样的我？你今天在打电话演戏的时候，认真的表情很不一样。演戏。
0: 我还是第一次。啊，雨越下越大了，赶紧回去吧。
1: 好的。
0: 再见啊。

0: 你这么感兴趣啊？要不要闻一个？你想让我闻？为什么？你从哪知道这个图案的？ 你很好奇啊，要不要纹一个？你先告诉我，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个纹身？这么小的纹身算什么？姐身上比你这个大得多的是，你想看吗？
1: 照片是我，满意吗？
2: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
1: 加个微信吧。

0: 吃饭不能看手机。
1: 我在工作。
0: 妈，
1: 嗯，
0: 你有点不对劲。
1: 我怎么了？
0: 你之前都不怎么看手机了。
1: 我不跟你说吗？我在工作。快吃，我们要出发了，来不及了。
2: 我先去健身吧，晚一点要开会。
3: 开什么会啊？
2: 开会也不影响我约你啊。
3: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0: 嗯，水。
4: 哦，
2: 哈哈，保密。
3: 那么神秘，
0: 在干什么？该不会网恋了吧？
1: 你胡说什么？我在工作。你快去拿书包，我一会儿就来啊。
3: 但是我很想知道呀，可以告诉我吗？
2: 我要忙了，妖精姐，我要健身了。看我最近练的成果，来跟我比比。
4: 乐乐，你坐好，这样坐不安全。哎，乐乐，你知道机器是什么意思吗？
0: Good game。
4: 是在夸我游戏玩得好吗？
0: 是嘲讽。我这次考试肯定智智了，代表我这次考试肯定考砸了。你问这个干嘛？
4: 我好奇。

0: 拜拜。
1: 嗯，上课注意听讲啊。
2: 我练完了，严磊，我带你一起练呢，怎么不回微信？鸡鸡，
3: 也确实要鸡鸡了。姐也很厉害的，要不要一起练？咱俩比一比。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一想到你穿紧身衣的样子，我就要流口水了。
4: 谢谢罗医生，
5: 别客气，按时吃药啊。
4: 哎，好。
0: 来，罗医生。
5: 哇，还有几个？
0: 还剩五六个。
5: 恢复的不错，能走了。
4: 你号还挺紧俏，
5: 要不是有特需，还挂不上呢。你就来看看这600，花的值不值？
6: 你想看什么呢？嗯，
5: 我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我遇到的每个女孩都这么爱我，一听见分手就要死要活的？你也见识过对吧？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和他们好聚好散呢？
6: 你又有新对象了？
5: 浪子回头金不换，你怎么就不能认为我是想好好谈一场恋爱呢？
6: 你呀，根本就不是为了谈恋爱，你只是想在那些女孩子身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存在感，来摆脱你父亲的阴影罢了。
5: 也觉得你很了解我。甩尾指的是快速无痛的分手，能让女孩心甘情愿离开，不仅不会纠缠你，还会在你偶尔念旧的时候对你敞开大门。我说的对吗？你知道我找了多久才搜到这么一点点信息吗？对于如何调教女人，罗医生好像比我更了解。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你会怎么做？
6: 你太看得起我了，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你这样不尊重女性的态度不好，得改。你还是赶快把你的伤养好吧，这样一瘸一拐的走路一点都不帅。你的心理状态没有太大问题，不需要我的治疗，也不需要吃药。不过我还是可以开个医嘱给你，营养均衡在你现在这个年纪特别重要，千万不可以偏食，只吃一种菜，食物要多方面摄取，才能促进生长发育，你的脑袋会清楚一点。

0: 这个吗？
1: 哎，这上面写着五步陷阱，是什么意思？
2: 我就学了前面两步，后面的因为我没交作业嘛，他们不让我学，而且他们很严格的。之前我为了赚那个奖学金，我就花钱找了一个女的，我纹了那个纹身贴，就被他们看出来了，还罚了我钱。
1: 你们都是教男的 PUA 女生吗？
2: 听说也收女的，但上课老师什么都是分开的，具体我也不清楚。
1: 哎，喂，你好，我想问这个浪客独家情感课程怎么报名啊？
3: 你是从哪儿看见的我们电话？
1: 我在我弟的房间里看到的，我挺感兴趣的，想来学学。
3: 我们这期不招收女学员。
1: 那男学员呢？

0: 喂，
1: 罗医生，你好，我是严玲。
0: 你发给我的资料我看了，虽然有很多夸大渲染的讲，但从课程和技巧的设计来看，的确有一定的心理学基础。
1: 也就是说，这套东西还真的有用。
0: 这就像问我，学了心理学是不是就能操控人心了？
2: 其实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说实话，其实我也很好奇，他们这个课程到底是怎么上的。
3: 你好，我是来上课的。
0: 您是？啊，
4: 我家啊，是孤独的老乔。
0: 您报的是598的体验课程是吧？
4: 嗯，
0: 来，拿着这个，
4: 就是
0: 已经开始上课了。
5: 以前呢，我跟大家伙一样，对自己心爱的女神微微，迟到了。
3: 那我刚下班，
5: 下回要注意。想要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功人士，首先要从准时开始。
3: 哎，好，
5: 找地方坐吧。我再强调一遍，禁止录像录音，不然请出去。
3: 好，
5: 我接着说。所以呢，当我掌握了这门秘籍之后，我终于开发出一，请进。
6: 您好，帮您添水。
5: 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
6: 开会吧。
5: 不，我们在上课。这些都是我的学员。
6: 哦。
5: 我教他们怎么追女孩子，而且是用读心术。
6: 读心术？
5: 嗯。我可以让你爱上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一个人。
6: 不可能，
5: 不相信。好，那我问你，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比如我就是那个你喜欢的人，你会怎么样？

0: 不知道，可能就是心跳加速，然后有点害羞吧。
1: 别紧张，认真工作的女孩子真的太迷人了。
0: 谢谢。
1: 好了，再不放你出去，你的经理肯定要生气了。进。哎，等等，我敢保证，你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疼你的男生，给你甜甜的恋爱，就像这煲汤一样。嘘，我听到嘘了。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想，这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太常规了。真的是这样吗？录像了吧？
2: 嗯，
1: OK， 待会儿配合我的话播出来。AMOG
3: FML of the girl 的缩写，
1: 连起来就是 AMOG， 也叫团队中的雄性领袖。大家刚才看到了，我跟女孩子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放，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
0: 开会吧。
1: 不，我们在上课。这些都是我的学员。这个前提会让妹子在这一屋子人当中高看我一眼，就算买单也会先找我。接着放。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如果你喜欢上一个男人的话，你会是什么感觉？比如是我，大家看到的就是共感觉。共感觉呢，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学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看到红色会躁动兴奋，吃甜的会高兴。在把妹的过程中呢，就是引导女孩进入一个愉悦害羞类似于恋爱的感觉。紧锣和锚定，有心的学员可能发现了，刚才我做了一个这就是紧锣，也就是制造身体接触，试探对方是接受还是抗拒。比如说帮他捋捋头发，看看他的美甲，或者帮他看看手相，这就是最简单最基础的紧锣。

0: 然后并且责令您即日及时整改过来，再上道路行驶。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禁止任何拼装、改装、加装行为。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切不可为一时的舒适便利逾越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2: 电动自行车加装的车棚是明令禁止的行为，一定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对于骑车人来说，骑车要佩戴好头盔也是明确的要求。但是民警在路口执勤的时候，却接连拦下了多名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还有人不但没戴头盔，再一查，这辆车登记的名字也不是他本人。那头盔不戴，手续也不全，这还能上路吗？我们来看看。
3: 我热呀，
4: 都汗。
5: 热，跟您说啊，您热，咱可以停边休息一会儿。但是咱不能说您这驾驶途中咱不佩戴啊。
1: 上午10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接连拦下多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5: 您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装管条例4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的罚款。咱车上有头盔吗，先生？有，咱现在戴上好不好？啊，您这全盔，要不然不爱戴呢是吧？咱不行，咱换一半盔，对吗？这确实热一点，但咱们为了安全，您最好还是准备一个半盔，凉快点的，咱戴上好吧？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装管条例4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处警告的处罚啊，下回注意。头盔怎么没有佩戴啊？
3: 没戴，
5: 在车上有是吧？
3: 对。
5: 啊，您赶紧戴上吧。
1: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不仅没有佩戴头盔，他所驾驶车辆的登记车主还另有其人。
5: 咱们北京市规定，您这个车辆是如果是您本人所有的啊，必须办理这个变更登记手续。
3: 行
5: 啊，您全新的，您肯定不能说是别人的名字，对吧？
3: 哦。
5: 您拿您的购车发票以及其他的相关证件啊，咱们去变更一下登记，好吧？
3: 好的。
5: 您驾驶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根据北京市非装管理条例4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处以20元的罚款。第二啊，您这驾驶未办理变更登记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车主所有人姓名跟您不符啊，根据北京市非装管理条例44条第2款之规定，同样对您处以20元罚款。
1: 民警提示，头盔不是戴给谁看的，而是在关键时刻保命的。既然选择了将电动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在上路之前就应该把相关规定弄明白并严格遵守。北京台报道。
2: 那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地铁里的行李寄存柜。这个暑期它变得非常的受欢迎。那么布设寄存柜的地铁站都有哪些呢？我们又该如何操作呢？具体的情况咱们稍后再来分享。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4: 提到酒后禁驾，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机动车，但是法律意义上酒后禁驾从来不以车型区分，醉酒状态下无论是手握方向盘还

是手握车把，您的平衡能力、反应速度、判断力都会严重退化，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失去对车辆最基本的控制能力，后果不堪设想。这里是凌晨两点多，朝阳区广化大街与广信街的交叉路口，几位骑车人违法占用机动车道，自北向南进入了路口，最后面那位女骑车人竟然大迂回地绕了个圈儿。仔细看看，她右手扶着车把，左手平握着手机，正在通话，车身摇晃着，令人感到不安。您接着往下看。当这位女骑车人扭身看到一位直行而来的骑车人后，似乎有些慌乱。由于是单手扶把，电动自行车向左歪倒出去。这会儿，女骑车人吃力地将车身扶了起来，她在继续打电话聊天，单手扶把的行为令其再次遇险。您注意看。那位女骑车人自认为有一心二用的本事，可现实让她再一次吃到了摔倒于地的苦头。一看有人摔倒，一位路过的骑车人主动将车停住，帮着把那辆翻倒在地的电动自行车推到了路边，而后再把这位女士搀扶起来。此时这位女骑车人捂着肚子，弯着腰，步履缓慢地显得很难受。她先是被这位男士扶到电动自行车上休息，从画面中看，那位女骑车人几次差点从座位上掉下去，多亏这位男士将其扶住。当男士走后，这位女骑车人从电动自行车的座位上挪了下来，直接坐到了路边的台阶上。她如释重负地靠在一根立柱上休息，而后又从台阶处挪到了路面上，盘腿一坐。或许还是不舒服，这位女士直接把鞋一脱，侧躺在了便道的井盖处。估计铁质井盖所产生的阵阵凉意让这位女士找到了舒服的感觉，她索性不再起身。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他们发现这位女士浑身上下酒气熏天，处于一种无法自持的醉酒状态中。过了一会儿，她慢慢地坐起身来，随后两位急救人员把酒劲发作的女骑车人搀扶至安全地带，一位路人给她递上了一瓶矿泉水。此时民警也赶到了现场，从这位女士的口中得到其住址之后，民警将

0: 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分别是一些这个售票处啊，然后便利店呐、啊，或者是酒吧，还有奶茶店等等。那整个这个亭子广场呢，其实也是一个商业区，也是南宁市民和游客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旅游的打卡地。那受这个涨水影响呢，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运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运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我们刚才在周边也走了一圈，看到一些这个餐车做冷饮的，还有一些小朋友的娱乐设施都已经提前做了转移。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远处这个大桥下，这是临铁大桥，这江面上呢不时有这个漂浮物从上游飘下来。那目前看到这个漂浮物的流速，可以看到这个水速还是比较快的。根据南宁水运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运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这也是2026年玉江第二号洪水。那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个这个玉江洪峰到来之前呢，整个南宁市区也是严阵以待。前期我们也走访了南宁市的这个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亲水平台也出现了被淹的情况，那个沿江的交通闸也已经关闭。那同时呢，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在附近做一个巡查和巡护的工作，遇到突发情况会及时处置。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就是整个这个南宁的天气呢也是时晴时雨，刚才呢有一点小雨，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根据天气预报呢，25号到27号南宁全市会有一次大雨、暴雨到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那这个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有上游来水影响，都会对这个玉江水位的涨幅呢产生一些影响。
1: 大家可能看到新闻也在说，怎么台风又来了，而且是双台风。那今年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了，比历史同期偏多了9个。
2: 很多朋友都在问，今年的台风为什么偏多又如此活跃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解读。
3: 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每个月都是有台风生成的，而且1月到8月每个月生成的台风数量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那特别是在8月，截止到今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8个台风。那近期台风非常活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月赤道气流也有所增强。那这种情况下，在季风槽之内更容易出现西南气流和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符合搓出一些小的涡旋，那就相当于是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说是台风的胚胎。那么之后呢，在高海温还有水汽的支持下，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成台风。另外呢，从气候背景来看，目前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那通常来说，在厄尔尼诺发展的气候背景下，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也是通常会比较活跃的。
1: 买到有问题的东西，我们会去找商家来沟通，比如说现在退货、换货或者是协商理赔都很方便，
2: 对，
1: 这是咱们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可是有些人呢，把这维权俩字儿给用歪了，不是正经的理赔，而是专门钻空子找茬儿，把维权做成了买卖。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两个人就是如此，他们前前后后恶意下单了上千笔，然后呢又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去投诉施压，动辄就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已经高达47万。
4: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
5: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4: 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

0: 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随后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
1: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2: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0: 通话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就要一单一单的起诉。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3: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0: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短短数月，两人累计索赔近47万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这样大批量雷同的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4: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
0: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了王某、谢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
5: 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0: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6: 这个案件的不同的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0: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7: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8: 我们来说说现在的应该叫网红药吧，司美格鲁肽啊、伊洛尤单抗，他们都是处方药，有对应的适应症，不是随便谁都能够买的。
9: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片子里出现的四名被告人竟然就从这些药里发现了赚钱的门道，他们也为自己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代价。
10: 这我老母亲84岁了，孩子13岁，也有糖尿病，他们都很需要我。
11: 在朝阳法院的刑事审判庭上，本案的一名被告人董某某痛哭流涕，而这也改变不了他的犯罪事实。
12: 那你多开的药干嘛用的？
10: 一开始因为疫情的时候断药，就一开始多开的药是存着怕断药。
12: 这东西都有这个保质期的，还要冷藏吗？
10: 咱们药一直冷藏2年，然后
12: 可以冷藏2年。
10: 冷藏2年，然后到时候
11: 就这样，董某某看到了这些药物中隐藏的利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某于2024年至2026年6月间虚构用药需求，使用本人及他人医保卡，在医院开具医保药品司美格鲁肽、伊洛尤单抗等药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20余万元。另一名被告人刘某也用同样的方式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10余万元，而收购这些药物的宣某和梅某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13: 你说没？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合伙的？
14: 我俺俩我记得应该是2023年下半年了，具体什么时候记不清了。
11: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宣某伙同梅某某于2023年7月至今，明知所收购药品是通过

0: 保骗保获取，仍然从被告人刘某、董某某处收购医保药品，再转卖获利。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数额巨大，犯罪。

0: 机，哎，搁在这个中间这个摊位上。
1: 2025年年末，在石景山区的一家超市里，不少市民正在置办年货。视频显示，顾客王某挑选干果时，随手将手机放在了摊位台面上，转身前去称重，而片刻之后，手机不见了。
2: 被告人是刘某，大概50-60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刘某呢，看到这个行为之后，就是起了占小便宜的这种心理，然后就趁这个被害人王某不在手机旁边，就把这个手机涉案的手机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1: 发现手机不见了，王某立刻跑回干果摊位四处寻找，而拿走手机的刘某就在现场，二人还曾有过对视。让人意外的是，刘某并没有当场归还手机，反而径直离开了。
2: 此时呢，这个王某耳朵里那个蓝牙耳机也连着这个手机呢，所以这个王某就在这个周围在找自己的手机。此时这个刘某发现了这个王某找自己的这波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刘某也并没有就出于这种占小便宜的心理，也并没有把这个手机当场交还给这个王某。
1: 手机丢失，王某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办案民警调取超市监控，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刘某。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阶段，刘某却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说辞，声称这部手机是没人要的丢弃物，自己只是顺手捡的。
2: 然后刘某来到了，就是进入了诉讼过程，来到了这个检察院之后，他也一开始呢也进行了一些辩解，他们说这个手机就是放在这个台面上，我以为是没有人要的，然后就一时贪小便宜就拿走了。但当我们经过审查，通过看这个监控录像，我们发现一方面刘某在拿这个手机的时候有四下张望，然后判断是否有人在盯着这个手机的这样的举动。
1: 几番观察确认没有被人注意之后，刘某拿起手机，还用购物袋进行了遮挡掩护，悄悄把手机揣进自己的口袋。而被害人王某称重返回摊位寻找手机的时候，双方还打了照面。刘某明明清楚对方正在寻找丢失的手机，却选择沉默隐瞒，伺机离开现场。
2: 最后呢，我们就认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了他人的财物，然后经过价格鉴定达到了10,000元以上的这样的金额，而我们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2,000元，它构成了这个盗窃罪的立案标准。经过我们的释法说理，然后刘某呢也认罪认罚，然后对此表示了后悔。
1: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目前手机已发还给失主。
2: 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可能短暂的脱离了主人的视线，但是放在那个位置，然后让嫌疑人看见之后，他可能认为哎，这个东西没有人看是不是就没有人要呢，然后就拿走了。但实际上我们要提示大家，在法律上这种短暂脱离了主人视线的，但是主人心里清楚这个东西在哪里，我随时就会回来去取，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也认为它是有主物的，它是在主人的控制之下的。拿走这样的东西也是破坏了别人的占有，我们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这个东西在法律上还是会认为是盗窃行为的。
3: 换个话题，最近我们的记者在房山区金深路的交通夜查点位拍摄民警执法，一晚上拍到了3名驾驶员涉嫌酒驾。
4: 我们一起进入夜查现场。
5: 在夜查现场呢，民警拦下了几辆货车，对这些货车进行检查。
1: 就在民警对这2辆大货车进行核查时，对讲机里传来了新情况：
6: 前面有可能是涉酒的吹亮了。
5: 现在夜查点位疑似有情况，民警正在上前进行核实。现在我刚到这位驾驶员旁边，就闻到了一股酒气。
6: 别叫哥，你比我大多了。
7: 我今天过生日。
5: 哦，您今天过生日？
7: 对。
1: 驾驶员自称今天过生日，喝了点酒，没想到一上路就撞上了民警夜查。
5: 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又一位疑似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又被带了过来。怎么着？刚刚就是又拦了一位？
8: 对对对，又疑似。
1: 2名涉嫌酒驾的司机先后被民警带上执法车，依次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6: 深吸一口气，含住了。
8: 叫你停
6: 吹吹吹吹吹吹，一直吹，一直吹，别断。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1: 检测结果显示，率先被拦停的司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6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驾车。
6: 我将带您进行抽血。

0: 最终以抽血数为准。
1: 哎，行。
0: 两个民警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1: 哎，
0: 含住了匀速吹，
1: 哎，
0: 他响就行啊，到时候我会让您吹新的啊。
1: 好嘞。
0: 深吸一口气，吹，吹吹吹吹，别这么吹，含住了。
2: 持续的
0: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66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
1: 这跟这老板干活呢，这老板回来说喝点，我说不喝，说喝瓶吧，我就喝了两瓶啤酒。
3: 作为酒后驾车的代价，这名司机接受了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就在这时，第三名涉嫌酒驾的驾驶员在夜查岗前被民警拦下。
0: 一杯多，
4: 水饼房的。
0: 你就不用说什么酒，匀速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看这是分析呢啊。
5: 您是喝了一杯白酒是吗？
4: 一杯不多。
0: 今天最起码您回不去家了，我口头传唤您，通知一下家属。
3: 在现场，民警有些不解，驾驶员爱人明明没有喝酒，就坐在旁边，驾驶员为什么还要自己冒险开车呢？
4: 那好比我从通州走六环过来，到这儿呢，我说等到工地庄，我给你调过去，因为这块黑，我说很危险。
5: 不睡了？
4: 我毕竟常年开对夜里的这个识别能力还是强。我说等我右转过来，咱们就一直回家了。我再把车交给你。咱们喝了酒了，咱们就不要说我也知道，你就是说。
3: 驾驶员表示，因为这段路比较黑，自己不放心爱人开，却忘了自己体内的酒精对驾驶而言风险要高得多。
0: 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第一项扣留驾驶证，第二项检验血液样本。
3: 记者次日从交通队了解到，两名涉嫌醉驾的司机在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中，血检结果分别为162和112毫克每百毫升，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目前这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北京台报道。
6: 酒驾我们都知道很危险，但是有些危险我们却不是很在意。比如说今天下雨了，我们骑电动车出门，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啊，加装这个遮阳伞、雨棚。这种电动自行车呢，夏天可以遮阳，雨天来挡雨，看起来很方便，但实际上是隐患重重，
7: 非常的危险。最近交管部门就针对非机动车违法开展了专项整治，多名加装了这种车棚的骑车人被拦了下来。
8: 好嘞，就是您，稍等一下啊。你怎么突然停后边了？

0: 国家速滑馆西广场实景模拟的停车场展开了比拼，一共有12支队伍晋级决赛。
1: 比赛现场高度还原真实停车场作业环境，参赛轮式人形机器人全程自主感知、自主移动，精准抵达车辆旁，依次完成识别车型、开启充电盖板、抓取充电枪、精准对位插枪，作业完成拔枪复位的整套标准化充电流程。作为今年全新增设的实景场景赛项，比赛重点考核机器人复杂环境感知、双臂协同操控与柔性力控技术。
2: 通过这个底盘到一个位置，然后剩下交给两个臂操作，选用了电动吸盘，先按压，然后把这个盖子给吸开。对，然后，盖子吸开过后，就是用这个我们专用的设计一个夹爪来抓住那个枪，然后抱的会比较紧，然后同时会有一定的滑动量。然后来去适应的那个现场一些扰动情况，然后去插枪，然后这个可以相当于是自动驾驶的最后一公里。
1: 随着技术持续迭代成熟，人形机器人智能充电技术未来可以广泛落地城市公共停车场、大型物流园区、矿山、港口等场景，全面助力无人化、智能化能源服务体系建设。北京台报道。
3: 这次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赛道设立的越来越细了哈。首次设立了灵巧手专项赛，聚焦钉子固定、拆包拆箱、开瓶盖这些精细的操作。
0: 这样的精细动作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力控精度，还有手眼协同的能力。咱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4: 我们人类的手啊，其实是有22到24个自由度，那机器人的灵巧手现在也能够达到19到22个自由度左右。那听起来这个数字非常的接近，但实际上啊，它这个力控的精细度还跟人类的手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我们能够轻轻托起一个鸡蛋而不把它捏碎，但机器人的灵巧手目前还不能够像我们人的手这么精细。所以啊，我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跟上一次比赛最大的不同就是加入了一些特定的场景赛，比如说我们尝试着让机器手去拿一些小物件，就像我身后啊，我们的机器手呢正在进行一个快递的拆箱拆包的动作，它需要拿起一个非常小的物件，比如说这样的拆包的这个小刀，又比如说它需要用钉子去固定，这些小的物件是最能够考验我们灵巧手的一个力控精细度的。
1: 拆箱拆包是灵巧手专项赛8个高精度子项目之一，是首届赛事没有的新增考题。比赛模拟物流仓储真实作业流程，赛场摆放标准快递包装箱，机器人要完成识别箱体、撕开胶带、开启箱盖、取出内部物料、完成物料分拣摆放的整套流程。赛事限时5分钟，裁判将依据完成任务数量、物料完好度、操作规范综合计分。从现场的赛况来看，多数队伍可以完成开箱，但撕胶带仍是普遍难点。5分钟内比赛成绩最好的机器人可以成功拆箱5到6个。
4: 这一场场景赛正在比人形机器人进行装箱装包的能力。我们现在能看到，为了更好的能够抓取我们的物品，它的左手是一个夹子，而右手改装成了一个吸盘。对于表面非常光滑的这个物体，可以用吸盘的方式把它吸上来，而代替用夹子的方式，这样的效率更高。
1: 这项比赛重点比拼机器人手眼协同、柔顺力控、自适应抓取能力，这类技术落地后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装配、物流仓储拆分拣、工厂打包入库等生产场景，也能适配家庭收纳、日常物品拆装等生活服务。
5: 因为我们的机器人除了在一些高新科技领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高新技术要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才会想到去把一些生活当中的场景用机器人来比赛去完成。就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一些打包啊、快递啊等等，还有我线缆连接和开瓶敲盖的任务，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经常见到的。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再只是技术表演台，更成为人形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实战测试场，以赛促研，打通机器人手部作业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台报道。
3: 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看我的手哈、啊，一方面是还挺有自信的，哎呀，原来我们的手这么灵巧；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们还能保持多久的这个优势啊？你看每一次的比赛，他们都在进步，而且这一次比赛上，这手上的细活好像进步多了。

0: 是可以肯定的是机器人未来一定会进化的越来越心灵手巧。那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看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现场观察。
1: 过去几年啊，人形机器人的高光时刻往往属于下半身的双腿，比如半程马拉松跑进50分钟、百米竞速、街舞搏击等等，考验的都是下盘功夫。但在今年的运动会上，我们发现人形机器人可不仅比拼下盘，也要开始盘盘手艺了。首次设立了包含8个赛项的灵巧手专项赛，这一下可以说是画风突变哈。我们看到一群钢铁大汉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起来圆滚滚的黄豆。咱们可别小看这些对于人类来说相对轻松的活啊，对于机器人可堪称极限运动的难度。因为要想完成任务，首先得能看得清，需要有微距视觉，然后呢得能想得周全，必须要有逻辑规划，不能看一步走一步，而是能够预演动作可能的后果，然后还得能拿得稳和做得精细，实现毫米级的这种精准的控制，需要视觉、触觉、力控和 AI 大脑形成完美的闭环，缺少任意一环就很可能眼高手低，前功尽弃。而这种对指尖功夫的极致追求，其实背后啊是行业形成的一种共识，那就是让人形机器人不只是为比赛而生，而是要能真正走进工厂、走进超市、走进家庭，用这双手去替代人类完成繁重而危险的工作。那此前呢，行业里有这么一句实在话，说机器人从能走到能干活，中间虽然隔着像供应链、良率、交付一致性等一道道的工程关，但说到底，干活的最后一步还是卡在手上。因为我们人类的所有工具、产线和人居环境都是为这双手设计的，那机器人只有完美复刻人类双手的能力，才能真正接入我们的人类社会，去完成那些人类不愿意做和想做但却又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次灵巧手专项赛的8个赛项啊，表面上看是比赛，本质上也是最好的产品验证场。成绩优异的团队拿到的不仅是金牌，更可能是来自工厂、超市、养老机构递来的一沓沓商业订单。以赛定标，以标促产，用实力赢得行业的入场券，将更好地托起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
0: 好，特别关注，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的是食品安全的话题。近日有记者调查发现，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滴滴味为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而为了规避检查，员工竟然把滴滴味的原液灌入了矿泉水瓶，而且还撕掉标签。有员工甚至坦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是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2: 我们消杀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3: 近日，记者接到一名餐饮业内人士反映，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滴滴味，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癫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止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
4: 打雾化这里面灌的是啥？
5: 灌的就是滴滴味啊。
2: 看到了，就是他们直接对着没有进行收遮遮盖的一些餐具进行喷洒，然后也没有在群里面通知商家去清洗这一类的说辞。主管说我们打死也不会去吃，我们做的餐厅千万不要去吃。
3: 记者在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看到成箱的滴滴味，以及大量从滴滴味瓶身撕下的标签。一名曾在该公司工作近2年的消杀人员告诉记者，标签之所以被撕下，与公司对滴滴味的使用方式有关。
2: 然后就把这个瓶子用矿泉水瓶子把它装出来，如果你要带原装瓶出去，就把这个上面给它撕掉。
3: 就在记者准备追查涉事消杀公司后续作业情况时，厦门市湖里区相关部门接到线索反映，区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7月31日下午，市监部门前往涉事公司进行检查，但是当晚涉事消杀公司仍在继续作业。
6: 哇，
7: 这是属于打呀？
6: 打非常蟑螂。
7: 这俩也给我稍微倒点呗。
6: 这个不行，液体的东西不能倒进去。
3: 8月3日晚开始，记者看到该公司消杀作业发生了变化。员工背包两侧挂的是一款可用于餐饮场所的合规杀虫剂蚕杀威，提供给商家的单据写的也是蚕杀威。从表面看，检查过后涉事公司用药似乎已经调整，但记者调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0: 现场消杀时虽然都携带了残杀威，但在消杀人员的车辆内，记者发现了从敌敌卫平身上撕下的标签。
1: 打消杀了吗？
2: 你是打消杀的？
1: 对啊。
0: 记者先后对绿茶餐厅、吴天寿司餐厅地面残留的消杀液体进行采样，采用敌敌畏胶体经快速检测方法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多日暗访中，记者还发现该消杀企业员工大多无相关从业资格证，还违规使用风筒代替专业的超低容量喷雾设备，增加药物残留风险。
1: 像你们没有从业资格证的人，知道不知道怎么配药吗？
3: 不知道，都是主管告诉说严重一点对多一点，不太严重就对少一点。一般他是用手指然后示范给我们看，就是两个手指高度，也就是说大概的话差不多是5厘米左右。
1: 你们有没有用过量杯去真正的去按照操作说明书操作？
3: 没有，从来没有。
4: 这件事引发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北京有没有这些门店，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绿茶餐厅掀起半步癫小酒馆在北京的门店，一起来看看。
5: 记者在北京一家绿茶餐厅看到，餐厅正常营业，店内客流平稳，点餐、出餐等各项经营秩序没有受到明显影响。记者随即向绿茶餐厅门店负责人核实情况，对方表示，这次曝光的问题发生在厦门地区门店，和北京门店没有关联。
6: 消杀问题的话，总部现在在核查，但是据我所知，我们这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7: 你们用的不是那家公司是吗？
6: 对。然后现在的话，就他肯定是有的，另一个是那种公司，但是现在话，那个总部在核查，核查完了之后会发一个声明，就公告发出。
5: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掀起半步癫小酒馆北京某门店，餐厅同样是正常开门迎客。餐厅服务员同样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8月24号，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媒体报道，湖里区一家场地消杀服务企业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此前，湖里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天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湖里区的经营场所已经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湖里区举一反三，组织对辖区消杀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北京台报道。
4: 这样的探访非常的必要，是让消费者放心安心的关键一步。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敌敌畏消杀的这件事，有三个关键点需要厘清。第一，这不是操作失误，它是系统作恶。像撕标签、灌矿泉水瓶、造假单据、应付检查之后再继续用毒，每一步都是有预谋的。这不是什么员工的手滑，而是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本身就建立在欺骗和违法上。第二，和这家消杀公司合作的这些连锁餐厅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海鲜都已经被毒死了，气味非常的刺鼻，餐厅的经营者真的是看不见闻不到吗？只追求低价的招标，对消杀过程不闻不问，在客观上就纵容了伤害食客健康的行为。第三，监管必须要向前一步了。目前餐饮门店需要留存消杀台账以备检查，但是并不要求向消费者公示，所以说推动建立消杀强制对外公示制度势在必行。到底用了什么药剂，哪家机构实施的，消杀时间又是什么，应该张贴在门店的显著位置定期查验，可以让消费者看得见，让监管方随时可查，让违规操作再也藏不住，一切的操作都必须是透明的，因为监管应该是铜墙铁壁，而不能是虚掩的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关注的目光一起转向湖南。在昨天，一则店家扶老人被索赔10万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也上了热搜。事发湖南祁东，一名店主因为施救晕倒在店里的老人，反倒被老人家属索赔。我们来快速的复盘一下。
8: 8月17号中午，湖南一名老人来到棋牌馆短暂歇脚，进店没多久突发疾病晕倒。

0: 我们也感受到这份爱在我们彼此之间流动着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视频，不知道你刷到过没有啊？一群爷爷奶奶穿西装跳拉丁舞，平均年龄80岁，
1: 听上去就很有感染力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特意去找了这群老人，跟他们聊了聊，结果呢笑着笑着被他们圈粉了。
2: 悄悄的晚风轻轻吹过，
3: 当时呢这个舞蹈比较火，那我们本来就这么有专业的优势，我说那咱也跳一个呗，赶赶时髦，跟他们在网上咱们接力一下看看怎么样。
4: 67岁的苟小燕在队里算小年轻，她是新中国第一批艺术体操运动员，国际级裁判。
5: 因为体操老师他有运动基础，一教基本上大家都会了，虽然踩不上点，因为太快嘛，然后把音乐放慢，一点一点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学，
4: 从学到路也就合练了3次。拍摄那天，老同志们早上7点集合，视频一出，全网点赞。
3: 体育大学老年人为社会老年人做一个引领，可以这样老去。我们体大呢，退休不到800人，90岁以上的老人有99位，这个比例已经高达12%还多。而且高龄老人里面的活力型的还很多，打网球啊，还在打篮球啊，每天买菜呀，骑自行车呀，自己生活呀，打门球啊，这里面都有80多、90多的。
4: 这么看来，跳恰恰那点运动量，对这些80后、90后来说。根本不是事儿，除了跳恰恰舞，这几位奶奶一聊到怎么运动，那可真是一点不含糊。
5: 该几分早上起来在房间里头伸伸腿儿、抬抬手，你让自己的状态不要一下子就卸下来，也不是说让你太快的速度，或者要去跟年轻人比，或者要跟你年轻的时候去比，就是你自己能够保持住你的心态。
6: 忌讳哈，运动量过大，练得越多越累越好，这就完全不对了。你的量要根据自己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你就 OK 了。
4: 至于怎么练，奶奶支的招既专业又简单，还接地气儿。
6: 你们理解做好了，你们觉得力量练习必须用杠铃，其实老年人还真不主张这个，在这都是我的工具，就是看足啊，效果很好的。你看这腿部的都可以啊，
5: 这就是我们健身房练的。
6: 哎，对对对对，这一般练体能教练他教的，这就这样，然后再从这走，走走走，都可以。
5: 你
6: 然后放在这脚都可以，就不管你这，只要你自己动脑，你想怎么练都能练。
5: 平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单脚的支撑。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的不用扶，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他可以扶着点儿，做一些单脚的支撑，扶着哈单腿的，然后做一些侧的。对，因为它都是练的我们的髂腰肌，胯根这块有力量，核心区有力量的话，它就比较稳，走起来也比较稳。
3: 想表达什么呢？咱们这么多老年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默默无闻的教学生啊，然后呢为体育事业做出这些贡献呀，然后他们现在慢慢的老了，我是吧，让他们还能为社会发挥这个正能量，还能让大家影响别人运动，带动别人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4: 北京台报道。
0: 来运动运动。8月23号，丰台区卢沟桥小月湖公园水域上，2元1合第5届丰台区龙舟大赛暨京津冀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
1: 来自天津、河北等地的20支队伍齐聚永定河畔，展开激烈角逐。
7: 发令声响，鼓手抡起鼓槌，节奏分明地击打着鼓面。选手们身体前倾，手臂发力，桨叶整齐划一地破开水面，一艘艘龙舟你追我赶，水花四溅，在赛道上留下道道水痕。
8: 我们这衡水有个衡水湖，这儿跟我们衡水湖的水差不多，特别的清凉啊，水质还特别的好。
9: 除了看到咱们全区的各个这个龙舟队，还看到了天津、河北的龙舟队的选手，然后大家在一个小这个湖面上进行同台的交流。
10: 这片水域，对我们的这个龙舟赛以及皮划艇，以及我们的水上运动，也是特别适合我们以后多办比赛，也能更好地发展我们京津冀的水上运动。
7: 此次龙舟大赛既是一场紧张激烈的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丰台区也希望通过赛事的举办来体现河湖治理的生态成果。
11: 近些年来，我们水务局持续开展河道治理，然后也同步开展了那个生态补水，同时我们也对日常养护工作也细化了一些基本的这些标准，这样我们达到了现在这种水清岸绿然后景美安全的这种全新面貌，满足广大群众亲水戏水的这种需求。

0: 希望来通过体育来带加文旅加生态协同发展让百姓呢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的龙舟运动的这个氛围，提升呢群众的体育的获得感。
1: 北京台报道。
2: 根据美联社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人曾经申请或者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
3: 有报道称，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4: 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国务院的文件和两名美方官员的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展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表示，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这一过程将持续展开，吊销数量将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报道还援引匿名官员的话说，签证被吊销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人员会立即被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据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的声明，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近日对媒体表示，自从今年6月19号以来，法国已经有301人溺水死亡，
3: 而这个数字比2025年同期高出了14%。
4: 今夏以来，法国遭遇多轮热浪侵袭。费拉里说，很多溺亡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或无人监管的水域，在炎热天气突然进入凉水中可能导致休克，有时人们还会出现体力透支等情况。政府部门正试图完善游泳水域设施，强化安全防护。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7月则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零课堂正式开课，随着七大特色课程体系陆续落地，辖区退休老人在家门口就可以参与体验式、沉浸式学习，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0: 如何用新面孔演绎旧经典呢？
1: 一山作为一个就是老戏骨啊，虽然他年龄比我还要小，很年轻，但是他肯定是一个老戏骨，就是他身上的那个从容劲儿，是非常符合这个老刑警，就刑警本身要具备的一个特点，甚至说很多危急时刻他都能好像还笑对。这样一个特点。这次一山塑造这个曾克强是，首先从我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成功的。他和余罪来讲，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创作方向。因为余罪呢，我觉得他可能那时候他的年纪和他对那个角色，包括那个角色本身要的要求，也要求他更痞一点或者更灵动一点。
2: 你说现在什么最重要吗？命最重要。

0: 量一下烟，挺好。你现在能说话吗？
1: 生日快乐！
0: 行，你平安里最好的生日礼物。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很巧合的一件事，也许这个事儿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回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如果说这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缘分和巧合吧。我的心里一直有个信念，就一定没有事，也许这就是生日礼物呢。
2: 这全是从老家带的笨鸡蛋，这在我们老家买了一块一块一个，
3: 对孕妇肯定好。
4: 它属于
2: 像它正常鸡蛋它都不吃，
4: 找外婆吃别的吃不下去，只能吃这种老家的这种鸡蛋呀。
5: 为了弥补前期缺乏的营养，宋阳尽可能的准备珊珊爱吃的菜，希望她和孩子都能再多吃一点。一个月后，他们要面对术后的第一次产检。
2: 这就是炒花蛤，放点豆瓣酱，他应该喜欢吃扇贝和虾，还有这个花蛤，爱吃啥我就给他做啥，他喜欢我做的菜。我这个绝对不比饭店差。
5: 宋阳今年整30岁，现在是一名互联网销售，目前是全家的经济来源。
2: 找店子给干。
5: 朝八晚十一的工作让他也常常感到无奈，也只有到了周末才能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妻子。
3: 我媳妇对我工作特有支持，因为干我们这种工作吧，那就这种性质，基本上早出晚归的，我有时候节假日还有加班的。
4: 如果放点小米辣还特别好吃。
2: 你买辣的吗？

0: 闺女，闺女，你把肉吃了，你吃菜。
1: 这是珊珊气胸手术一个月后第一次去产检，夫妻俩希望一个月的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2: 现在三百多加六，1803，
0: 要到51次就慢了，然后再看看再到，心率分别为51、170、165、163，胎心挺规律，这一观察呢，肯定母体快，孩子也快。
3: 随着妊娠周数增加呢，腹部越来越大，膈肌上张，它的肺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4: 缺氧可以造成胎心的变化，如果问题很大，它会持续出现这种情况。
5: 看一条好的线，
4: 你看你这个四条线都在低线上，孩子的大小呢，勉勉强强在它的范围之内。
1: 除了肺功能的问题，产科王凤英主任更担心的是母子俩的营养情况。
4: 在整个孕期呢，出了两次气胸，他这段时间呢，连治疗气胸，他的营养状态很差，营养不良。回去以后要再多吃一点啊，
0: 好
4: 啊，再加强点营养。28周到36周这段时间，是长孩子的关键时期，一定要抓住他啊。
3: 他如果要是错过了关键时期对他管理的话，出现一个胎龄小样儿或是胎儿宫内发育受限的孩子，这种孩子呢并发症都是比较高的。
0: 喂，哎呀，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孩子偏小，让我多吃呗，就得抓住现在这个机会。他说后面的话就不太好长，反正就是多吃饭呗，别的没什么。哎，现在吃对我来说确实是个问题。我鼻子这一次太痛苦了，我想把这些东西直接不用嚼，放到肚子里就行了。
6: 他前期孕吐的时候瘦了18斤。

0: 现在可能涨回来一点了。
1: 双肺啊，呼吸啊，听着都有，没问题，都很清楚，还是有气道的痉挛的，哮咪，还是上边还是有点。一旦有一个负重，像这生孩子，比如用力啊，如果有一个这种强烈的诱因的话，就怕是会引起这个加重。
2: 明年手术见啊！
3: 好，谢谢刀总。
4: 为了母子的安全，手术最终还是选择剖宫产的形式。
5: 我之前做手术，说实话一点都没害怕。就这一次我倒是反而紧张了，害怕我之前做过那个气胸那个全麻手术，
6: 因为我之前打过了，反正希望他出生健健康康就行。他确实是想出来了，这几天动得特别频繁了，比之前都没怎么动，这几天好像一直在动，我感觉我走路哈，他好像就要掉出来的感觉似的。我妈也在里面做好准备，拼了最后一把了。

0: 告辉哥了吗？咱上来告辉哥。
1: 没事啊。
2: 第二种咱好好找会儿啊。
3: 真是不容易啊，终于到这一步了。我媳妇更不容易，希望大人孩子都没事。
4: 有什么不舒服吗？
5: 没有，就是紧张。
4: 紧张啊！
5: 我的心脏已经到嗓子眼了，太紧张了，心跳太快了。
6: 这次手术我就考虑他肺里的状态，最主要的他全身的综合状态，在他这种综合状态下再做手术，手术的一个创伤，他术后的恢复的问题，感染的问题，还有他的肺功能的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4: 现在给你打一针局麻了，哦，会有一点疼啊。
6: 我们也是怕他手术过程当中，尤其肺这样，我们尽量避免选择全麻的手术，尽量局部麻醉，这样会对他的肺的功能损伤更小一些个，感染的几率会更小一些个。
7: 胸外科的钱坤医生今天专门来到手术室。一旦手术过程中珊珊的肺部出现意外的情况，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处理，为母子二人的生命保驾护航。
5: 疼吗？疼哈，那他稍稍再等一下啊。
4: 你脚抬一抬，
8: 他现在脚好像还能动，
5: 跟刚才比
8: 一样一样一样。
5: 我再试一下，你看看啊。手术开始啊，先把原手瘢痕切除，这瘢痕真够硬的哈。他原先做关月瘢痕挺大的，他有点瘢痕体质，瘢痕的切掉以后，再给他做内缝线缝上，伤口能长得好一些。好，完成。稍微有点
8: 牵扯
5: 啊，一会儿出孩子就好了啊。
8: 对，
5: 那么长时间，上边有点干啊。
8: 对。好，摇正了啊，谢谢。
5: 正了，
8: 正。
5: 来，给我纱布。
8: 好嘞。
5: 脚。孩子再降一点，不腰腿了啊。好。好，取孩子。羊水清亮的。不着急，不着急，慢一点啊！孩子准备出孩子啊！
9: 等会儿再断气，
5: 待会儿来。
4: 女孩
5: 啊！
4: 沙雕，来上收缩。
5: 挺好啊，说的挺好的啊。

0: 租的挺好的，长得挺漂亮，才80。
1: 心率130，
2: 就是开诊桌还是有点嫩，37多。初步量是2680。
3: 找一张孩子照片，就能拿回去给我们科大夫看看。这个孩子生下来太不容易了，差一点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多珍贵的资料，是吧？孩子也挺好的啊。
4: 觉得肯定是明天，做梦也梦到的是明天，我就觉得可能是。
5: 你现在能说话吗？行，你平安就是最好的3-6。那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
6: 我也能进是吗？
2: 折腾一点，奔波一点，挺过来不就啥事儿没有了？那等这个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稍微稳定稳定，我们去天津之后，那就可能就更好一点。
3: 那边房子多少钱？那边？
7: 那边也3000多。
3: 3000多，这个3000多。
7: 嗯，
3: 你这一个月不吃不喝，这7000块钱快没了。
7: 那老家还在还房贷呢，现在我自个儿上班呢。哎，没事，慢慢来。
8: 来来，抬头看一眼啊，先看看性别啊。女孩儿，
9: 嗯，
8: 看清了吗？
9: 看清了
8: 啊，来给你看看脸啊。来看一眼啊，这是早接触啊，哎，这是早接触啊，嗯，看清了吗？
5: 男孩女孩也没有，看我。
10: 孩子跟我在一块儿。
5: 辛苦您了，子安。
8: 来，上上班。
7: 干啥去了？
9: 本来一点都不想哭，我听见他的哭声了，眼泪就控制不住了。
11: 这么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敢相信。感觉我一睡觉，我又害怕又是做梦。

0: 放下，你看放下立马不，神奇不？一放到床上就叫，像一个皮娃娃一样。
1: 为了给珊珊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宋阳放弃了在北京发展，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天津。
2: 父母现在都不在我们身边，现在都是我一个人照着他，我老公呢中午回来给我做饭。
0: 太开心了，上班我都得回来看他两眼。
3: 他不回来，我饭都吃不上。
0: 你把他的哭声当成他在说话，他一哭就想我要起来，我要起来。他一饿了，你就想着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快点，
4: 快点。其实每个人活着都是有很多的困难的，同样要做的就是坚强、坚持和挺过去。天爷都是公平的，啊，老天爷在这块让你可能多受了点苦，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多补偿你一点。未来我们一家三口就会过得非常的幸福，这是我一直坚信。
3: 太不容易了，要不是在北京的话，你其他地方肯定就没有他。
2: 第一次做妈妈，说实话很累，但是特别开心和幸福，因为这孩子来的太不容易了。
0: 一开始叫贝贝，但我突然间觉得哈哈也好听，哈哈笑笑哈哈，走了。不信该来。
5: 稍微扶着点啊，对。好，来再下一下。
6: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1: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

0: 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1: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2: 发畸形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0: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3: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说我生你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的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我现在又是71岁了。
4: 35岁，他的头就拽底下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拽了。
0: 李华18岁开始犯病，27岁时颈部开始逐渐折叠，29岁时头已经无法抬起，后来上半身也逐渐弯曲，33岁时已经弯曲到90度，35岁时，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仅仅不到2公分的程度。
4: 这个手就抽一个棍子来，就拉着一个棍子，他就是这么样走的，就慢点样的塞一下，塞不进，哪怕是再塞一下，塞不进来。刷牙就拿那个支管啊，他是再这么样豁进去，一个你吐出来，吐到土里的，要弄2、3次，他就是这么样给送回的。喝水呢，也是拿这个支管喝的水下。吃饭啊，说是弄到这个头样的，他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样，拽在那个阳外向的，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他就是这么样吃的，
5: 吃饭他最先要40分钟，慢慢吃的，中午吃一点饭，早上吃点面条，晚上他就不吃了。
0: 李华10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直立，无法抬头，无法平躺睡觉，无法看见除了双脚以及双脚下那3寸土地以外的其他东西。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母亲唐董晨照顾。
4: 我现在的六呢，也要给他孩子治好了啊，不治好我又死了，他哪个来照顾他？
6: 他是生我的了，他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得了这种病啊，那对国自己的命运不好了。为了治病，这里走那里走，20多年，所以到很多医院都治疗，失望的是不大。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去做事了，就是看到家，哥哥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血脂便宜了，没得血脂呢，就看血脂就是放这边看的。把大腿这边看，没血清闲，还不是睡得过，就是有时候听别人在我们家玩，就是听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0: 从青丝到白发，母亲带着李华曾去过10多家医院，但李华的病情却愈发严重。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7: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扶吗？
8: 是啊，不扶
7: 不行。
8: 是
9: 啊，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
8: 是啊，
9: 我们管他叫3O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3O折叠人。第一个O

0: 下颌在胸之上，第二个啊，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啊，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吗？
1: 蹲吧，
0: 拿一个东西蹲。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3%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2: 睡觉是什么？侧身躺
3: 、睡觉是侧身躺到侧面、
0: 那个地方就靠脊柱的接骨那次才能撑，是吧？
4: 对，
0: 当然两侧的话应该是能下。哇，想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5: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0: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6: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还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它长期不运动，它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
7: 这如果不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0: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第二个的话，他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也不行了。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
5: 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10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8: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刀人了，到现在为止，那个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5: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做4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0: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5: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7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0: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4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之后，
5: 4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0: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6: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这样的一些那个反应，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9: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5: 忧虑、担心、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燕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0: 我有点担心这个，就是他这头发他是这个样子。
9: 你不是侧卧位吗？
7: 我不是侧位，就是你管子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9: 那当然有问题了，怎么能说没问题？
7: 但这个它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9: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3-4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4: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5: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李华住院2个多月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10: 有10多年了，他一直在家里等呀等呀，等到没有这个好医生给他医治好。
11: 像我们这种人的病，
5: 李华进行口腔和气道的局部麻醉，减少李华在清醒状态下做气管插管时的疼痛感。孙主任先把一根管子从鼻孔深入到李华的喉咙。
9: 先知镜它是一个光纤设备，在它前端有一个摄影还有光源，它是很弯曲的，那这样我即使在一个不可能的一个角度下，我只要能让这个像蛇一样的管子伸进它的气道，把这个镜子能送到肺里，然后再让我的管子顺着这个镜子慢慢滑进去，这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5: 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和角度，平常很轻松的操作在此时却显得异常艰难。孙主任只能1毫米1毫米地向李华的气道试探。
9: 2次机会，进去就进去了，进不去我就要放。
12: 那头确实
13: 有点不舒服，忍一下啊。你刚疼就是说话有一点点难受啊，就忍一下。
14: 开心谈，
13: 你先让我看呐，你要回来。这龙虎掌，退退退，
14: 不要吞口水，你
13: 快点，难受，没说话，说不出话来，现在
12: 深呼吸，
13: 好，非常好，先吸气，深呼吸，深呼吸，李华，不要给药啊，李华，深呼吸。
9: 你怎么给这个镇静药、镇静药，让他觉得舒服？但是不能给的太多，恰好让他的心肺功能，让他既能保持和你对话，还能配合，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这中间发挥了作用。
13: 我的用，他已经成功了，
14: 睡着了，睡着了。最关键的一点。
5: 气管插管顺利完成，李华进入深度麻醉状态，外科手术正式开始。按照陶主任的4次手术方案，今天进行第一次手术，股骨颈截骨手术。医生要在李华的双侧髋关节处把李华的双腿打断，目的就是使李华折叠的身体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让面部距离大腿仅有的1.8厘米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距离，为下次对李华俯卧位做腰胸椎截骨手术创造条件。因为这是属于关节外科的手术，所以陶慧仁主任特地请来了西京医院的老同事，也是国内关节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吴瑶平主任。
15: 这他妈一点点力不了，这个手术相当好，没有空间。
16: 要不怎么让你来呢？
15: 他这辈子还没有这样做过呢。
5: 手术的体位是截骨手术中很少见的侧卧位。吴瑶平和陶慧仁两位主任决定先打断李华的左侧髋关节。
15: 好，
5: 吴主任找准定位，划开了一道7厘米的切口。
15: 建林，又开始了。
17: 体位的摆放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就是它的窗口就那么一点点大， 在这个小窗口里要完成所有我觉得介入的操作，既要为下一次手术

李华的髋关节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直挛缩的状态，像生锈了一样，很难辨别关节的部位和状态。如果截断的部位不够准确，那么后续将很难再给你进行假关节的置换，李华的双腿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0: 吴瑶平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少量的出血就完成了双侧股骨颈的截骨手术。
1: 腿疼不疼？
2: 不疼。
1: 不疼了啊，好。
3: 你华大家属，谢谢你啊。
4: 其实还可以再躺一躺。
5: 好，
6: 这两天会有点疼的话啊。
0: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按照计划，李华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截骨手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7: 髋关节截骨之后啊，李华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种状态，我们就看出来，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截骨啊，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他趴不下去。
0: 李华面部到腿的距离虽然从术前的1.8厘米扩展到了30多厘米，可是依然无法达到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8: 就整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截完了之后软组织松解。
0: 此时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做腰胸椎的截骨手术，可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要么选择先做颈椎截骨的手术，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接受颈椎截骨。终于，13天后，陶主任果断决定把风险最大、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颈椎截骨手术提前到第二步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华创造趴在手术台上接受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虽然陶主任从来没有尝试过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进行颈椎截骨手术。
9: 来，抬到屁股啊，抬到屁股，你先抬到屁股，来，一二三，
7: 在你一辈子里头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那就是这种病例。
9: 来，把管子固定好，先把管子固定好。来，
10: 可以了，可以了。
7: 做着手术的我是第一次，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充满了很多挑战，确实很难。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0: 影像显示，李华的头和胸畸形最严重的部位也是

0: 那么病人他几乎是个 V 字形，他趴不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手套，就把这种手套灌上水，然后就用这种棉质的这种袜套给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形状的，有粗的有细的，根据手术的需求，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给他垫起来。
1: 怎么样，你在哪儿好了吧？你们俩在这地方，你就一个人在这儿，腿咱俩在这边接。
2: 李华此时是侧躺在牵引床上，正面朝上，医生们要一起把他抬起来，让他正面朝下俯卧位趴在手术台上。
3: 好，往下走。
1: 扶好，扶好。
3: 等一下，
1: 待会儿你们搬的时候啊，直接就上来了啊。
4: 抬高一点，别的头不能转，你
1: 手不要用太大劲儿。
2: 抬的过程虽然看着简单，但是风险极高。万一伤及李华的颈椎，那么极易出现脊髓损伤，有可能造成高位截瘫。气管插管一旦脱落，那么李华可能就会在睡梦中再也醒不过来。如果截断的双腿出现错位，那么李华也极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
1: 来，整个人抬起来。
2: 三个科室，二十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配合，50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10多次的角度调整，整个手术室紧张而有序。面对史无前例的患者，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5: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这样子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这个体位，因为你稍微快一点，有可能就把它折了。啊，他那个脊髓那么脆弱的东西，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他就会瘫呐、啊。真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喊着号子的，1、2、3拽，抽出一个垫子来，1、2、3拽，拽出来一个垫子，然后一点一点给他铺。我可以了吗？可以了，不行，再塞个小的，就这样。那真的都是跪在地上，护士特别不容易。
2: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俯卧在手术台上。
3: 这儿塞了，他这个腿看见什么？感觉连这么深。
2: 就在所有人还没松口气时，一位护士突然发现李华的右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1: 对，右侧的腿怎么颜色也深？ B 超来来来 ，B 超看一下。
3: 看到没？是你的这个东西，这个大块，这是新鲜水上。这个都是全满了。这边也有。
2: 李华右腿的静脉血管中突然出现了大块的新鲜血栓，这对手术来说是非常危险致命的因素，因为血栓一旦在血管中游走到肺部，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
4: 细了，这个
3: 我他腿也没有
1: 多久了。可以了，行，好了，来，赶紧过来，把那钳子扔了。
2: 12:08，手术正式开始。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他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手术室里，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截骨、打钉子、复位、矫正、固定，再矫正、再复位、再固定。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再加上血栓的风险，陶主任必须做到既要精准，又要尽可能地缩短手术时间，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6: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呢创伤要大，出血要多。我担心的是胸12截完了之后，可能他是不是出血太多，我没有办法截13。孙主任很有信心地说没事，出血不多，出血大概已经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做13，就一次就能做完，这样的话就让李华少遭一次罪了。
2: 经过9.5个小时的手术，陶主任完成了李华胸腰椎的截骨和复位。
6: 那个现在看都顺利，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就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的。就是我早晨担心的血栓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就是只要不感染，没有血栓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回病房了，也不用去 ICU， 好吧？好，
7: 谢谢你。
1: 好，麻醉医生没问题了吧？测，
8: 1、2，走。肩膀扶着啊，
1: 抬起来，
9: 好，抬起来是吧？哎，1、2、3，
7: 啥呀？

0: 放下。
1: 李华醒了没？
2: 能平躺在床上的这一刻，李华等了24年。
3: 睁开眼睛，眼睛看看，你是不是躺着的？你是平着躺的，而且能看见天花板了。
4: 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我要躺下，我要躺下。”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就说他已经都躺下了，他已经躺下了，为什么他还是说要躺下？就后来我们就在这分析啊，他多少年了，他对他来说，他躺下始终就是侧卧，他没有就是说是2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再仰卧平躺过。说实在的，挺感动的。那会儿觉得，就是从病人一个微型的一个体型，最后变成了一个他能平着，能就像正常人一样躺到这个手术床上了。哎呀，觉得就是说这个，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也挺伟大的。
0: 孙主任跟你们交代一下，
3: 没事。
0: 他现在就是躺在这儿不太适应。
3: 他晚上突然躺平了，他不舒服，他要侧着。我看着现在确实是，你看你满意不满意这个手术效果？
0: 好，回吧，好，回病房。

0: 有一些人就说你做他干啥，冒这么大风险，做这么大的手术，一旦做坏了怎么办？就是你一个医生嘛，你总要挑战自己啊，才能做一个难的手术嘛。
1: 我说我得做，不管怎么都做。
2: 这么重的病人，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他肯定就是回家等死这一条路。他未来的生活，那可以想见是多么的，就是灰暗。那我们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3: 我们担心有一个企业的感觉，就是这个病人太有意义了。你学医一辈子，能要付给很多，给几个建立的拯救他的这个生活和他的那个好不容易的人间一难，是吧？感受生活的美丽，这就是一个我们职业追求一个最大的享受。
4: 上次下午下午往下，这个带着累的就是对你这个大腿的力量。
5: 我自己看着也失望了，就是我就坐进去慢慢的可以开始行走的了。漱口十年，把自那个自来水管子把自己慢慢的可以自在了，感到很开心了。从生病有二十多年了，在我弟弟家都没吃没，很舒服，很高兴。就是想到以前那个童年的时候，老房子里去看一下，可能有三闺女了。
6: 提前老师头去看看，现在他们上学了。
7: 20多年我都不老妈子来看着的。
8: 现在看见就好多了嘛，肯定高兴嘛。

0: 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好大的变化的。想是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时间过得快，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
1: 29年了。我他爸就在楼上睡，小爱就在这个房间睡。
0: 这个感觉、啊。

0: 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园。
2: 随后，两位急救人员把酒劲发作的女骑车人搀扶至安全地带，一位路人给她递上了一瓶矿泉水。此时民警也赶到了现场，从这位女士的口中得到其住址之后，民警将她安全送回家中。这位女骑车人的遭遇对其他人而言确实是一种警告，面对美酒的诱惑，朋友们可得思忖清楚，量力而行，绝对不能贪杯狂饮。这位女士在醉酒遇险的过程中，幸亏是遇到了好心人以及相关各部门的及时救助，这才让她安全地回到家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深夜的路口车流稀疏，但是稀疏并不等于安全。当周围车辆变少，司机朋友们对前方异常的察觉也容易变慢。但是大家要知道，深夜开车的风险不在于看不看得见，而在于您的注意力是否同步在场。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闹市口路口，在看到路口里面的左转弯信号灯再次亮起红灯之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将车停住。很快，一辆出租车停在了白色小客的后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另外一辆白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那辆白色小客快速驶来，司机并未注意到前方停着的出租车，导致车身直愣愣地撞上了出租车，而被他撞出去的出租车又将那辆白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最前面的那辆白色小客后备箱盖被撞后向上弹开，而中间这辆出租车则是前后受损，无法继续行驶。在这起相撞事故中，驾驶最后面的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看清楚车道前方的情况，注意力不够集中，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深夜时分驾驶车辆，交通安全意识不能出现丝毫的松懈，否则就会招惹事故的出现。
3: 这个暑假呢，来北京旅游的客流量是很大的，游玩的过程当中随身携带的大件行李对乘客来说就是一种累赘，非常的影响游玩的心情。那这个时候地铁里的行李寄存柜就派上了用场，并且呢很受欢迎，高峰时段的使用率都超过了100%。那这种寄存方式解决了游客的现实刚需，方便大家轻装上阵。来看我们记者的体验调查。
4: 今天晚上的飞机，然后今天准备在兰州古巷这边撞一下，吃点好吃的。我不可能拖着行李箱一直走，你给我一个行李寄存柜，我感觉我就解放双手了。
5: 今天上午，记者在地铁8号线南锣鼓巷站的站厅看到，时不时就有拖着行李的乘客来到这里寄存箱子。
6: 我是正好去南站嘛，然后我当住鸟巢那块儿，就8号线，正好一下一溜下来，打完卡可能就再玩几个地方，就直接去南站了。
7: 我先去尝一尝看一下，就是想轻装上阵嘛。回来之后会经过这里嘛，然后就寄存在这里就比较方便一点。
5: 北京的地铁车站内设置行李寄存柜，核心是聚焦中转旅客、外地游客及商圈出行市民行李临时存放的现实痛点，解决乘客携带大件行李出行不便的问题，方便乘客轻装出行。行李寄存柜在交通枢纽站点和景区站点的设置比较集中，比如丰台站、南锣鼓巷站、环球度假区站等，在高峰时段使用率都可以超过100%。
8: 您看，像上午10点多，咱们的寄存柜呢，小柜已经剩余3个柜了，中柜剩余5个，大柜呢是剩余8个，整体呢使用情况还是可以的。经过我们前期统计呢，在工作日呢，我们的使用率大概是在65%，在高峰时段呢，使用的频次呢是已经达到了1.1次。
4: 有那个大中小柜，然后刚好我们的行李箱又比较大，加上一个包，我本来想着得用2个柜子，结果呢，一个这个大柜子就把行李箱和我们的包都放进去了，还是蛮不错的。
6: 而且它的价格也不贵，大概打卡1-2个小时，就是价格也能接受，而且它有个封顶的价格。
5: 同时，对于寄存柜的各类安全问题，地铁部门也都进行了综合考量。
8: 寄存柜的点位设置呢，是都设置在付费区内，所有的行李均需经过地铁安检，从源头杜绝违禁物品的入柜。设备呢，配套高清监控摄像头，全程留存现场影像记录，实行实名制的寄存，做到寄存人身份可追溯。
5: 北京台报道。
3: 近期呢，北京多地的地铁站点新增投放了寄存柜，服务覆盖范围在持续的拓展，并被重点投放在了交通枢纽、热门景区、核心商圈这3类

0: 高客流站点，为游客出行提供了便利。那么作为乘客该如何查询到这些行李寄存柜的位置呢？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北京地铁最初引入寄存柜是在2024年2月，当时选取了1号线军事博物馆站、10号线丰台站、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等5座车站，共投放了9组共享寄存设备。经过2年半的发展，如今仅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寄存柜就覆盖了86座站点，设备总量达177台。
2: 行李寄存柜的布设呢，是按照先试点再扩面，按需滚动布设的节奏推进，优先选取需求突出的车站进行覆盖，持续根据设备使用效率、乘客反馈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情况总结形成运营管理经验，并且结合线网客流特点逐步推广，由点及面，实现数十座车站的覆盖。
1: 如果您细心观察，会发现地铁内的行李寄存柜被重点投放在交通枢纽、热门景区、核心商圈3类高客流站点。地铁部门综合研判了行李客流占比、站内可用空间、客流动线等条件，在不挤占通道、不影响客运组织的前提下，优先利用站厅边角闲置空间布设，兼顾便民实用与车站运营安全，匹配中转旅客、游客、购物市民的行李存放需求。
3: 可以在小程序上查它还有多少个空柜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奔着这儿就来了，就科技挺改变生活的。
1: 通过寄存柜服务商的小程序，大家可以查询空柜数量并预约下单。通过北京地铁 APP， 您可以轻松找到哪条线路、哪些站点布设了寄存柜。
2: 下一步呢，北京地铁将结合各车站的实际使用情况，对现有重点车站按需增加寄存柜的设备台数，同时持续拓展服务版图，对尚未覆盖的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热门景区等站点呢，充分研判布设条件，在确保运营安全的条件下呢，应设尽设。
1: 北京台报道。
0: 那么问题来了，当行李寄存柜已经装满了，您是否会把箱子随便放在车站里就直接走了呢？别不信啊，还真有心大的。不光呢，在社交平台上有人分享此类情况，记者的采访过程当中呢，也是发现了这种现象。我们继续来看看。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个别乘客在地铁站内随意放置行李。今天在南锣鼓巷采访时，记者也看到了类似情况。针对这种现象，专家表示风险较大。
4: 其实这种行为会对这个地铁运营和我们的城市管理带来很多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随意堆放的行李可能会堵在我们一些这个行走的通道上面。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些紧急突发情况的时候啊，应急疏散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当然还有说，很多行李它可能也是一些这个易燃物质啊，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也有比较大的风险啊。
1: 如果有乘客擅自将行李放到消防通道上，万一发生意外，要依法接受处罚，严重情况下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5: 堵塞了这个消防通道，根据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对于这个乘客予以这个5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或者情节严重的话可能进行行政拘留。那如果引发了火灾或者重大的这样一个踩踏的事故，那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
1: 另外，乘客将行李随意放在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还存在丢失的可能，造成个人财产损害。
5: 原则上呢，是乘客自主担责。那比如说他的这个行李脱离了自己的看管，或者随意放置，完全处于一个没有人去看管的一个状态下呢，那这种情况下地铁一般是不予担责的。
1: 律师提示，这种可能危害公共和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大家切勿模仿。
5: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的规定，如果在地铁站内随意放置行李，运营单位有权予以进行制止并警告，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可以给予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北京台报道。
0: 行李不能随意的放置，同样开车的时候也不能任性而为。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按照提示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来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微说随手拍栏目是对大家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在违法处理完成后，我们来说一说违法的情节、违法的危害和对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提示。希望大家不仅参与交通共治，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守法，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来关注闯红灯违法案例。那先来看第一起。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望京大队接到随手拍反映，在朝阳区电子城东路一车辆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机动车面对路口赫然醒目的红灯，丝毫没有减速，而是径直开了过去。这种无视交通信号灯存在的违法行为令人担忧，这种行为也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漠视。望京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还是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高碑店路一车辆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是红灯，其他车辆都在有序等灯，唯独这辆车直接冲了过去。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闯红灯的案例，同样是发生在朝阳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在路上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驾驶员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路口。经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违法属实，民警对驾驶员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先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那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跟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7: 我们在拍摄闯红灯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清晰地拍摄出路口是红灯，其次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是在红灯方向时通过的路口，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
6: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说的都是闯红灯，遵守交通信号灯是安全底线，却总有人以各种理由认为闯个红灯没多大事儿。这种侥幸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更是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无论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做到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红灯不可闯，生命不能赌。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8: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咱们来看看全国各地的路面上又发生了哪些情况。那稍后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到达的地方。

0: 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高速路上错过了出口，正常的操作是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但是扬州的这位司机却不这么想，他直接在应急车道上倒车。那当时雨天路滑，车流不断，后车纷纷紧急避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2: 公共视频显示，一名网约车司机行经沪陕高速转京沪高速北京方向路段时，因阴雨天气视线受限，不慎错过了高速互通路口。由于担心绕路被平台判定为恶意增加里程，影响订单结算，司机执意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紧急停车，随后驶入应急车道倒车，试图折返至正确出口，过程中导致后方多车紧急避让。最终交警依法对司机作出一次性记12分、处200元罚款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1: 这一次性被扣了12分，真是一点都不冤。那在贵州的高速路上，一辆满载生猪的货车突发故障，动弹不得，车厢里的温度越升越高，100多头猪啊开始浑身发红，瘫卧不起。那再这么下去，这一车的猪全得交代在这儿。那司机急得团团转，在情急之下赶紧拨打了消防求助电话。我们来看看。
2: 据了解，这辆货车上一共装载了141头生猪，车辆故障后长时间无法移动，车厢里温度不断攀升，部分生猪已经出现浑身发红、瘫卧不起的中暑症状，情况紧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架起水枪，从车厢不同角度对着内部的生猪持续洒水，给整车生猪物理降温。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持续作业，消防救援人员一共用了20多吨水，给整车生猪完成了全方位冲凉降温。原本无精打采、瘫卧在地的生猪逐渐恢复活力，帮车主有效挽回了大额经济损失。
1: 对这群中了暑的生猪来说，也算是洗了一个凉水澡啊。那在高速上匝道本该是减速慢行的，但是山西一辆轿车却以近90公里的时速冲了进来，还违规占用应急车道超车，结果车辆瞬间失控，并且连续撞击两侧的护栏。那么当时车是怎么撞的呢？人又怎么样了呢？行车记录仪拍下了事发的全过程，我们来看看。
2: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白色小型客车快速驶入画面，车辆违规占用应急车道高速行驶，随后径直与道路左侧护栏发生猛烈碰撞。经调查，事故原因是驾驶人以近90公里每小时的行驶速度驶入高速匝道，匝道属于弯道限速路段，驾驶人不仅未按规定减速，还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实施超车。过快的车速加之弯道行驶，让车辆瞬间突破操控极限，随即彻底失控。车辆在弯道先剐蹭撞击道路右侧护栏，在惯性的作用下又反向猛烈撞击左侧护栏。
1: 而在江西的收费站外广场，一辆小货车的后轮突然爆燃了，那随着一声爆炸，火苗窜了起来，那当时车上则是满载着货物，一旦烧起来，损失少说得达到10几万元。司机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收费站里的一群人就已经拎着灭火器冲了出来。那这火是怎么灭的呢？货物又保住了吗？咱们一起来看看。
2: 当天下午1点多，峡江收费站外广场上车来车往，一声刺耳的爆炸声瞬间打破平静。工作人员循声查看，发现一辆停靠在外广场的小型货车后轮已经燃起明火，车厢满载货物，大家迅速取来干粉灭火器，对准轮胎起火根部喷射。经过几分钟紧张有序的扑救，轮胎明火被彻底扑灭。事后经初步排查，此次火情是由于货车轮胎长期亏气，车辆长时间行驶过程中，胎体剧烈摩擦，温度急剧升高，最终导致爆胎自燃。
1: 我们看到，虽然事发突然，但是呢，扑救却很及时，也是要感谢收费员的快速反应。那在贵州，一名司机开着车突然头痛难忍，想要靠边停车，这一恍惚之间呢，却撞上了中央护栏，护栏碎片飞溅出去，还砸中了对面车道里的车。司机的这个失误就直接殃及到了其他人。那么当时的后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关注一下。
2: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涉事 SUV 和被砸中的轿车分别停在道路两侧，两辆车的车身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万幸事故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经了解， SUV 驾驶人驾车途经事发路段时突然出现头痛不适的症状，他原本想靠边停车休息调整，没想到操作失误导致车辆直接失控，撞向了道路中央的护栏。最终民警依法出具事故认定， SUV 驾驶人因身体不适操作不当引发本次事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再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
3: 这里是下午4点多，红山桥附近的五环主路，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车辆较多，而在不远处的那个弯道附近竟然发生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仔细看看，好几辆机动车在这里出现了剐撞。据报警人讲，有一位乘车人的眉骨像是在受创后流了血。此时几位当事司机和乘车人正站在那儿报警等候民警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吞下事故的苦果真是让人不好受。民警赶到之后，几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我们看到了车损最为严重的两辆深色小客，他们一辆是左前侧车身受损，而另一辆则是前机械盖被撞变了形。对当事司机而言，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如果不能保持安全的车距和稳定的车速以及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那么类似的事故恐怕还会出现。这里是上午10点多，南二环的左安门桥，路面上的车辆正顺畅地行驶着，您注意看那个主路的转弯处，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中的这辆白色小客突然减慢了车速，尽管跟在后面的深色小客及时的刹住了车，可从最后面开上来的另一辆白色小客却未能采取措施追撞上前面的深色小客，而那辆突然减速的白色小客此时向前开走。从后面中看，距离事故现场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匝道桥，那辆白色小客减速停车或许与此有关。至于说事故中的另一位白色小客司机，他在行驶时注意力显然不够集中。据了解，在事故中有一个人头部受伤，而另一个人腰部受伤。有一点请司机朋友们要特别小心，主路的弯道处存在着盲区，司机们行驶到这里时要格外谨慎，可别因为大意而让事故钻了空子。

0: 我不知道，因为你的老板林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哦，这样啊。这件事情当初在马知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没有啊。那几年挺难的，一堆不顺心，更何况好多事儿我也都记不清了。
1: 懒得去回忆了。
2: 艾薇，慢走。
3: 他的话有点多了。
2: 你也怀疑他们说实话？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3: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
2: 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 为了显得自己像是说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字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当年林永强被击毙，起码尔金矿被关闭。 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李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太不合理了，说不通啊！
0: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挨个查一遍。
4: 陈东煤矿和合并一直由吴矿长代管，本来降尘设备就不够，还只顾着出煤，那灰尘大的都快赶上沙尘暴了。董事长交代过，最近市里抓整改，随时都有抽查。孟总，您看要不要找白矿长借调人员和设备啊？
1: 你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先收拾利索了啊。
4: 哦，孟总，您这门质量不太好，我找总工给您换一个吧。
1: 不用了，您先下班吧。
5: 哎，
1: 喂，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0: 来，我来。
1: 。
0: 我还是去晒晒被子吧。
1: 小贝，
0: 这杂志还出着呢。
1: 我孩子喜欢，所以一直盯着。
0: 孩子该上初二了吧？学习怎么样？
1: 比我好多了，尤其是英语。准备下学期转去成都，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我也要去成都了，很快就走。超市准备给我小舅子，这开超市的钱本来也是老张给的。

0: 对不起啊，我又当一次逃兵。
1: 你不用这么说自己。
0: 咱们兄莫尼该跟那山，咱们到莫尼也撞那山。没关系的，事实是这样的。
1: 当年无人区环境那么恶劣，才让你落下了这身病。去海拔低的地方是对的。你在任何时候跟我说你要走，我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一定是今天？

0: 为什么是现在？现在尸骨才被发现，可是那个尸骨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队长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背后是谁？这一下还没有搞清楚呢。
1: 就是因为尸骨被发现了，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了。我的心这些年一直被一只手狠狠地抓着，数在麻枝的每一天都是这种感觉，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0: 知道，你心脏做了手术。我刚出狱的时候，我找不到工作。

你要小心哦，这几年你得罪的人太多了，你的头值200万了。

0: 身体养好啊！走，小妈，收拾地下室找出来的，还给你。
1: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备器还没还我，我还没看完呢。我现在就要。
2: 不是还没看完吗？我马上，自愿留下的一颗珠子，我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高分才能修好。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们警察查出什么来了？就是还在查呢。啊，
0: 对，那个赖闹事的吴江，是不是跟侦社有关系啊？
1: 啊，
0: 我听说你们在查他。
1: 哎，你谁告诉你的？
0: 曹先生都这么告诉我的。
1: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老板嘴巴可真大。哎，
0: 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查到什么了？说说。
1: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0: 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1: 有组织就有纪律。老韩，去找个班上吧，多接触接触人，多听话听音，和人打打交道。我不跟你争这个，马上开车去。
0: 我真没有。路上慢点。他什么意思？咱们刚和和气气说话没几天，他怎么又搞分裂？
2: 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
0: 啊？
2: 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
0: 我们能干什么？
2: 帮忙找线索呗。
0: 小白是这意思吗？
2: 应该。是这意思吗？
0: 啊，
3: 刘好玉是吧？之前在马志宏有货运公司上过班啊。来，
4: 谢谢。
3: 你看看这名单上这个人，最近你们见过吗？
5: 这些基本都认识。啊，这个好久没见过，两个月以前了。
3: 两个月以前
5: 啊，对对对。

0: 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哦，你是叫李海人？
1: 是是是。
0: 以前在马志宏远汇公司上班？
1: 对，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2: 这个资料你先看一下。
1: 哦。

0: 还适应吗？
1: 他这人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了。
0: 他这样的，说天天犯困。
1: 哎，哎，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哎，
0: 什么盯上了？是他们查案，查到我以前的公司了。
1: 哦，我年轻时候在那儿干过司机。
0: 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2: 以前你不是在马自跑车吗？
0: 是，红远货运吧。
2: 啊，听说过大公司啊，
0: 那人可多了。哎呀，也不知道他们查什么，还让我回忆，就那个丢了那夜，身上都有谁？
1: 哦，这不开玩笑吗？那谁记得起来？

0: 哎，怎么了？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了？哦，中学的事儿我都帮你打听了啊。实验中学和二中呢都挺不错的，实验中学呢就是更侧重孩子的这个自主性，更看重孩子的这个素质教育，二中就是相对来说吧会更严一些。不过这个还是要看孩子自己，我觉得这两个都挺不错的。
1: 谢谢了。
0: 哎。

0: 听说这个白局是马志县公安局调上来的，他问你什么了？还能问我什么呀？问我跑车路线呗，问我拉的什么货，问知不知道多杰。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真真假假的绕着他们玩呗。别跟警察多说话。
1: 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
2: 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
1: 小心点儿，别喝多了误事。
3: 孟总，他完了。
2: 啊。
1: 小沈，哎，孟总，有事儿？
2: 要想跟吴江长久的话，劝劝他，得意不在一时，是不是？
1: 嗯，谢谢孟总，我跟他说。
2: 你比他懂事儿。
1: 那孟总再见。
2: 嗯。

0: 喂，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1: 宫保鸡丁。

0: 菜齐了，
1: 我们还点了瓶酒，麻烦上一下。
0: 哦，我们这里有鲜榨的玉米汁、山药汁、南瓜汁，你们看一下。
1: 不用了，上酒就行。
0: 您不是开车来的，喝什么？
2: 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1: 行了行了，我们喝茶吧。
0: 哎，好，喝茶好。
2: 行了，
0: 二位慢用啊。
1: 嗯。

0: 怎么了？
1: 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先出去吧。
0: 哦，我们店里有规定，在这个房间我得在这服务。
1: 我们没想做这个房间，是你非要我们做这么大房间的。
0: 姐来了，那
1: 出去。
2: 那慢慢吃啊，
0: 哎，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3: 嗯，
1: 吃吧。
4: 你弟挺护着你啊。
1: 早知道就换个地方了。
4: 嗯，这挺好的，说话也方便。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4: 这么直接啊？
1: 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
4: 听说你们找吴江污浪化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要是出什么事，公司脸面上也不好看。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他到底……
1: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4: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我们能查到的也不多。
1: 那他当初是怎么进星海的？
4: 冯董招进来的，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他这些年在星海干得不错，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1: 那你对吴江的背景了解多少？比如他以前在哪只宏远货运公司工作的事情。
4: 宏远货运啊，这我不清楚。我知道他早年是跑过货运。
1: 他当年运过什么货，跟谁接触多，你听他提过吗？
4: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那是他来公司之前的事情。你要想知道，我倒可以侧面帮你问一问。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
1: 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
4: 哎，这是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
1: 你有这感觉？
4: 嗯。
1: 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4: 职业病。
5: 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6: 你说小东啊？
5: 哎呀，你爱谁谁
6: 吧。不是，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头上扣屎盆子啊！
5: 邵云飞，你给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半夜给你发信息，还什么少帅？
6: 哎呦，
5: 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6: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
5: 哎呀，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6: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那分到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带呀。而且人家已经结婚了，这校园恋爱，那老公是我学弟，我们这关系都很好，怎么让你给说成这？
5: 行，你们关系好，那你们仨过去吧。
6: 哎，什么叫我们仨过呀？你这，而且这事儿都四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得等会儿。
7: 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1: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7: 我要知道你是因为这个，我当初肯定不会同意跟你离婚。
1: 你明明知道我是因为。

0: 什么离婚的？
1: 又开始了。
0: 我怎么了？
1: 从以前到现在，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白菊，我在关心你，在担心你。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还想……
0: 对不起。从我进山队解散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天好觉，工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地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可都过去四年了，我们早都已经习惯了。分开是我决定的，我也不后悔。是我耽误你了，邵云飞。我这样说，算是说明白了吗？

0: 哎，上哪儿去啊？
1: 我租那房子在上边。
0: 你帮谁呢？
1: 真的，我调回来了。
2: 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我刚把你的事儿汇报给领导，下次开会就讨论你。
1: 我谢谢主编您，但我思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当领导，
2: 我就是个跑腿的。哎，
1: 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
2: 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你坐我的位儿，你领导我听你的好不好？说吧，到底为什么？
1: 哎呀，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我嘛，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家快完了。我天多那边的情况您知道。
2: 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
1: 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多常住，怎么着都行。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
3: 不是我们不让进，这车坏车了。
4: 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
3: 这车坏了，
5: 哎呦，我可傻怎么来了？
6: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安排人接你们的。
4: 吴总，我们来巡视整改情况，你们堵个大车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哎呦，
6: 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我们这清晨设备的运输车坏了，您看我这着急赶回来，不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吗？
4: 你们新海这种规模的企业，这么多矿口，连台拖车都调不过来。
6: 不是不是，现在里边正修整边坡呢，开车进去不安全，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
4: 好吧，那我们走进去。
6: 啊，
4: 走吧。
3: 哎，好好。
4: 我先接个电话。
6: 好。
4: 喂，郝局长。哦，好，好的，我明白了，没问题。
6: 郭科长。咱们今天

0: 去吧。煤炭局黄局长，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好，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
1: 没问题啊，我们一定配合的。
0: 我送你们下线。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
1: 好，再见啊，慢走。
2: 来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局这种单位，再来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没事找事儿。
3: 白队长来接风，怎么不进去啊？瞎琢磨，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2: 我们科这几天的午饭啊，都快让你给包圆了。
3: 包三餐也行啊。 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来，真不好意思吃。结果是不是出来了？没检出来，我刚从局长那回来。没检出。 合成纤维对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 ，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还是提取失败了。局长已经通知了扎西，他表示理解。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 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目前是没有了。那要是一直验证不了，这不又重新安了吗？现在说这些都为时过早，我们也在同步比对 DNA 库的数据呢。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意义特殊，先别急，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罗杰。
4: 夏姐，
2: 进，
4: 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零二七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2: 齐马尔金矿？
4: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确定是一支五四式手枪。
2: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0: 或者你们是来审我们的，我们有嫌疑吗？我说的有点难听了，他就都是好队友吗？哎，我说的有错吗？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那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1: 小唐一向是好的。 这只是捅了你的手，没有捅到你的嘴。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最义气的。小贝，你问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
2: 当年打击骑马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长相、身材。 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能对我们的工作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邵云飞和桑巴我们也都问过了，他们说得很详细，所以希望两位能不能再努力回忆一下。

0: 哎呀，走访他俩，一审嫌疑人还累。哎，你刚刚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当年的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新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1: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说我们吧，什么也听不见呀。对呀。啊！看电视了，警察抓小偷了。同一只枪，在秦马尔金矿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
0: 而秦马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新海的父子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嗯，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一下新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1: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新海，
0: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1: 那只是怀疑。
0: 新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进口手段，我会通过的。努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唉，
1: 想想办法。
2: 哎，他是在看我们吗？没有没有没有。哎呀，那新海不是要收购咱这个草场的煤矿吗？是啊，上次你没打过的白春，在那等矿长呢。
1: 那什么叫没打过？打个平手好吗？
2: 吹吧。

0: 这矿呢现在销已非常好，销路也很好，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两百万吨，李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1: 还两百万吨，一吨都不行。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能。
0: 李市长，我不是想
1: 行了，你先回吧，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
0: 好。林叔，
1: 走啊，走。
2: 成天还有人找您汇报工作呢。
1: 这帮小矿走到哪儿粘到哪儿，一边是要整合，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
2: 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说远了，就这运动场它也建不起来呀。
1: 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英模的报道我看了啊，写得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发掘发掘啊。
2: 是治沙英模鸟喇嘛雪豹专家，我这周还要下去采访一个那个牦牛博士。
1: 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挺不愿意写的哈，你是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值得宣传吗？
2: 当然不是，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我来天多的主要目的。您知道吗？我还是想写新海。
1: 那怎么样？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2: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
1: 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是正常啊。就算星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2: 刘叔，
1: 哎，你既然叫我一声叔，些话我就得跟你说说。
2: 你说，
1: 作为记者呀，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煤矿整合是件好事，有问题还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
2: 林叔，我想说，
1: 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小少，你没事吧？放松放松。你
3: 高凡，
1: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放松放松，哎，慢慢喘慢慢喘，啊。
3: 你可真行，还能让人家林叔叔给说晕了。
1: 哎呀，
0: 我不是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你在这个海拔上做有氧运动，那肯定是不适应的。
1: 程师傅
4: 啊，
1: 收班了
4: 啊，
1: 还是老样子啊。
4: 哎，好，你坐，马上来。来，油泼臊子面，油多臊子多。
1: 老爷子，臊子面。
0: 可乐送的，
4: 谢了啊，
0: 客气。这个是不是？
4: 哎，
0: 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他们新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
4: 还多给钱呢？不扣钱就不错，
0: 还那样呢？
4: 啊？
3: 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白金还找点事儿做，待遇不行。
5: 你弟
3: 啊，
5: 他不是
3: 啊，不是，这我小舅子。
4: 哎，钱小舅子，
3: 钱小舅离了。
5: 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
3: 白老板多抠啊，
4: 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
3: 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吧？
5: 嗯，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钱就这么多。
3: 不，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怎么还三班倒？
4: 哎，程师傅，
5: 嗯，
4: 你家也是宝林的吧？
5: 嗯，
4: 你和我姐夫你俩老家是一块儿的。
3: 您宝林的
5: 啊？
3: 哎呦，
5: 哎呀，天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3: 是啊，
5: 你也没口音。
3: 不是，我跟你说，我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了，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5: 对，
3: 是吧？
5: 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
3: 哎，对，
5: 味儿比这好，
3: 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儿。
5: 好
3: ，
5: 哎，这样吧，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着他干。
3: 哎呦，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了。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辛亥整改的事儿吗？
5: 嗯。可不是嘛，天天往陈楼拉东西，这活儿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
3: 啊，
5: 大家都抢着跑嘛。
3: 啊，陈楼，
6: 老陈该上工了。
5: 嗯，
4: 赵九来，哎，是11.5块吧？你给10块得了，
5: 啊，
4: 给10块得了。
5: 我把这可乐打上。
3: 哎，对对。哎，慢点啊。
4: 哎，姐夫，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3: 充钱？充什么钱？
4: 你支持支持我生意啊。
3: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4: 这我白帮忙了。
3: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4: 什么脸熟？什么就帮不到位？
3: 刚说上话。
4: 那你弟弟都
3: 刚说上，
4: 人家都说
3: 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
4: 好嘞。上哪去？上哪去？
3: 有事。
4: 你充不充钱啊？
3: 回头给你充20。
4: 你充20，你钱我别来了。
3: 你冷不冷啊？
7: 不冷。
3: 这天儿说变就变。你妈也不多给你穿一点。
7: 不冷啊。
3: 好好。
7: 爸。
3: 干嘛？
7: 你怎么这么高兴？
3: 很明显是吧？
7: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3: 人家老师给我教学校，我就挺高兴。
7: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3: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在单位就没少挨批评。
7: 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3: 批评你干啥？
7: 跟我打架了呗。
3: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的。
7: 对，
3: 啊，
7: 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爷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3: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7: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
3: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7: 是啊。
3: 哎呀。不会是你妈呀！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爸跟你说话呢，你听爸说。哎，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
2: 哎，下回他再揪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
7: 是什么？
2: 来，汤好了，喝汤。
7: 我吃饱了，不喝。我这里书房写作业了。
2: 嗯，吃吧。
8: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2: 各打五十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
8: 就你，还会批评他呢？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哎呀，
2: 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
8: 我今天很累了，没工夫跟你拌嘴，我就想好好吃顿饭。邵云飞，
2: 你看看，
8: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2: 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8: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2: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8: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2: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新海。
8: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2: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
8: 你为什么对新海这么执着呢？
2: 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新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8: 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
2: 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我作为记者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

0: 这就是露天矿，真壮观。
1: 开眼了吧？
0: 哦，开眼了，开眼了。哥，你要不先去忙吧，我估计他得拍一会儿，不让他拍个够，他又要来烦我，我就要过来烦你。
1: 没事，我不烦，我陪你们。
2: 白矿长，白矿长，
1: 怎么了？现在关了吗？安全有问题吗？
2: 已经给关上了，您抓紧时间下来看一下吧。
3: 哥，你去忙去吧。
0: 对，你去忙吧，不就这一条路吗？我们自己走就行。
1: 照片只能在这里拍，我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是我们行业比较敏感，这一点
3: 你放心，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0: 他敢乱拍，我就打断他的手，放心吧。
1: 赶紧拍完，赶紧走啊！
3: 好，好，
1: 下来了啊！
3: 慢点啊！

0: 韩，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1: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0: 哎，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
1: 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新海整合的报道吗？我这边取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哦，好啊，没问题。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
2: 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那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陈龙在整修清晨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看整改吗？ 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我拍了，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哎呦，虚了。
3: 行不行，孟总？ 你这拍戏呢？你这拍太久了。
2: 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嘛吗？举半天鸟也不来，回去胳膊就难受。
3: 你重拍呀！
1: 哎，我拍两张试试。
2: 好，你来。

0: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2: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在疏不带走。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又没能进来，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我想，还不如主动点。 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0: 专案组那个警察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远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
0: 我以为你不会再主动联系我了。
2: 这不是为了感谢你，让我们进去拍照吗？
0: 我不喜欢带着目的性交朋友，但成为朋友之后。
1: 帮点忙不是很正常吗？
0: 那天在矿里，看你说的头头是道的，没想到你还真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要那都不懂，怎么在矿上干？底下人能服你吗？
2: 我哥也说过类似的话。
0: 是，他从部队到盐场，再到煤矿，需要适应的更多。
2: 他是更难一些，你最起码还是大学生。
0: 你说体院毕业啊？

0: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也是，你们多挖点煤，搞绿化的钱就赚回来了。
1: 论迹不论心，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山现在是变绿了。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好事吗？就像之前。 多杰一开始成立经济发展公司，也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最后你们的确确推动了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起点和过程可能会偏离，但最重要的是结果，对吧？

0: 有工作。还防着我。
1: 是女儿发的。要看吗？
0: 哎呀，不用，我对你的男女关系不感兴趣，除非是扫黄。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2: 怎么样了？
3: 这边暂时稳住了。
1: 有工作。
0: 是女儿发的，要看吗？
2: 妈，
4: 玲玲把蛋糕都吃完了。
2: 吃完了。
4: 行，等白菊回来兴师问罪啊，我就让他找你。
2: 哎呀，我也是耳根子软。
4: 你就想一直这么串门啊？
2: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得看白局。房子我租了一年，串一年行，肯定不能串一辈子。
4: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说，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你说咱俩凌乱，你还叫我妈。不管你怎么想的，在我心里，这么说吧，就算以后你们俩各自成家，我还是拿你当我的孩子。
2: 妈，
4: 分开也不是你们俩谁的错。之前你为了白菊挂齿三年，回去以后又等了白菊好几年，已经是很有耐心了。可有的事情得讲缘分，强求不得。
2: 我以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我知道白菊想留在马氏，我还一直催他，让他去省城，闹得大家一见面就不开心。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他查清楚，然后一起朝前走。所以我，
4: 你看这个人都当妈了还丢三落四的。
2: 是，哎呀，太麻烦，该回去了。
5: 钥匙落局里了。
6: 嘿，妈，
4: 你怎么回来了？
6: 还没睡呢。哎，小尚也在啊。
2: 姐，哎，姐，
6: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拿东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小事儿不跟家里说也就罢了，这么大个事儿也不跟家里说。
6: 对啊。

0: 你们考虑清楚了吗？
1: 我和你说啊，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已经离完了。妈，我住哪个屋啊？
1: 这儿没你地儿。
0: 你别蒙我，你这新家有三个卧室，你一个，白举一个，剩下那个不就是我的吗？我都知道。我给你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怎么不用啊？这能全天开着，自动的。
1: 你管我开不开？
0: 行，
1: 你先坐着说，坐着说。一个单着，一个离了，现在又离一个。以前让我最不省心的白吉，现在看着却最安稳。
0: 你们就不能学学他？那你不也单着的吗？
1: 我这叫丧偶，那能一样吗？
0: 那有，
3: 好好说话。
1: 妈，离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是丁卓喜他不同意，我也要离。
4: 当初死活要跟他的是你，现在说离就离的也是你。
0: 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那你说又有什么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呢？
1: 哦，当然了，亲情除外。我一直都爱你们，血浓于水嘛，是不是？
5: 姐，是不是那个阿喜对不起你了？
1: 没有，
5: 真的，
1: 真没有。我们这几年就是各忙各的，他国内国外两边跑，我忙我的服装品牌。现在丹丹考到国外去了，老丁就想要移民，但是我不想去。这种事儿，谁迁就谁都没必要，索性就分开吧。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0: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失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清，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 这是我们冒失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失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3: 冒失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4: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5: 戴上冒失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2: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0: 冒失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0: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1: 好的，好的。老韩，汇报工作呢？
2: 哎呀，我这个现任当的，什么叫也使不上，真成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
3: 那矿里你还没进去呢。

0: 难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
1: 要不我出来吧。
2: 黑服就放喺度啊，又唔差呢啲，唔好讲 ，OK，
0: 拜拜。你还会说粤语呢？哎呀，一般般。你谦谨一点啊！哦，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1: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3年过后，有3年。哈哈哈哈哈！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了。
2: 是工作吗？刚
1: 放出来时，朋友叫我去散散心，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哦，
2: 监狱里面的人少吗？
1: 监狱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说话挺像你妹的。哈，
2: 她都是我教的。
3: 骑的挺好的吧？驾，慢点！这是我不会骑的。驾，慢点！驾。哦，出来了。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嗯，
2: 下一个王富民。失踪。
4: 我说白驹，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这么详细啊？怎么还有藏语啊？
5: 我有线人。
4: 你还怪神秘的。
5: 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天多市东乡县。
4: 嗯，还有个儿子，王健。
5: 这个王健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一些零工为生。 这个表不知道在不在。

别管了啊。哎，这五家弄车。

0: 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1: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但是后来就……
2: 请进，
3: 黄局长。
1: 哎，冯总来了，
3: 少奇说也在，
1: 你们这是在采访吗？
3: 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
1: 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猜猜你。邵记者，你说呢？
3: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
1: 冯总啊，邵记者对咱们天多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实在是我的疏忽啊！最近陈龙的负责人出了点问题，下面的人就乱搞。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我保证严格制度。
1: 解释清楚了就好，整改办案也需要时间。
0: 黄局长，我今天带了本摄影集。
2: 刚好，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指点谈不上，谢谢。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冯总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笑> 怎么样？

0: 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邵记者，这话什么意思呀？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焦还是山焦？邵记者好眼力啊！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的。 是吧？察武马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车轮破坏碾压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
1: 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下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0: 我没看见，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

0: 干嘛了？
1: 没干，
0: 就没看人家后边有灯光啥的。
2: 通过调查，此次事故中驾驶人张某违规变道，疏于观察，妨碍车道内正常行驶车辆通行，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民警依法认定张某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3: 高速公路车速快，反应时间短，变道操作风险极高，驾驶人变更车道前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仔细观察车辆侧方及后方路况，确认安全不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后方可变道，切勿盲目并线，随意穿插，变道不观察，一旦引发事故，要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4: 崔先生花费12万元加盟一家网红茶饮品牌，签约时品牌方宣传门店，月收入可观，提供选址运营全套扶持。签约缴费后，品牌方提供的选址客流很差，承诺的运营帮扶大多也没有落实。崔先生尚未开店，希望行使加盟冷清期，要求全额退款，品牌方以合同已签署拒绝退费。崔先生咨询，自己还没实际开店，能否依据法定冷静期主张解除合同退款？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12条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该条款赋予被特许人法定冷静期解除权，是为了缓冲投资冲动，保护加盟方利益。崔先生签约后没有开店经营，也没有实际使用品牌方的商标、技术、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并且品牌方承诺提供的选址运营帮扶也没有完全落实，因此崔先生有权在合理期限内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退款。
4: 周女士租住一套住宅，入住后才得知这套房屋曾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房东签约时并没有说明，周女士难以接受，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押金和剩余租金。房东认为房屋硬件完好，不影响居住，拒绝退钱，并要求周女士承担违约金。周女士咨询，房东未说明非正常死亡事件，租客是否有权直接解除租房合同？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根据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义务。非正常死亡事件虽然没有对房屋的物理使用功能产生实质影响，但是呢，已经实际影响着承租人的心理安定性以及居住体验。钟女士不愿居住凶宅，符合我国传统民风民俗以及公众的一般心理。房东违背诚实性原则，隐瞒该重要事实，致使钟女士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因此，钟女士有权主张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房东退还押金和剩余的租金。
4: 周先生的8周岁的孙女独自在家，用家长手机给网友秦女士转账2000元购买游戏皮肤，交易全程无家长知晓，无家长同意。事后周先生发现交易记录，要求秦女士退款，对方主张交易自愿有效，拒不退还。周先生咨询这次交易行为是否有效，能否全额追回转账款项。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5: 依据民法典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周先生的孙女年仅8周岁，用家长手机向网友转账2000元购买游戏皮肤，该行为显然不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45条规定，必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

0: 追认后啊才有效。周先生发现后明确要求退款，也就是以实际行动拒绝追认，因此该交易行为自始无效，秦女士应当全额退款。
1: 近日在 G69 银柏高速重庆开州区境内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小型客车在谭家收费站乌江入口当出口，在高速上竟然逆向行驶了11公里。
2: 凌晨1点多，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在 G69 银柏高速温泉至雪宝山路段，有一辆小型客车在逆向行驶。
3: 驾驶人徐某驾驶小型客车在谭家服务区休整之后，因深夜行车精神状态不佳，观察疏忽，误将服务区入口当作了出口，驾车驶入高速左侧超车道逆向行驶，极大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4: 主要是哪个车里头疲倦的，那个血压有点偏高。
5: 那你们出行的时候看到那个标志行没得啊？
4: 没注意。
2: 所幸驾驶人徐某驶出几公里后终于察觉到了错误，最终在吴家梁隧道内自行调转方向，恢复顺向行驶，并未造成交通事故。事后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徐某进行了处罚。
3: 徐某因实施高速公路逆行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予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的处罚。同时我们也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2: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深夜行车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勿疲劳驾驶。行车途中应仔细观察路面标志，高速公路严禁倒车逆行。
1: 一张美女小广告让一名男子从线上刷单到跨省送钱，结果美女没见到，7万元现金却差点被塞进西安的一处草丛。男子到底如何被骗？我们接着往下看。
6: 怎么联系？扫码吗？
7: 想约我见面，先注册会员。
6: 好了，
7: 再完成几笔任务，给你推荐更好的。
6: 任务完成，你就能安排我跟对方那个女的见面吗？
7: 钱交完就给你安排，包你满意。
2: 事情发生在陕西西安，在嫌疑人刘某的诱导下，受害人周某一步步从几十元的会员费到几千元的刷单任务，十几笔账转出去了，所谓的美女连个语音都没发过。
8: 先用色情内容吸引受害人，然后说会员费、刷单、保证金就是让你不停转账。等受害人发现不对时，已经花了不少钱。为了拿回损失，就可能继续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
2: 当周某质疑为何见不到人时，骗子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
7: 线上通道关闭，取7万现金送到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南门草丛。
6: 我现在到了，
7: 放完就走。
6: 现在应该怎么办？
7: 把钱放到指定地点。
8: 为了这场根本不存在的色情交易，周某将原来返回甘肃的机票改签到西安。落地后，他从银行取出7万现金，装到黑色塑料袋，按照骗子的指令赶到约定地点，
7: 把钱放进草丛。
6: 我把钱放到你指定的地方之后就不用管了是吧？
7: 放完就走，不要在附近停留。
6: 我是来见人的，我把钱一放就能见到对方了。
8: 您可能受骗了。
6: 不可能的事儿，我都联系好了，我把钱都放好了，我又没违法，我为啥给你去派出所呀？
8: 让我们核实清楚，如果钱没有问题，让他取走。我们接到反诈预警后，立即已经对足球中心展开搜索。当我们找到受害人时，他已经蹲到后面的绿化草丛里，把7万块钱的现金放到那儿了。
2: 色情服务是假，骗钱才是真。没有见面，没有视频，十几笔转账也没有一笔返还，对方却还在催促草丛交钱。经过民警劝解，周某终于醒悟，经现场清点，7万元现金分文未少，随后被安全交由其家属保管。
8: 色情小广告背后可能连接着诈骗陷阱，发现类似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就把我弄进去判刑，说这个事儿说实话你也弄不死我，是吧？他也不是说枪毙了我。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啊，在北京朝阳的望京，一位92岁的老爷子出门遛弯，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一场接力救援就此展开。
2: 先往这边走吧，这边阴凉多，烧热那个。行行行，哎，慢点慢点慢点，往这边往这边，慢点啊。
3: 在这块倒的，我看到他，然后我在路上拦了一个人把他扶起来的。
4: 这位热心群众告诉民警，看到老人摔倒，他是第一个冲上去的，毫不犹豫蹲下身，用手托住老人的后颈。紧接着又一位热心群众赶了过来，两人架起老人的胳膊将他扶了起来。一位外卖小哥也跑了过来，从身后稳稳拖住老人的脊背，旁边还有人悄悄撑开一把伞替老人挡住头顶的灼热。这些路过的朝阳群众敢伸手敢弯腰，硬是凭着一股子热心肠把这场危机变成了温暖。
5: 有儿女跟您生活在一起吗？有儿女跟您生活在一起吗？
6: 孩子两个在北京的，离这挺远的。
5: 您的儿女的联系电话吗？
6: 哎呀，我记不得了，记忆力问题吧，没有了。
4: 老人今年92岁了，由于记忆力减退，记不住家庭住址、家人电话等信息。
2: 你记得您的身份证号吗？
5: 身份证号码、
6: 电话号码、
5: 身份证号码、
7: 身份证号码。
3: 身份证号码。
7: 您带身份证了吗？
6: 带着。
3: 哎，带上了。
7: 那好。
4: 根据老人的身份信息，民警联系到了老人的老伴儿。
5: 你们有事儿，好心人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我们就给他扶下去，
8: 交给你们扶着。
5: 那谢谢你。
8: 哎，没没事，
7: 多谢。咱先上车吧，慢点上。
6: 对对。哎，放开吧。
8: 啊哦，
2: 你上
8: 上，
9: 慢慢点，
2: 慢慢点啊。往里面坐一点。
5: 您需不需要去医院呀？
6: 不是，我说
5: 那我现在给您送家去。
6: 我回家呀。
5: 啊。
6: 回家不坐月。起来呀，又没什么事儿了。
4: 经过检查，老人没有受伤，但身子太虚。民警询问他需不需要叫救护车，老人摇了摇头，执意要回家。获取老人的家庭住址，民警送老人回了家。
5: 这是你老伴吗？是吧？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0: 啊，今年32。
5: 不是，他是34年的。
10: 对对对。
5: 您35年的。
10: 对对对。
5: 是吧？
4: 看到老伴儿被民警送回来，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眼眶瞬间红了。
5: 把这老人给送到家里，交给您了啊！
10: 对对对，谢谢你啊。
4: 原来老两口都是90多岁高龄了，身体还算硬朗，没有跟子女住在一起。当天老爷子出门遛弯，结果一脚踩空摔倒在地，幸亏有热心的朝
7: 给你开违法通知书。
11: 这些车辆号牌后方都暗藏着液压的翻牌器，车辆途经电子监控抓拍路段，司机一键操作，号牌直接向下翻转隐藏，达到他躲避违法抓拍的目的。
12: 在村子里的另外一个大院，民警又发现了6辆使用翻牌器的渣土车。
13: 这车
7: 买的时候就给你装翻牌器、
13: 啊，多长时间都没动了、
7: 啊？多长时间都没动了？是出厂就这样吗？
13: 买的
7: 不是，
13: 就对
7: 不对啊？
13: 自己弄的。
7: 自己弄完之后是不是也上路过呀、啊？
13: 上过。
7: 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13: 因为这道路全是那进行、啊，
7: 全是进行、啊。
12: 据这位司机说，他们使用翻牌器就是为了躲避道路上的电子眼拍摄。
2: 这是啥情况？
11: 这属于违法行为，翻牌器都有吧？啊，
2: 有。
11: 这个边灯啥的都得卸了啊。
12: 据办案民警介绍，安装翻牌器的渣土车往往伴生闯红灯、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有部分货运企业主默许、纵容，甚至指使司机安装使用翻牌器。
11: 货车号牌违法是一项很严重的违法。这辆车咱外观看这个牌子没有问题，实际上它是加装了翻牌器的，只要是把这个手稍微施加一些力啊，这个牌照它就松动了，里边有一个机械传动机构就会把这个牌照最终给它推到 一个朝下的角度，咱们的非现场执法的摄像头就看不到这个车的牌照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

0: 有很多的这种污渍和泥土啊，已经完全遮挡了咱们这个号牌的识别，包括这个上边放大号的识别，污损号牌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咱们再来到这辆车的侧面，射灯明显是后加装的，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像这些线路就裸露在车体以外，并且就是用这种简单的这种电工胶带这么一粘啊，像这种货车常年行驶在这种工地中，这个雨啊、水啊、泥啊，就直接和这些电器接触，一旦发生这种漏电的情况，很容易引起这个车辆自燃。货车的侧面是有这种侧面防护的，目的是一旦发生事故，防止行人或者其他车辆钻到大车下方，造成这种二次的加重的伤害。但是这个车的侧面防护明显，咱们看，第一，这个位置像是在焊接上的，下方这儿明显的是中间这缺了一块，一旦发生事故它起不到任何的保护作用，并且这个角非常的锋利，所以说这个防护装置肯定不合格的。
1: 此次查处行动一共发现12辆违法车辆，民警依法进行暂扣，并要求司机到执法站做进一步处理。据了解，顺义关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保持对货车违法的严管高压态势，严厉查处路面交通违法，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2: 店主好心扶晕倒的老人，老人不幸离世，家属反手就索赔10万。湖南衡阳8月17号，一位患有基础病的老人坐在排管门口，突然呢失去意识往下倒，店主妻子上前搀扶，自己也被带倒了，店主赶紧打了120，但是人还是没了。家属来了，张口就要10万，理由是你不扶他就没事儿，就是因为你们扶了，所以跟你们有关系。最后经过调解，店主赔了1.9万，转账备注写的是人道主义补助。这好人呀，可以不求回报，但是绝不能让他们为善良买单呀。大白菜装车前竟然蘸甲醛溶液来保鲜。8月22号，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被曝光存在这一问题，当地通报情况属实，相关人员车辆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涉事白菜呢流向正在紧急追溯。这通报发了，人也抓了，但问题远没有完。这甲醛白菜流向了哪儿？这些情况存在多久了？范围有多广？网友担心甲醛不会是第一次用，恐怕是行业内的所谓熟悉的配方。这舌尖是男权，容不得半点含糊，必须严查到底，不放过每一个环节，严惩每一个责任人。太解气了，山西平遥两男子白天呀骑电动车抢走一部手机，结果呢手机还没捂热呢，2小时不到民警就把他们抓获了。手机追回来一时贪心，2小时就能把你找回来，这账你自己算算到底值不值。家住北京密云的小敏一天回家，突然呢发现家门口被人贴上了一张银行的催款通知单，上面写着这套房子已经被他的父亲抵押给了银行，贷款近200万，如果不还钱房子就要被拍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3: 2012年，王某在北京市密云区买了一套房，第二年他和刘女士结婚，生下了女儿小敏，一家三口也住进了这套房子。可好景不长，2018年5月，他和刘女士协议离婚了。
4: 当时离婚时呢，孩子还小，也没有满18岁。他们为了更好的说维护孩子的权益呢，也就在这个离婚协议上约定，这个房产是等孩子年满18周岁之后归孩子所有。
3: 离婚后，小敏跟着母亲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可万万没想到，仅仅半年之后，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
4: 王某呢，自己虚造了一份伪造的离婚协议，去银行骗取贷款。这个离婚协议上面呢，只有一个黑白的章，也是没有与民政局核实一致的彩色签章的。
3: 真的离婚协议上明确表达了房子归孩子，而在假协议上，王某却改成了房子归王某单独所有，拿着这份假协议加上房产证上确实只有王某一个人的名字，他向银行申请了贷款。
5: 在申请贷款时，案涉房产的所有权是登记在名下的，共有

0: 状况为单独所有，向我行提交了离婚证、离婚协议的复印件，证明其当时的单身身份以及这个案涉房产归其单独所有。
1: 2018年11月6号，抵押登记办下来了，银行发放了近200万的贷款，但整个过程小敏和母亲一无所知，直到银行张贴了催款通知书。
2: 在2020年的时候，王某的前妻与孩子回家的途中，发现自家门上已被贴上了银行的催款通知单。直到这个时候，王某的前妻和孩子才知道，这处房产在2018年双方离婚后仅半年的时间，就被王某抵押给银行做了贷款。
3: 最开始去的时候就跟这个银行的人明确表示说，这套房子呢已经给了孩子，也询问过银行

照理说前方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可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对此毫不理会，结果呢，您注意看。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了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还是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一辆正在向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并翻倒在路口里面。据了解，他的腿部在事故中受了伤。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首先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法规，不可以违法抢行。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进入路口之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0: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1: 来，宝贝，
0: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2: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0: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3: 大货车体量大，盲区多，并线时更得多看一眼，多让一分。鲁莽并线很可能招致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木樨园桥东侧的三环主路。就在这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一辆行驶中的白色小客跟一辆大货车。

从事故过程来看，那辆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逐渐并向外侧车道，没成想大货车的右前部车身撞到了那辆行驶在外侧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导致白色小客瞬间失控，整个车身竟然被顶横过来，而后他被大货车推着向西滑出去几十米远。在这个过程中，那辆白色小客又被顶得调转了方向，他的车身又跟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一辆深色小客发生碰撞，最终逆过车身的白色小客的车尾跟路中隔离带出现了相撞。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受损程度着实不轻，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而那辆大货车则停在距白色小客不远处的中间车道里。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无法看到那辆深色小客。一辆救护车赶到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尽管在事故中没什么大碍，可是被大货车顶横过来的事故经历着实让这位司机受惊不小。不过坐在这辆白色小客车里的一位女士则手捂着自己头部，她被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要注意与旁边车辆保持安全间距，如果需要变更车道，请司机们一定要提前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做到谨慎避让，不要有鲁莽并线的驾驶动作，否则很容易造成事故出现。转弯让直行，

尤其是要让骑车人先行，这条规矩不是建议，而是法律规定。而骑车人呢，自己过路口时也得多一分留意，严谨的法律和良好的习惯，缺了哪一样都会影响安全。这里是早上6点多广安路上的湾子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由西向东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而一些机动车正在路口南侧由南向东右转弯。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您注意看一位路口西侧而来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正在由西向东通过路口，而一位驾车由南向东右转的白色小客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那位直行而来的骑车人，因为躲闪未及，白色小客把对方撞倒在路面上。所幸那位摔倒于地的骑车人很快就站起身来，从画面中看，他对那位白色小客司机没有及时避让自己的做法非常不满。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时，要注意观察车身周围的情况，特别是要看清楚骑车人。早高峰的二环主路，前车减速，后车却没注意，速度带着惯性一头追撞上去。全神贯注这四个字说一万遍都不嫌多，因为追尾一次走神就有可能发生。这里是早上8点多朝阳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一起两车严重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中。仔细看看停在后面的这辆白色小客追撞到前方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估计是行驶速度较快采取措施不及的原因。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显然损失更大，前机器盖已经变形，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碎片，而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后部也撞得不轻。从画面中看，两位当事司机正在路边等候民警到来，很快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这里。尽管前面的深色小客还能继续行驶，可是后面这辆白色小客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在行驶当中如果不能全神贯注，而是分心走神影响安全驾驶，那么类似的追撞事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0: 大陆昨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那今天午后至夜间，本市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大部地区累计降雨量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市气象台也同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还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尤其呢是今天的晚高峰，恰逢出现了集中降雨，那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也忙碌了起来。我们看看记者辛磊发回的体验报道。
1: 晚高峰时段呢，突然迎来了一场降雨，那对于晚高峰出行的人来说呢，可以说是带来了一定影响。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北京地铁一号线的军事博物馆站，我们是可以在站内的出入口处明显的看到，这里已经铺设了一个防滑的地垫，而且呢，因为我这个雨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是可以看到啊，您顺着我们的镜头往前看，那地面上呢是有一些湿滑。为了防止乘客的滑倒，我们刚才看到地铁的工作人员呢是延长了这个地垫的铺设面积，来防止呢乘客在这种湿滑的地面上行走发生意外。
2: 您带雨具了吗？我们这儿有免费的雨衣，可以给您备一个，这个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下回可以留着接着用。来，咱们需要雨衣吗？免费提供的，咱们地铁免费提供的雨衣。来，您需要雨衣吗？这个可以循环使用啊，您可以装好了，下回还能接着用。然后这个其实小朋友也能穿啊，我们保洁人员也会不定时的进行一个巡视，如果遇到站内有积水或者是乘客雨伞带进来的那种雨滴，会第一时间进行清扫，以防乘客滑倒。
1: 最近天气变化呢也是比较的多，所以在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请您尽量的多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尽量的携带雨具出门，以免耽误大家的出行时间。以上是记者张新磊、王家树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那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的晚高峰城区的交通压力明显，峰值接近8.23。那目前压力是否有所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程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程博，晚上好，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晚上好，西欧，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目前全市交通基本上已经趋于平稳，但是呢，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受到降雨影响呢，今天部分桥区路面是出现了积水，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交通指数已经来到了2.54，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8.7公里，这是一个基本畅通的级别。那其实今天的峰值，刚刚西欧你也说到了，是在下午的6点左右，是8.23。在晚上8点之后呢，交通指数是快速的下降，现在来到了2.54，所以说呢，全市的交通运行其实状况是逐渐趋于平稳和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上交通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朝阳区的国贸桥，这是一个高点的探头，可以看到目前的桥区主路上部分方向的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整体上的一个交通运行压力其实还是有点明显，但是呢可以关注到目前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排队等候的情况，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畅通。我们再来看一下海淀区的莲花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一路段目前也是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同时我们关注到在辅路上其实有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今天呢，受到降雨影响，部分路段是出现了积水。我们来看一下房山，这个监控画面看到的是房山区的下石路铁路桥，目前呢这座下凹式立交桥下依旧是有较为明显的一个积水，那现场呢也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在这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低洼积水路段，请您注意绕行，切勿涉水行车，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八站两场的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首都机场 T2 出租车蓄车区，其实现在的一个蓄车量还是比较充足的，有很多这个出租车正在排队等候。其实今天晚间根据我们掌握到的信息，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的航班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延误，但是目前呢都是正在进行有序的恢复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呢，本周北京雨水频繁，明天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后天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提醒您一定要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这是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严博士。
0: 好，非常的感谢程博带来的相关介绍。那雨天路滑视线受阻，同样也是事故的高发期，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就记录下了与此有关的事故。那时间交给静莹警官，我们来看看。
4: 夜间加雨天是道路安全风险最高的天气组合之一，光线不足叠加雨水干扰，使驾驶员对于前车位置、行人轨迹、信号灯变化的感知能力大幅下降。在这种条件之下，任何一次贸然的加速，任何一个强行通过的念头，都可能成为触发事故的导火索。这里是晚上10点多，石景山区秀池南路与群明湖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瓢泼大雨让此处的路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时，路口南北双向的绿灯开始闪烁，这也意味着该行驶方向即将变为红灯。您注意看路口里面。转眼过后，他们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事故发生之前，那位由南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觉信号灯即将变为红灯之后，想要赶紧左转通过路口，而那位直行而来的摩托车驾驶员也想赶在变灯之前通行。虽然转弯中的骑车人看到对方后将车减速停下，可是那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对方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被撞翻在路口里面。仔细看看，除了骑车人以外，当时在那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乘车人，他们一起摔落在路面上。据了解，其中的一位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如果双方当事人都能多一些谨慎小心的安全意识，别光想着在变灯之前抢过路口，这起事故都能够得到避免。更何况事发当时雨势较大，必然会对出行者造成影响，要是不加之小心，自己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所以说，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行驶时，轮胎的附着力显著下降，这意味着上路行驶到了雨天

0: 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的变化，有一些路走起来更顺了，有的地方车更好停了。那这些都和交管部门的工作有关。交管局长说交通，今天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赵鑫副局长带您一起梳理2026上半年全市交管的权威数据，我们来了解一下。

0: 上半年，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聚焦民意诉求，铆定堵点乱象，全力推进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五项工程，以实打实的治理举措，让市民群众在出行中真切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出行体验感更好，获得感更多。我们始终坚持良好的交通秩序是维护出来的，全力治乱点、整乱象，打造100处示范路口，路口非机动车守法率达到93.2%。同时，我们也牢固树立交警的工作阵地在路面的理念，将警力最大化投向路面。
1: 目前，全市重点路口路段民警在岗执勤覆盖率同比增长了53%。提升见警率的同时，管事率也在增加。交管部门聚焦群众诉求，反映集中的交通乱象，强化路面执法，源头监管，曝光警示，减少路面安全隐患。针对梳理挂账的258处秩序乱点，通过增加供给和执法整治，规范车辆有序停，推动车辆有地停。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交管部门通过线上线下宣传、路面提醒提示、事法解读、案例警示、强化执法等系列举措，全力保障条例平稳实施落地。3个月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达90%以上，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同比下降20%。
0: 围绕城市主要干道、学、医、警、商周边区域、交通场站等重点部位，选取100+N处易发生拥堵的点位，一点一策、一地一策开展交通综合治理，在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交通流量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重点路段、路口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
1: 交管部门对天秀路口等79处路口开展交通组织优化渠化，机动车平均通行速度同比提升17.1%。对建国门桥等28处点位或匝道实施车辆交替通行管理措施，东二环北向南方向晚高峰交通延时指数同比下降11.4%。除了从空间层面优化交通秩序，交管部门还持续推进智慧信控，从时间维度提升通行效率。全市联网信号灯超7900处，配时方案匹配度85.6%。依托智能交通管控平台，对车辆行驶缓慢路段开展信号灯干线滤波迭代优化，动态调整信号配时。与此同时，交管部门持续深化交通事故远程处理机制，路面轻微交通事故远程处理率达到55%，挪移事故现场车辆用时缩减至4分钟，进一步减少了交通事故对路面通行的影响。
0: 我们始终秉承交通事故可防可控的工作理念，加强交通违法行为治理，减少通行安全隐患。特别是近日开展的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路面查处和源头追查同步发力，同时充分发挥跨部门联合治理机制的作用，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共同治理道路隐患320处。
1: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交管部门已查处货车违法上万起，查获组团违法企业11个，行政拘留企业负责人、车辆驾驶人11人。与此同时，联合多部门增设完善各类交通标志、防护设施，同步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市民自觉遵规守法。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共接报交通事故报警同比基本持平，亡人交通事故同。

0: 减少9起13人。
1: 下一步，北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紧盯群众出行新需求、城市发展新要求，最大限度净化路面交通环境，提升路网通行效率和出行体验，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为市民群众营造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切实提升大家的舒适感和满意度。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蓝色港湾，晚上9点多，正是这里热闹的时候，一辆车刚从地库开出来就被民警给拦下来了。那司机说，我正准备交代驾呢，但是这个车呢已经开到路面上了。所以今晚的夜查日记，咱们就从这几十米的距离开始说起，来关注一下。
3: 我还跟我这哥们儿，我说上来就有可能查酒驾的，我说咱上去咱就叫一个。
4: 坐在警车里的司机刚从地库开车出来就被民警查了个正着。从司机的表述听得出来，他明知民警夜查早已常态化，更知道酒后不能驾车，但却还是搞反了开车出地库和叫代驾的顺序。
3: 我说上来就叫，确实查了好几回。
5: 你上来，你别开车上了，对吧？
3: 咱就不能不是您说我开、啊、我不开车上了，我怎么叫这代驾？
5: 人上来，走上来，
6: 咱把代驾叫下去。
5: 对，
6: 一样的。
4: 眼见如今的局面，司机的同行人也向民警解释起来。
7: 确实是挨底下叫了几回，您可以看他手机记录。
8: 喝酒了就不能开车
7: 了。叫了代驾，
9: 喝了酒咱就不能动车。
7: 叫那代驾有记录，你让人家那警察室
3: 看。没有，我就
9: 留着他，没事，留着
8: 你留着啊。
3: 我没叫，我就查了一下。
4: 想叫代驾和已经叫了代驾是两回事儿。司机酒后驾驶车辆且发生了位移，这是事实。随后民警递过检测仪，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8: 来，看住，匀速吹气啊，吹5秒钟啊，我们说停再停，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嘞，看着数啊。
4: 很快屏幕上每百毫升血液85毫克的酒精含量表示，司机已经涉嫌醉酒驾车。
8: 念一下，
3: 85，
8: 是你吹的吗？
3: 是我吹。
8: 有异议吗？
3: 没有。
9: 就是您现在啊，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要对您进行处罚。
7: 赵宇，再吹一次。80以下，
8: 吹不了第二次啊！吹不了第二次啊！
9: 以血检为主了，
8: 对，
3: 喝了

0: 总共就这一个地下车库，这事儿一转上来正好就是这样，我说我叫一就走了。
1: 你叫代驾不就是因为你喝了酒，所以你不能开这车？
0: 对，
1: 那你
0: 都喝酒了，我说我啊，我上来我就叫一个就走了。
1: 你人上来叫啊，对吗？你不能本末倒置啊。
2: 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地库里光线暗，空间狭窄，从地库开到路口的这短短几十米照样可能剐蹭碰撞，虽然路途不远，却也没有安全保障。
1: 查查您这地儿是咱们机动车道，这是已经属于社会道路了。其次啊，您要说是叫代驾，咱们在车位里头，在地下停车场这块叫不着，那您上来叫一下，
0: 是，
1: 对不对？
0: 我这不是
1: 您听我说 啊，
0: 是，
1: 你不管您怎么说，查查您的地儿属于机动车道，
0: 没错
1: ，您这不能说喝了酒上机动车道，对不对啊？
2: 记者次日从交通队了解到，这名司机抽血检测结果为107毫克每百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一时侥幸换来的可能是罚款、吊销驾照、5年不得重新申领等严厉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一时侥幸有时换来的就是难以承受的代价。那在莲花桥，因为任性骑行，有好几位骑车人被拦截下来，比如有人把头盔挂在车上当摆设，有人图省事在人行道上骑行，如此种种，最终呢都是难逃一纸罚单的。其实安全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戴好头盔走对车道是对自己负责。我们来看看，
4: 哎，咱这是人行道，不能骑电动车在上边。另外一个，咱们那个头盔呢？
5: 没有头盔，记不住。
2: 下午1点多，丰北交通大队民警在莲花桥拦下一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他所骑行的位置还是人行便道。
5: 逆行了，要不？
4: 对，您这方向是不是还逆着走呢？对吧？你看，您都明白。其实应该是绕行，但是如果你要绕行嫌远的话，咱们就选择推行的方式，好吧？
5: 啊，
4: 这个是人行道，咱不能在上面骑车的啊。你看这边还有盲道呢，都有盲道，对吧？咱是给咱们行人准备的，各行其道，这都知道，对吧？各行其道，咱得走自个儿的自行车道去。
2: 显然，骑车人也知道逆行的危险性，继而选择在人行道上骑行，但如此行为实际上加大了与行人发生事故的风险，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在民警当天的整顿中，像这名骑车人一样抄近路的骑车人并非个例。
4: 咱那头盔呢？头盔第一，对，咱这是人行道吧，咱这是不是不能在上面骑？
2: 无独有偶，这名骑车人也没有佩戴头盔，而是把头盔挂在了车上，经过民警提醒才按规定正确佩戴
4: 头盔啊。我看您这戴的呀，也是咱们尽量把这个再收紧一点，这个绳安全这系带给它调整一下啊。这个系带的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跟咱们这个下巴这块有一个1到2指的一个距离是比较合适的，给它调紧，因为你太松的话起不到这个保护作用，是吧？如果要是发生事故或者摔车的时候，它就容易甩飞出去。
2: 民警表示，头盔不是摆设，骑行途中规范佩戴才能真正保障骑车人的安全。
4: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啊，依据非常关键条例是一个20元处罚啊。然后同时呢，咱们驾驶电动车在人行道上骑行也是20元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40元。
2: 北京台报道。
3: 这个夏天，奥林匹克中心区演唱会密集，散场时数万人集中离场。对北京的轨道交通来说，这是一场又一场的大考。系列报道在地铁看见细节。今天我们首先走进地铁8号线，看看地铁部门如何通过运力调整、运营调度，让万千旅客的回家路更畅通、更顺心。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当城市迎来超级周末的狂欢浪潮，万人出行方案早已提前就位，当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布局，北京正以精致作答，用心守护每一段归途。
7: 抓紧往前走，扶梯口别停留啊，各位抓紧往前走啊。
8: 下一程走，站台中部走一走，下一程走。
6: 这个夏天，北京各大场馆演出活动密集，坐落在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和奥体中心站，每逢鸟巢等场馆活动散场时，都会承接瞬时涌入的大量客流。如何让他们安全、有序、高效地进站乘车，并快速离站、平安回家，对于城市轨道交通来说，无疑是一场场大考。
9: 散场阶段呢，我们采取的是单进单出，就是第一口出，第二口进，这样呢，减少了客流冲击。
6: 相比之下，奥林匹克公园站的客流压力更为突出，散场1小时3万人次的集中进站量，对运营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
9: 我们把那个安检挪在

0: 这个出入口这边速度更快，开启了进站免检票的这个模式。进站的时候是不需要刷卡的，也加快这个进站速度，但是在出站的时候呢，需要乘客就是在刷卡，系统会自动识别进站信息，然后自动扣费。
1: 两座地铁站方案不同，却都基于各自站型特点和客流规律精准施策，做到了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同时两站均增派疏导力量，加密关键点位值守，让数万人的集中离场变得忙而不乱，有序高效。而在这场大客流保障中，除了细到点位，还有精到时间的用心部署。当时间回到几小时前，
2: 为应对鸟巢演唱会活动，平西府车辆段从16:30开始安排两辆热备车辆库内热备。
1: 与此同时，演唱会举办当天，地铁8号线将启动鸟巢活动列车运行图，让运力投放与散场节奏精准咬合。傍晚时分，加开列车陆续进入车辆段，司机们也在做着出库前的准备。
3: 试验广播。
4: 下楼18到9号表032车出库白灯。
5: 9号表032车18道看信号运行至1连。
4: 032车平信号运行到1连。
6: 地铁8号线全程35座车站。
7: 列车从平西府车辆段出发，始发站为回龙观东大街站，终点站为朱市口站。原先这个车跟这个车，原先的时间间隔为4分40秒。那这个车为加开列车进入来这个区间之后，与前面这个车变成了间隔为2分30秒。
8: 21:12至22:18从平西府段出加开列车17列，因为加开列车要到朱市口进行折返，所以22:07从迎海段出加开列车1列。
1: 加开18趟列车，行车间隔缩至2分半。数字背后是运行图的反复优化，是运力调整的精准落地。带给乘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少等一趟车，早一分到家。像这样的运力调整正发生在北京地铁的多条线路、多个站点。
9: 我们在既有平日、双休日等列车运行图图种的基础上，增加了诸如春运、周五、鸟巢活动等列车运行图图种。在优化行车组织方面，10号线我们是利用了劲松站库线的叉车，在早高峰时段在外环方向开行了一组双井站的始发空车，节约了乘客候车时间大约10分钟。昌平线我们在不突破既有信号能力设计的前提下，早高峰时段开行了4组沙河站的始发空车，缓解了沙河站站台排队情况。
1: 仅今年上半年，北京地铁就优化调整了13条线路列车运行图近20线次，精准匹配运力运量，把列车满载率调控至均衡区间。
10: 地铁的运力呢，从粗放供给到因时因线精准的投放，这种精细化的思维是北京破解超大城市特有的交通矛盾，落实首都功能与保障民生出行的现代化城市交通治理的关键，推动城市资源配置从粗放的增量扩张转向精准的存量优化，治理手段也从经验的人工转向了数字智慧，治理的目标也从设施的建设转向了人本服务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转变。那么这些的转变呢，为超大城市破解大城市病，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样板。
1: 北京台报道。
11: 我们看到在科技的加持下，一站一策也有了更具象化的意义。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路面上都发生了哪些情况，咱们稍后见。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

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很多老司机开车久了容易大意，总觉得自己技术过硬，随便开随便操作都没什么事儿。但是呢，高速行车真的容不得半点侥幸。近日在沪昆高速上就发生了一起典型的事故，一辆小车任性乱变道，结果直接撞车了，还需要负全责，真是妥妥的马路危险行为。咱们来看看。
2: 当天晚上8点多，司机胡某开着小车在高速正常行驶，开到半路突然想进服务区加油，图省事的他既没有提前观察后方车流，也没有开启转向灯，二话不说直接强行变道，导致后方正常直行的小车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通任性操作直接导致后车上3名人员轻微受伤，两车车身受损。事发后，交警现场勘查调取监控取证后直接认定责任，这起事故完全是胡某违规随意变道导致，胡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在江西，持续的降雨容易导致路面湿滑积水，摩擦力骤减，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车辆的失控事故。这不，赣州近日就发生了一起雨天车辆侧翻险情，小车货车相继出事，现场还有人员被困，好在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到场，成功化解了险情。我们来看看。
2: 事发当天，一辆白色小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失控，直接冲出路面侧翻，卡在路边坡地，车内5人不同程度受困，其中一名坐在后排的女子因猛烈撞击导致右脚骨折，身体也被车体卡住无法动弹。消防部门到场后冒雨将被困女子背出事故车辆，经过10多分钟的处置，受伤人员都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交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治。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1: 很多司机呢有一个误区，开了智能辅助驾驶就能解放双手了，其实不然。这不，近日吉安的大广高速就上演了惊险一幕，司机依赖智驾分心走神，一个小动作直接酿成了惊险的车祸，事后还直呼大意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2: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车辆突然失控，狠狠撞上高速中央护栏，并穿越护栏冲到对向车道。事故导致车身护栏严重受损，司机脸部受伤。万幸对向车道当时没有来车，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事故。面对交警询问，司机表示自己开启辅助驾驶后便伸手去副驾驶位拿饮料，因这一时疏忽酿成了事故。最终司机因妨碍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车辆维修费、高速路损等所有经济损失全部自行承担。
1: 近日，贵州高速的某收费站附近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那前车司机表示，自己只是想下高速，而一个危险操作直接让他担下了事故的全责。我们来了解一下。
2: 白色轿车驾驶人刘某表示，他开车经过这一路段时，因为对路况不熟悉，错过了下站的匝道口，为了临时变道驶离高速，他直接把车停在了快车道上，最终引发了一场追尾事故，导致两车严重受损。最终民警认定驾驶人刘某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违法停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依法对其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1: 而在高速上，一旦遇到了长下坡，司机呢就更应该有所警觉了，尤其是在雨天。那接下来看到的这位司机就在长下坡的过程中发生了侧翻，自己也被死死地卡住。我们来看看。
2: 事故导致驾驶室严重挤压变形，司机侧卧在车内，左脚被沉重的车体死死压住。救援人员先用撬棍敲碎挡风玻璃，拓宽救援操作空间，同时协调吊机缓慢起吊倾斜的车身，一点点撑开挤压位置。20多分钟后，司机被成功救出，随后交由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救治。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3: 这里是上午9点多，马甸桥上的京藏高速路。此时我们看到，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白色小客，它像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正在和一位坐在路面上的男士说着什么。据当时司机讲，那位男士是在横穿马路的过程中，被这辆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给撞倒了。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马甸桥上，救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把那位男士搀扶到担架上，而后再将其抬上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对于违法横穿的行人来说， 不管是为了抄近道还是走捷径，进入主路的危险都是显而易见的，欲速不达的结果也是难以承受的，采取横穿道路的做法实在是害己害人。晚上12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厢式货车，紧随其后的是两辆深色小客，特别是趴在中间的这辆深色小客，可以说是相撞事故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它的整个前部被撞得不成样子，前机器盖彻底变形。万幸的是，车损虽然不小，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民警赶到现场后，这辆伤痕累累的深色小客开始向路边挪移。看起来，刚才的事故经历已经给几位当事司机好好的上了一课。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在车辆较少的深夜时分，这样的交通安全意识必不可少。这里是晚上8点多，白纸坊桥下的二环辅路，一些行驶中的车辆正在这里由北向西右转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事发当时，一位骑车人自北向南而来，准备直行通过路口。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被一辆想要由北向西右转弯的深色小客撞上了。发生事故之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女司机走下车来，她赶紧拨打报警电话。据了解，当时骑电动自行车的是一位男士，而在后座上还坐着一位女士，她的腿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白纸坊桥下，把受伤的女士送往附近的医院。骑车的朋友们来到路口附近时，除了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外，也要注意周围机动车的行驶变化。而司机朋友们进入路口之后，得小心观察前方左右两侧的情况，特别是要避让骑车人，做到提早预防。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再会。
3: 途经桥梁和涵洞时，限高标志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提示信息。可不少大型车辆的驾驶员行经桥下路段，粗心大意，忽略限高提示，仅凭驾驶室高度判断通行空间，极易发生卡桥事故，严重影响周边道路的通行。这里是早晨6点多，亮马河南路附近的燕沙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水泥罐车沿着辅路开过来后，开始在桥下方由南向南进行掉头转弯。然而这位司机没有想到危险就在前方，您注意看。听到撞击声后，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看问题是怎么出现的。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对于桥梁的具体高度显然是没有掌握，在转弯掉头的过程中，虽然驾驶室通过了限高梁，可是硕大的罐体却被限高梁的横梁给兜住了。察觉到闯祸之后，当时司机只好把水泥罐车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 慌张不已的当事司机想要靠自行倒车来摆脱限高梁，可是最终未能实现。当工程人员赶到现场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辆水泥罐车才狼狈不已地从桥下方倒了出来。而后工人们把受损的限高梁拆成几段之后，吊到一辆工程车上运走。由此看来，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如果不看清楚立交桥附近的限高标志，没有防范撞梁卡桥事故发生的安全意识，将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到时候不仅是自己的车身受损，还要负责赔偿被撞坏的限高梁，代价是相当的大。即便是深夜道路车辆不多，红灯依旧是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非机动车闯红灯同样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无论早晚车流多少，都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多等一轮红灯，耽误不了几分钟，却能躲开事故的风险。这里是凌晨两点多，北四环的宝福寺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然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根本没有把红灯放在眼里，他闯进路口后，一位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深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闯红灯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随后那位骑车人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翻了出去，骑车人在路面上打了个滚后站起身来，整个事故过程让人看着后怕不已。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不能因为凌晨时分路面上车辆较少就违反交通法律法规，更不能肆无忌惮地闯红灯通过路口，这种抱着侥幸心理的做法只会给自己带来烦恼和伤痛。另一方面，对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而言，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头部，减少受伤的几率，因此戴上安全头盔是非常必要的选择。不少骑行者总抱有侥幸心理，觉得短途出行夜间车流少就无需佩戴安全头盔，可是路口碰撞车辆剐蹭事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根本来不及预判躲避。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朱市口大街与金鱼池的交叉路口，路面上的车辆行驶顺畅，可出行者们要是不多加小心，事故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这位直行中的骑车人发现那辆开始右转弯的出租车后，因为慌乱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而滑出去的电动自行车撞到了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右侧车身。缓了一阵后，这位骑车人才慢慢站起身来，随后他把分倒于地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减慢行驶速度，通过反光镜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的时候，司机们更要谨慎一些才行。

0: 今天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我是裴元，
0: 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湖南衡阳祁东县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主帮扶被索赔10万元，派出所协商之后赔1.9万元的相关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事件经过发酵之后，终于迎来了正向进展，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
2: 据此前报道，8月17号，湖南衡阳祁东县一位老人因身体不适，在肖爱华经营的店铺休息时晕倒，肖爱华主动实施救助，送医后老人不幸离世。随后，老人家属质疑救助不当，向肖爱华索赔10万元。
3: 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不赔钱，他说把那个尸体扔到我那个门面去。
2: 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调解，确认肖爱华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之后，肖爱华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8月24号，祁东县司法局正式介入调查后认定，店主夫妇的行为属于善意救助。随后，相关部门明确提出方案，拟将店家赔付的1.9万元人道主义款项全额补贴返还。当地一家企业也专程送来2万元慰问金，鼓励凡人善举。对此，肖爱华一家表示，这两天有很多人对他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非常感动，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是会站出来帮一把。
0: 1.9万元返还了，慰问金也送到了，表面上看这个事情呢圆满解决，但是这件事儿的核心问题根本不在19000块钱，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律无责现实承压的无奈困境。裴元怎么看？
4: 的确，这场好人蒙冤的风波呀，在企业这种温暖的慰问、涉事款项全额返还、店主的不白之冤看似是洗清了，但实际上这种和稀泥式的调解呢，正在消耗着社会的信任。因为纵观这件事儿，其实并不难，并不复杂，因为监控和病例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事情的真相。老人是因为自身的疾病猝然离世，店主主动施救送医的行为不仅是纯粹的凡人善举，而且呢全程没有任何的过失。那么地方调解的人员明知店主无责，却以人道主义补偿为由让行善者破财买平安，这种啊不问是非的葫芦僧断葫芦案，只会纵容暗闹分配的不良风气，伤害的不仅是善良的店主，也给整个社会的善意再次投下阴影。调解工作呢，应该是明辨是非、定分指争，而不是用协商成功模糊的法律责任，用经济补偿压下事态，否则啊，就是用牺牲好人的利益来息事宁人，向社会释放出来的却是行善有风险的错误暗示。那么事后的慰问金与退款虽然能够弥补店主的经济损失，但却修复不了撕裂的社会信任。善意的救赎，它从来不是事后的补偿，而是事前的护航和事后的追惩。对于恩将仇报的闹事者的家属，如果存在着恶意索赔的情况，是不是应该追究他的相应的责任？人们希望的是看到错误得到纠正，正义得到伸张，碰瓷儿就要得到惩治，而不是好人先吞下委屈再得到安慰。维护社会的公德必须跳出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置模式，以法治坚定为好人撑腰，向无理闹事者说不。唯有让恶意和失职付出代价，法治的刚性才能拖住啊每一份温柔的善意，让救助者不再担惊受怕。
0: 是的，好在这次司法部门及时介入，向全社会表明了摒弃暗闹分配、维护法治公正、支持善意行为的坚定立场。但是谁又能保证没有下一次呢？法律不仅是善意救助的补丁，更应该成为每一位好心人的铠甲。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咱们聊一聊航班超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临近登机了，广播里反复的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主动让出自己座位的乘客可以获得现金赔偿。那现在这道选择题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如果勾选后呢，机票会立刻减50到100块钱，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那这样的选择划算吗？
2: 在东方航空 APP 上购买部分航班的机票时，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东航客服表示，勾选这一选项会享受购票直减，国内航班减50元，国际航班减100元，同时成为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也就是说，与在

0: 机场现场当志愿者相比，购票时提前登记可以多享受50到100元的机票优惠。民航业内人士表示，超售是民航业的通行做法，合理超售能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当发生超售时，航司通常会第一时间公开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并与其协商补偿条件。不过，目前各航空公司在超售的数量、频次和相应的补偿办法标准上不尽相同。对此，有旅客认为，如果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话，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也有旅客表示，50到100元的优惠太少了，省了50元，行程却多了不确定性，不划算。
1: 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笔账究竟划不划算呢？将让座选择前移到购票阶段，这样的创新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呢？
2: 对，因为可能很多观众他不怎么就做民航，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先明确两个概念，就是超售，第一个是允许的吗？那么根据咱们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是呢，严禁强行拒载已经购票的登机乘客。那么第二个，这个新规啊，它有一个背景，就是京津冀三地消协刚刚完成了10家航司的超售问题专项约谈，那么明确了到8月31号就是自查整改的时限。所以呢，现在再来看这条新规，我认为它首先是好处啊，从过去旅客一直到了机场被告知超售，只能备受的接受补偿，那么到现在呢，是提前把选择权呢交到旅客的手里，它既有给那些有时间的旅客多了一个实惠的选择，它也能帮助航司减少这种空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市场思维来解决运营难题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值得肯定。但这新规也有它的问题，它就体现在不够清晰，因为这五十元的这种购票立减，它是不是意味着旅客他全部的法定的利益的买断价？航司呢不能模糊后续的补偿的标准，比如说啊，旅客是否依然享有免费改签、食宿保障和对应的超售补偿的完整权利，是不是说把这个优先让座要变成了强制义务？总之啊，我说一个新规要想走通走远，那么航司还得把模糊的补偿变成明明白白，让旅客在勾选的一刻就非常清楚自己让渡了什么，可以获得什么。因为50元虽然是一个小的让利，但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求偿权才是民航服务不能失守的大底线。
1: 是的，超售不能是航司单方面的运力优化游戏，而应该是航司与旅客双方权责对等的公开契约。当所有的规则都晒在阳光下，这场超售模式的创新才能真正成为民航服务细化的加分项。好，稍后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啊，目前呢，影响我市的强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防汛办提示，结束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解除暴雨黄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解除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那今天夜间呢，我市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正在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了乒乓球项目决赛的巅峰时刻，北大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香港大学战队两支强队同台较量，在动态平衡、整机协同控制上展开了硬核比拼，展现了国内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水平。
3: 决赛现场气氛紧张激烈，两台人形机器人依次完成全套考核任务，多次遭遇重心扰动并实时调整姿态。首局较量，北大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凭借稳定发挥先拔头筹。来到关键的第二局，面对香港大学战队的强势冲击，北大智源依旧保持出色的步态控制与抗干扰能力，稳住节奏，再下一城。北大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拿下两局，夺得乒乓球赛项冠军，香港大学战队收获亚军。
4: 今天的决赛打得也很好，就是他打起来了，真正是在技术上有一个比拼，能看出来，要视觉去收集信息，然后还要预判，然后还要决策，然后再行动，就在对方一击球，你就要做出来。
3: 赛场比拼既是技术较量，也是产品迭代的重要试验场。决赛暴露出

0: 平衡、抗扰动等技术难点，将为科研团队优化算法、打磨硬件提供宝贵实测数据。北京台报道。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款无脸奔跑的小巧机器人走红赛场，凭借着独特的奔跑姿势斩获佳绩。那不同于人工预设的常规跑法，这款机器人通过海量训练、自主迭代，摸索出低能耗高效率的专属奔跑姿势。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本台评论员李藏宇的现场观察。
2: 这几天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有一个体型小小的机器人特别火，每次出场都是全场关注的显眼包。原因在于它跑步的姿势与众不同，别的机器人跑起来跟人很像，而这个小机器人是双手捂着脸，身体大幅前倾，跑起来像随时要跌倒，但却总能一路狂奔到终点，甚至还能拿到冠军。由于它无脸跑的姿势特别像一个害羞的孩子，很多人都管它叫娇羞机器人，或者是社恐冠军。其实它真正的名字是天宫 Omni， 在它娇羞面孔的背后藏着让人惊叹的思考能力。根据算法专家的解释啊，团队最初给它设计的也是跟人一样的摆臂跑步姿势，接下来就放手让 Omni 进行自我训练，它不断的自己跑自己试，摔倒了爬起来再跑。没想到在成千上万次仿真迭代之后，天宫 Omni 自己选了这种看起来很滑稽的姿势。而直到这一刻，算法专家们也明白了他为啥这样选择，因为传统跑步姿势，脚下频率越快，摆臂频率也越快，这会导致肩部关节大量发热，能耗很大，很难急速跑完400米。而你仔细看这种无脸跑步姿势，肩部不摆动，只靠扭腰扭胯维持平衡，这样会让发热大大下降，跑步的效率也会更高。真正厉害的是，这个道理是在欧米经过无数次的摔倒奔跑，自我迭代出这套跑步姿势之后，人类才意识到的。换句话说，他可能做到了人类没想到的事情，所以他不仅是个跑步冠军，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娇羞机器人。他是第一个自己发明跑步姿势的人形机器人，而这就是我们为啥要举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意义，促进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进步，让他们的能力迅速提升，产业快速成熟，让新兴支柱产业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底色，也为全球科技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1: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于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作出评价，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0: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了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也引发了全球热议。但同时，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
0: 林健指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
3: 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关于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问题，制裁对象也包括一些中国公司，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在跟伊朗的交往中是否愿意改变一些行为方式以符合美国的要求。
3: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4: 今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
5: 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试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万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试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试驾人员，只要试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1: 除了碰瓷敲诈之外，还有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5: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6: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5: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

0: 机构在场馆搭建了金融服务驿站，为人们提供金融服务。
1: 运动会举办期间，工商银行、
2: 科技企业等深化创新合作，深化产业合作，加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布局，拓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业务，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扩大跨境电商、国际商贸等往来互动，用好服贸会等平台，深化经贸合作。依托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人文交流和国际合作，北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跨国企业在京投资兴业、大展宏图。法国威利亚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黄晓军作为企业代表致辞说，深切感受到北京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总部企业服务越来越完善，未来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对接北京发展需要，继续扎根北京、深耕北京、服务北京。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司马红、文献、唐文红，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跨国企业走进北京活动现场推介了北京市及怀柔区服务跨国企业有关举措，跨国企业代表还参观了怀柔科学城创新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和燕柏山庄等地。
3: 今天参观完以后印象深刻，因为我刚刚看到的那些技术很多已经在应用阶段，并不是完全停留在这个研发阶段。中国的这种科技进步发展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呢会把自己的研发中心和创新中心落户于中国。
4: 正大集团非常看好中国的整个的发展机会，那我们也是最早进来是最大的受益人，现在我们也是配合我们朝阳区和北京市，我们在努力打造我们这个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个平台。
5: 北京营商环境一直是蒸蒸日上，我们作为在北京的非常重要的外资企业感受非常深，我们所有的诉求呢基本都能得到非常及时的反馈，那么呢政府我觉得可以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2: 今天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寄予新一届市社科联和首都广大社科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积极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建言献策，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文化强国建设、首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和智慧支撑。
1: 尹力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市社科联第七届委员会所做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向首都广大社科工作者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高地，全市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提出真知灼见，不断书写首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学术华章。尹力强调，要坚持培根铸魂，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阐释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社科研究教学各领域全过程，推出更多彰显首都特色、展现中国气派的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成果。要坚持人民立场，当好为人民做学问的践行者，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将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的智慧转化为工作成效。要坚持经世致用，立足十五五发展目标，当好首都改革发展的建言者，持续提高决策咨询质效。 要坚持守正创新，当好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拓者，为科学技术安全可控、向上向善提供学理支撑。要坚持开放包容，当好中外学术交流的传播者，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北京故事。尹力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

0: 看，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健全央地社科力量协同机制，更好激发学术研究活力，深入实施青年学术带头人等人才工程，建设社科人才高地。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做好服务保障，形成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市政协原副主席、市社科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牛金山主持会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市文联负责同志致辞，市领导孙军民、赵磊、于军、司马红、崔树强出席。
1: 今年上半年，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平原新城，大兴区交出一份量质齐升的发展答卷。新增规模以上企业113家，跨省迁入企业等7项指标全市第一。综保区保税进出口同比上涨211%，首都南部增长极，发展势头强劲。
2: 北京正南南中轴延长线上，1036平方公里的大兴区是北京面积最大的平原新城。坐拥大兴国际机场，毗邻城市副中心，连接雄安新区。今天我们的探访就从这张纸开始。它薄薄的，黑色的，不能写字，不能打印，却是氢燃料电池最核心的基础材料——碳纸。
3: 长期以来，高性能碳纸国产化率不足20%，是氢能产业链典型的卡脖子环节。而就在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力能新能源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碳纤维原料经过成型、碳化、涂布等精密工序，变成均匀致密的碳纸。它是电池内部的透气导电支撑网，品质直接决定氢能设备的稳定性和寿命。
4: 这个看似简单的这个材料呀，其实它的工艺壁垒是非常高的。过去长期呢被海外垄断，我们打通了从一维纤维到二维复合材料的全链条工艺，实现了卷对卷宽幅量产，产品性能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彻底摆脱进口依赖，补齐了燃料电池国产化的关键短板。
3: 一张碳纸的突围，正是大兴氢能领跑全国的缩影。上半年，氢燃料电池八大核心零部件实现全产业链100%国产化，而氢能只是大兴区6+5+3产业布局的一个切面。临空经济区固投76.7亿元，同比增长55%，综保区进出口62.5亿元，同比增长211%。济泰科技登陆港交所，成为全球 AI 药物递送第一股。大兴区六大赛道齐头并进，筑牢产业版图的脊梁。
2: 别以为搞产业都得高成本、长通勤，在大兴，慢生活、静工作、乐享受的节奏无处不在。在有着京南吐鲁番之称的采玉镇，如今人们赶来的理由早已不只是葡萄。
3: 这里是采玉数字时尚小镇的大本营，超过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办公、商业、住宅相邻而立，巨大休闲草坪布局其间，数十家数字时尚领域企业相继落地。如今，采玉的甜是因为把产业做进了风景里。
5: 最后拍板落地采玉，主要看好的就是我们采玉在小镇提供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工作环境。窗外呢，就是小镇的风光，满眼的绿色，工作和生活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平衡。拎包入住的办公空间，人才公寓，常态化的政企对话，让我们专心发展，没有了后顾之忧。
3: 上半年，大兴一镇一品跑出加速度，采玉数字时尚小镇注册企业27家，庞各庄西瓜小镇跨界花卉与宠物经济，西瓜节吸引游客87万人次，带动消费6900万元。特色小镇正加速产业植入和人才聚集，为大兴区六大主导产业提供更多的生长空间。
6: 大兴区紧紧围绕聚焦开放改革示范，重点建设协同发展示范区、繁荣开放国门新城的发展目标。上半年新增规上企业113家，净流入企业数等7项指标全市第一。下半年我们将做强6大产业功能区，做精5个特色产业集群，做优3大发展片区，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以耐心资本陪伴中小企业成长。
2: 一张碳纸薄如蝉翼，

0: 但托起的是自主创新的硬核厚度。一座小镇稳步生长，跑出了时代向前的蓬勃速度，以高精尖产业构筑发展骨架，以城乡沃土承载民生烟火，这就是大兴区独特的发展智慧。这座兼具产业高度、创新力度和生活温度的平原新城正拔节生长，蓄势腾飞。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激烈开赛，京产机器人拿下多个项目冠军。北京正通过以赛定标、以标促产，引领我国机器人产业新国标逐步落地。这里是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几天2000多台机器人在这儿同台比拼，京产机器人表现亮眼。开幕式当天就是在这里，百米赛跑的终点，人形机器人天宫刷新了人类的比赛记录。竞速、足球、场景等各个赛道，处处可见京产机器人的身影。
2: 它这个极限其实完全取决于它的硬件上限。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的1.8米的机器人，可能我们用300牛米的关节，我觉得已经很猛了。而今年可能很多人用800牛米的关节，所以今年的速度就比去年翻了一番。我们同时，你整个运动控制算法这个行业其实也在发展，大家把一个机器人设计出来之后，很快就能够控得非常好。
3: 更重要的是，北京正在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制定规则，场景赛设置差异化积分，全自主操作得分系数1.0，遥控操作得分打5折，用赛事规则倒逼企业攻克真正自主智能。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联合会已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方案正逐渐成为国际标准。
4: 通过这样的赛事呢，其实可以转化出很多人形机器人目前针对它的本体技术，包括零部件，那么形成北京的标杆。另外一个呢，现在其实针对机器人这类的技术产品的赛事也非常多。那么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它的赛事组织流程上来说，从整个的这个赛前、赛中到赛后是非常完善的。那么将来也会逐步的去固化，形成一套赛事组织的这样一套规则。
3: 赛场亮眼成绩源于北京完整的产业创新生态。北京机器人产业位居国内第一梯队，整机企业超30家，占全国20%以上。产业营收从2023年150亿元增长至2025年518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超85%。亦庄聚集全市约50%机器人企业，海淀算法研发，亦庄智能制造，形成南北协同、研产一体的产业格局。资本力量也在持续加持赛道。
5: 我们自2023年开始布局机器人赛道，陆续投资了星海图、加速净化、银河通用、小米机器人等一批京产明星企业。今年4月份，经开区新设立了4支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0亿元。其中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基金占50亿元，重点投向具生智能赛道。
3: 资本信心来自政策持续发力，北京将机器人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抓手，依托一赛一会给技术提供验证场景，为企业拓展市场。每一台京产机器人背后都是政策平台产业链协同发力。
1: 机器人们在赛场激战正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成绩，更是正在崛起的产业高地。政策搭台、资本助力、产业链协同，这套系统化的打法推动京产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跑向赛场，走向市场。赛场比拼终有胜负，但京产机器人引领产业变革的大幕已经拉开。5年一届的国家级文化盛会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火热上演，48台民族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轮番登陆首都13家剧场，亲民票价和高水准的国家级大戏，让首都百姓在家门口尽享高水平各民族文艺盛宴。
3: 中央歌剧院舞台上，江苏省选送的民族舞剧《红楼梦》剧组正在进行正式演出前的最后打磨与调试。作为一部推出即爆款的现象级舞剧，《红楼梦》常年延续开票及售罄的火爆程度。这次作为江苏选送的作品，站上国家级民族文艺盛会的舞台，参演人员感到荣耀与压力并存。
1: 这个舞台也非常的隆重和盛大。那这次我们代表江苏也好，代表《红楼梦》也好，我们是非常荣幸和荣耀的。希望能够用这样的古典文化或者我们经典的民族文化，能给这样的盛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6: 也是倍感荣幸，能够参与到其中，然后能够被邀请来在这样的舞台上，然后登台亮相。我觉得是对于我们舞者或者是主创来说的话，是在业内的一份褒奖。
3: 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自8月18号开演以来，各地选送的多台特色佳作已率先亮相。天津话剧《赶大营》站在国土不可分割的角度，回望京江两地交融守望相助的百年温情。贵州歌舞剧《锦兰》依托苗绣八音非遗技艺，展现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时代风貌。
7: 我非常喜欢，我感觉非常震撼，这是我看过所有的歌舞剧里面最好的一个。
8: 不管是从它的情节还是它的主题，都是一场艺术的盛宴。
7: 就是首先觉得特别震撼，因为像我平时也是学习舞蹈，然后在这个舞剧里看到了汉族、苗族、彝族等等等，就是各种民族的舞蹈，也让我深受触动。
3: 今晚江苏省选送的国风民族舞剧《红楼梦》，新疆与北京联合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江西选送的《五彩红军衣》等作品也将与首都观众见面。好戏接连上演，精品接续亮相。从历史叙事到时代新篇，从地方特色到中华大美，48台参演剧目，114场演出，汇集了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地区文艺精品，演出规模和创新力度都创下历届新高。
9: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已开演一周，有9台剧目、19场演出在北京精彩亮相，总体的效果比大家预想的还要精彩。48台剧目，台台精彩，集中展现了各族人民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0: 同时，我们开展了文化下乡的活动，我们选取了7个剧目到北京的通州、大兴、怀柔、房山的文化馆站，将戏送到老百姓的身边。
3: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还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集中展演，系列精品力作将持续登陆首都13家剧场，在京华大地生动绘就各民族同心同德、携手共生的美好画卷。北京台报道，
11: 今天北京援疆有史以来单项投资最大、建筑规模最大的重点工程新疆和田学院2期建设项目正式交付。项目于2024年9月开工建设，总投资8.7亿元，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新建13万平方米教学综合体，包括工科、农科教学楼、实验楼、大型图书馆、体育馆、风雨操场等8大单体建筑，将解决学校农科、工科专业教学实训的场地不足的难题，增加约5000个学位，大幅提升办学实力。北京台报道。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午后至夜间，本市将出现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大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下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0: 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午后至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午后至前半夜，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全市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短时强降水特征十分明显，降雨时还将伴有雷电和7级左右短时大风。当前较强降水回波主要位于通州、大兴、房山、延庆、怀柔等区，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四后沟支沟102毫米。
12: 明天的整体全市还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到了27号，全市还会普降小到中雨。
0: 从全国天气背景看，今明两天台风紫檀和简拉维残余云系将持续给我国南方带来降雨影响。未来3天，在台风的间接影响下，丰沛的水汽向北输送，北方地区还将出现暴雨天气。
12: 目前呢，看影响我们国家的副热带高压仍然会相对偏强，而且相对偏北，所以北方冷暖空气交汇，雨季还会继续，所以在今后这几天还会非常频繁的有降雨天气出现，不乏大雨甚至暴雨天气。到 月末，整体看北方冷空气活动相对比较频繁啊，所以我们的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应该说在华北、东北甚至西北地区东部，高温将会消失殆尽。
1: 北京台报道。
11: 今天上午，本市先后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积水内涝。

0: 风险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1: 全市有3394项的在建工地已经全部停工，关闭了景区52家，山区乡村民宿544家，还有这个帐篷露营地是151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的关注我们的预警信息，那么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避免前往这些低洼的路段、山洪沟道以及河道水库这些危险的区域，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截至下午5点半，中心城区交通指数为7.72，属于中度拥堵级别。当前降雨仍在持续，城区北部降雨较为明显，截至目前没有出现道路封闭情况，但降雨对晚高峰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城区2环、3环部分路段双向，东部西部4环、5环部分路段北向南方向，北部南部4环、5环部分路段西向东方向，莲花池西路、丰体南路、万泉河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局部路段，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首都机场高速等主要高速公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朝阳门、CBD、月坛等区域交通压力较大。此外，今天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今天夜间预计降雨仍将持续，请您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0: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到3:30，密云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均压场作用，空气湿度大，东南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天空云量较大，局地于中午前后污染物浓度小幅上升。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47，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降水和偏北风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地面有偏北风，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双龙，茶屋五楼。

0: 紧急岭避雷险地，升城光起，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焰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3: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4: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5: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三次怀孕屡遭意外，
18: 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那种。
0: 孕妇呼吸窘迫，胎儿面临窒息。
19: 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
0: 27周胎儿母体中冒险全麻手术，母子二人能否经受考验？
20: 我们的计划都被安排好了。
21: 肺的上面就跟一个石头一样，没有功能。
22: 来一个纱布钳，
23: 也借着我们的脸，
24: 多擦一点，多擦一点。
25: 宝宝跟妈妈一起加油，跟妈妈一起努力。
0: 生命源马上播出。
26: 作为医生，就走上九天职，
27: 拿我的命去为我爸去都可以。
28: 再难的困难，

0: 气，掐着你的喉咙那种，捂着你的鼻子。
1: 她叫陈珊珊，今年30岁，怀孕28周。这已经是她在孕期内因为气胸发作第3次住进医院。
2: 从孕产妇的安全来说，终止妊娠是最好的选择。
0: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新的一个开始。宝宝，你要跟着妈妈一起坚持下去，跟妈妈一起加油，跟妈妈一起努力。
3: 完了吗？是17点是吧？
4: 对，
3: 我看17钮好像就有了，
4: 上面就是
3: 18的这块儿，这个肺尖这块儿，这个有这个大号，圆圆的这个黑的这个，
4: 本身有这个号，

0: 块橡胶垫垫在珊珊的肚子下面。
1: 你用这个顶住这肚子的下缘，但是这样一块不就？
2: 我给兜进去，我给兜。
3: 我知道，我给你拖这个，那个 C。
2: 我会随时调整，有可能随着胎动的变化，你的胎心会跑，会再去调整位置，因为始终要监测它的。
0: 妊娠状态下进行手术难度极高，即便是微创手术，每一步操作都可能对胎儿造成影响。胸外科主任张毅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4: 就胸外科呢，没有小手术，然后都是大手术。微创手术在里面操作的精细程度，可能外行是不知道的。
5: 那我们手术开始了啊！
6: 手术开始。
5: 电刀。
6: 电刀多少？
7: 电刀60。
5: 来，纱布给我。这灯给我对一下。
0: 手术首先要在珊珊左侧第四肋间打一个2公分的小孔，通过这个小孔进行腔镜手术，找到漏气的肺大泡，并将它切除。
4: 手术进去之后的话呢，首先探查的里边的这个肺的情况，是我肺的上叶已经是一个实电状态，就跟一个石头一样，就等于完全没有功能。
5: 先检查一遍哪有泡吧，
4: 先看下边。
5: 对对对。给我来一个纱布钳。左侧是不是这个肺也瘪不下去？
4: 手术一侧是要让他的肺萎陷下来才好，只是右侧来维持他肚子里胎儿是不缺氧。如果是胎儿缺氧的话，即便这个胎儿活了，可能将来也会给他留下一定的问题。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手术时间越短，那可能对于这个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会越小，所以我们在操作时尽快。
6: 血溅到我们脸上了，
5: 多擦一点，
6: 擦一点，
5: 擦一点，
6: 来，给我擦一
2: 下
5: 吧。
2: 左眼，养点头吧。
4: 对，
2: 好了。
5: 是。行。OK， 好嘞。
0: 经过简单的处理，张毅主任继续进行手术。
5: 好。
0: 对于妊娠期就接受全麻手术的孕妇来说，每多一分钟的延误，对胎儿就多一分的危险。
5: 胸水浑浊了，就说明时间比较长以后容易感染了，就时间长了里头浑浊了，完了还用碘伏水我们浸泡一下。
0: 由于长时间带着引流管，珊珊胸水的浑浊程度超出了张毅主任的预期，这意味着如果这台手术再拖延，母体就会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
4: 如果是出现这种感染的话，不光是产妇的生命，包括胎儿是不能够健康的通过下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8: 第二次切胸的时候正好发生在过年，那时候刚在家的时候我已经喘不上气了。
0: 2020年大年29的晚上，怀孕仅仅11周的珊珊气胸第二次发作，而这一次气胸发作也恰逢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8: 那时候嘴唇有点发紫了，那我也没办法戴口罩，如果这样戴口罩我就会感觉直接窒息的。我还不太行，
9: 其实我都已经心软了，我说要不行我们就不要了，我看着他太难受了。合家团圆的时刻我们是在医院里过，而且是我媳妇怀着孕，
8: 从来都没见他哭过，就那天是见他哭过，他哭也是背着我哭的，但我还是发现了。包括家里人，我老公都一直在我背后鼓励我呀，虽然就是说这个病还有这个孩子都是我在自己难受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比我更难受。
0: 珊珊和丈夫都十分想要保住这个孩子。2020年的整个春节，他们都住在医院里，只为求得一份心安。
8: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新的一个开始。其实第一次感觉到胎动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吐的也是，那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虽然他没有生出来，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得到，感受着他。

0: 那眼泪有那么多，我就觉得我现在已经哭的本来就没什么眼泪了，怎么一说到这，我以为我不会哭呢。
1: 我既然决定了，什么后果都能承担。
2: 正常正常，他的漏口看来是不小，真正37周到的还有很长的时间，那么可能这个胎儿也很难的保。
3: 看见了啊，我看见了，就是底下大泡破了，这白的是破的地方，
4: 旁边这也是，
3: 就这是这个就破的地方，哎，还有泡出来了，这看见我一挤压哈，我觉得就到时候沿着这个把这块都切掉了，
4: 这段的，
3: 刚才那个粘连是下叶的，
2: 大泡都是位于左肺下叶，而且左下叶跟胸壁上还有一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一般来说呢，我们有破口，肺充满膨胀之后，它可以跟胸壁粘连上，但它呢，是因为下叶跟这个胸壁有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揪在那里，所以那个漏口呢，始终它就闭不上，它贴不上胸壁。
3: 再给我来个暖气，再倒点水，咱们对我看看漏气去。
5: 张毅主任经过探查发现，珊珊左肺上叶几乎已经失去功能，下叶肺大泡又是这次气胸发作的元凶。这意味着在孕期中，珊珊大部分是依靠右侧的肺进行呼吸，而腹中的胎儿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
3: 现在能鼓吗？可以鼓啊。好，
4: 轻轻的鼓啊，轻轻的鼓啊，打开
3: 鼓了啊，鼓吧，
2: 就跟我们那边自行车上补胎似的啊，我们可以胸腔里灌上水，让我们麻醉医生补肺补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肺在膨胀的时候鼓起来的时候哪里有破口，然后我们再做相应的处理，把漏口给它闭上。
3: 这样我准备打枪了，
2: 对对，看来还是就得破了，
3: 这就这个是吧，就那破的那大泡的
4: 边上，这
3: 这也是，这都大泡，
4: 这就应该是那一簇的，
3: 对，这是大泡这一簇。我们刚才已经找到用缝合器把它都切掉了，切掉之后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胸膜其他的情况啊，再没有发现其他有大泡的。
5: 除了切掉漏气的肺大泡，张毅主任还要切除未破的大泡，
3: 对，
5: 防止在接下来的孕期内珊珊再次出现自发性的气胸。
3: 再来一个那个什么刷不钱，
4: 等我先放着，
3: 准备咱们再鼓鼓肺，刚才一点都不漏哈。好，这可以了哈，看完咱们就收工了。
5: 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手术，珊珊所有的肺大泡被彻底切除。
3: 我刚刚皮下那个就正好胸壁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小血管啊，你看那个压力多大，刺一下就上了，但是这种情况也很少，结果今天就赶上了。
6: 下属，
7: 哎，在呢，
6: 来，
3: 都做完了，这都能看出啊，这地儿大泡，看见没？
6: 看
3: 我一挤能出来哈，
6: 看着漏气就
3: 啊，漏气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呢，它周围你看，这都是泡的，看见没有？能看出来哈。
6: 不切的话，后期的都
3: 哎，对对，都有可能这个明显破了，包这个钙化的病了，所以把这一块漏气的地方，还有周围的这个大泡全都切掉。
7: 现在就算是最好的情况就这样，现在就看术后恢复的情况。
4: 谢谢您，
3: 先再等会儿，
4: 谢谢，
3: 好了吗？
4: 太谢
3: 了，那就这样，好。
4: 谢谢，
3: 好，就这样啊。
8: 谢谢。
3: 一般，这个，
8: 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
9: 自己深吸气，
8: 拳头握紧。哎，好，放松吧，放松吧，不握了，不握了。对，好嘞，好嘞。
6: 不拔这管，
9: 不拔这管啊，吸气。
8: 哎，好了，好了，好了，非常好。
3: 来，知道现在在哪吗？知道哈，在哪啊？对，
10: 手
3: 好，好好好好，
10: 挺好啊。
11: 孩子好的啊。
3: 手术啊还是挺成功的，然后孩子也都挺好啊，过一会儿咱们就送你去 ICU， 我们再观察一下好吧。啊，
5: 尽管气胸手术已经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珊珊和孩子是绝对安全的，术后会不会再发生气胸，胎儿能否顺利发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7: 你感觉怎么样现在？挺好的，眨两下眼，挺好的。你现在能说话吗？
12: 生日快乐。
7: 行，你平安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 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很巧合的一件事，也许这个事儿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回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如果说这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缘分和巧合吧。我的心里一直有个信念，就一定没有事，也许这就是生日礼物呢。
10: 这全是从老家带的笨鸡蛋，在我们老家买了一块一个，对孕妇肯定好。
12: 它属于
10: 像它正常鸡蛋它都不吃，
12: 早饭就吃别的吃不下去，只能吃这种老家的这种鸡蛋呀。
5: 为了弥补前期缺乏的营养，宋阳尽可能的准备珊珊爱吃的菜，希望她和孩子都能再多吃一点。一个月后，他们要面对术后的第一次产检。
10: 这就是炒花蛤，放点豆瓣酱。他应该喜欢吃扇贝和虾，还有这个花蛤，爱吃啥我就给他做啥。他喜欢我做的菜。我这个绝对不比饭店差。
5: 宋阳今年整30岁，现在是一名互联网销售，目前是全家的经济来源。朝八晚十一的工作让他也常常感到无奈，也只有到了周末才能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妻子。
13: 我媳妇对我工作特别支持，因为干我们这种工作吧，她就这种性质，基本上早出晚归的，我有时候节假日还有加班的。
12: 如果放点小米辣也特别好吃。
10: 你买辣的吗？

0: 闺女，把肉吃了，你吃菜。
1: 这是珊珊气胸手术一个月后第一次去产检，夫妻俩希望一个月的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2: 应该三百多加六，1803，
0: 要到514就慢了，然后再看看再到了。心率分别为51170165163，太心挺规律，这一观察呢，肯定母体快，孩子也快。
3: 随着妊娠周数增加呢，腹部越来越大，膈肌上脓，它的肺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4: 缺氧可以造成胎心的变化，如果问题很大，它会持续出现这种情况。
5: 那也行，好的，谢谢。
4: 你看你这个四条线都在低线上，孩子的大小呢，勉勉强强在它的范围之内。
1: 除了肺功能的问题，产科王凤英主任更担心的是母子俩的营养情况。
4: 在整个孕期呢，出了两次气胸，他这段时间呢，连治疗气胸，他的营养状态很差，正营养不良。回去以后要再多吃一点
0: 啊。好
4: 啊，再加强点营养。28周到36周这段时间，是长孩子的关键时期，一定要抓住它啊。
3: 他如果要是错过了关键时期对他管理的话，出现一个胎龄小样儿或是胎儿宫内发育受限的孩子，这种孩子呢并发症都是比较高的。
6: 喂，哎呀，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孩子偏小，让我多吃呗，就得

0: 像一个皮娃娃一样。
1: 为了给珊珊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宋阳放弃了在北京发展，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天津。
2: 父母现在都不在我们身边，
3: 嗯，
2: 现在都是我一个人照着他。我老公呢，中午回来给我做饭。
4: 太开心了，上班我都得回来看他两眼。
0: 他不回来，我饭都吃不上。
5: 你把他的哭声当成他在说话，他一哭就想我要起来，我要起来。他一饿了，你就想着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饿了
6: 其实每个人活着都是有很多的困难的，同样要做的就是坚强、坚持和挺过去。天爷都是公平的，啊，老天爷在这一块让你可能多受了点苦，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多补偿你一点。未来我们一家三口就会过得非常的幸福，这是我一直坚信。
0: 太不容易了，要不是在北京的话，你其他地方肯定就没有他。
2: 第一次做妈妈，说实话很累，但是特别开心和幸福，因为这孩子来的太不容易了。
5: 一开始叫贝贝，但我突然间觉得哈哈也好听，哈哈笑笑哈哈，是吧？哎，不进山来。
7: 好，来再下一下。
8: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1: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9: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10: 发畸形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了。
1: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11: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跟我生理出来，我请我夫妻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个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就是不能走路的，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现在又是11岁了。
12: 35岁，他的头就转低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转了。
1: 李华18岁开始犯病，27岁时颈部开始逐渐折叠，29岁时头已经无法抬起，后来上半身也逐渐弯曲，33岁时已经弯曲到90度，35岁时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仅仅不到2公分的程度。
12: 这个手就抽一个棍子来，就拉着一个棍子，他就是这么样走的，就骂脸样的摔一下，摔不起，拿帕子再摔一下，摔不进来。刷牙就拿那个支管啊，他是这么样豁进去，一个你吐出来，吐到口里要弄2、3次，他就是这么样给送粉的。喝水呢也是拿这个支管喝的水下，吃饭啊说是弄到这个头样的，他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样，拽在那个阳外向的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他就是这么样吃的，
13: 吃饭他最先要40分钟，慢慢吃慢慢吃的，中午吃一点饭，早上吃点面条，晚上他就不吃了。
1: 李华10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直立，无法抬头，无法平躺睡觉，无法看见除了双脚以及双脚下那3寸土地以外的其他东西。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母亲唐董晨照顾。
12: 我现在的六呢也是也要给他孩子治好了啊，不治好我。

1: 我又死掉，他哪个来照顾他？他是生我的了，他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得了这种病啊，把对国子的命运不好了。为了治病，这里走，那里走，20多年，所以到很多医院都治疗失望的是。 不大，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做事了，就是看到家，哥哥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手指便宜了，没得手指的就看手指，就是放这边看的，放大腿这边看，没手指一些，还有是睡得过，就是有时候听别人在我们家玩，就是听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2: 从青丝到白发，母亲带着李华从去过10多家医院，但李华的病情却愈发严重。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3: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扶啊！
4: 对，不扶不行。
3: 对。 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我们管它叫三昂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三昂折叠人。第一个昂，下颌在胸之上；第二个昂，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昂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
4: 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1%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2: 所以这就是侧身上，
4: 侧面。
2: 那地方就靠脊柱接骨，那次才能吃，是吧？
5: 对，这个可能。
2: 当然，两侧的话，想想想，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 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3: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6: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还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2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 2.6， 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
3: 因为他长期不运动，他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这个人的深层能力还是很顽强的。这如果不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啊？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第二个的话，他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不行了。
2: 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10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 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3: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道人了，到现在为止，那个下巴刚好在2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2: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

0: 开做四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1: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0: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七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1: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四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之后，
0: 四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1: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2: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这样的一些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3: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0: 忧虑、担心、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彦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1: 我有点担心这个，就是他这头发他是这个样子。
4: 你不是侧卧位吗？
1: 我不是侧卧位，就是你不管是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4: 那当然有问题了，怎么能说没有问题？
1: 但这个他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4: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3-4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1: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0: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李华住院2个多月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5: 有10多年了，有10多年，他一直在家里等呀等呀，等到没有这个好医生给他医治好。
1: 是断的这一瞬间嘛，骨头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
4: 他一旦改好体位，你就没机会了。
0: 此次手术，陶主任要对李华进行第12胸椎和第3腰椎的截骨。李华此时的身体虽然打开了一定的角度，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呈 V 字形，并且颈椎刚做完截骨，双腿的股骨颈是截断的，所以怎么让李华能趴在手术台上，成为了考验所有医生的第1道难题。
6: 俯卧位要趴着去做，那么病人他几乎是个 V 字形，他趴不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手套，就把这种手套灌上水，然后就用这种棉质的这种袜套给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形状的，有粗的有细的，根据手术的需求，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给他垫起来。
1: 怎么样，你在哪儿好了吧？你们俩在这地方，你就一个人在这儿，那腿咱俩在这边接。
0: 李华此时是侧躺在牵引床上，正面朝上，医生们要一起把他抬起来，让他正面朝下俯卧位趴在手术台上。
4: 朝往下走，
2: 扶好扶好，
4: 等一下，
2: 待会儿你们搬的时候啊，直接就上来了啊，
1: 抬高一点，别这头不能转，
2: 手不要用太大劲儿。
0: 抬的过程虽然看着简单，但是风险极高，万一伤及李华的颈椎，那么极易出现脊髓损伤，有可能造成高位截瘫。气管插管一旦脱落，那么李华可能就会在睡梦中再也醒不过来。如果截断的双腿出现错位，那么李华也极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
2: 来，整个人抬起来。1、2、3。
0: 三个科室，20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

0: 不配合，50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10多次的角度调整，整个手术室紧张而有序。面对史无前例的患者，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1: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这样子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这个体位，因为你稍微快一点，有可能就把他折了。啊，他那个脊髓那么脆弱的东西，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他就会瘫呐。真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喊着号子的，一二三拽，抽出一个垫子来，一二三拽，拽出来一个垫子，然后一点一点给他铺。我可以了吗？可以了，不行，再塞一个小的，就这样。那真的都是跪在地上，护士们特别不容易。
0: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俯卧在手术台上。
2: 这样塞吧，他这个腿看一下怎么感觉连松伸。
0: 就在所有人还没松口气时，一位护士突然发现李华的右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3: 对，右侧的腿怎么颜色也？B 超来来来 ，B 超看一下。
2: 看到没？这么多那个这个东西，这么大块，这是新鲜血上。这个都填填满了。这边也有。
0: 李华右腿的静脉血管中突然出现了大块的新鲜血栓，这对手术来说是非常危险致命的因素，因为血栓一旦在血管中游走到肺部，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
4: 细了，这个
3: ，可以了，可以了，行，好了，来，赶紧过来。把那钳子扔了。
0: 12:08，手术正式开始。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他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手术室里，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截骨、打钉子、复位、矫正、固定，再矫正、再复位、再固定。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再加上血栓的风险，陶主任必须做到既要精准，又要尽可能地缩短手术时间，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5: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呢，创伤要大，出血要多。我担心的是胸十二结完了之后，可能他是不是出血太多，我没有办法接13。孙主任很有信心地说，没事，出血不多，出血大概也就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做13，就一次就能做完，这样的话就让李华少遭一次罪了。
0: 经过9.5个小时的手术，陶主任完成了李华胸腰椎的截骨和复位。
5: 那个现在看都顺利，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就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的。就是我早晨担心的血栓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就是只要不感染，没有血栓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回病房了，也不用去 ICU， 好吧？好，
6: 谢谢你。哎，
7: 辛苦了。好，麻醉医生没问题了吧？撤，
8: 一二走。
9: 肩膀扶着啊，
7: 抬起来，
10: 好，抬起来吧，
7: 哎，
8: 一二三，
7: 放下。
11: 李华醒了没？
0: 能平躺在床上的这一刻，李华等了24年。
11: 睁开眼睛，闭眼睛看看，你是不是躺着的？
12: 你是
11: 平着躺的，而且能看见天花板了。
13: 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我要躺下，我要躺下。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就说他已经都躺下了，他已经躺下了，为什么他还是说要躺下？就后来我们就在这分析啊，他多少年了，他对于他来说，他躺下始终就是侧卧，他没有就是说是2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再仰卧平躺过。说实在的，挺感动的。那会儿觉得，就是从病人一个微型的一个体型，最后变成了一个他能平着，能就像正常人一样躺到这个手术床上了。哎呀，觉得就是说这个，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也挺伟大的。
7: 孙主任跟你们交代一下，
11: 没事。
7: 他现在就是躺在这儿不太适应。
11: 他晚上突然躺平了，他不舒服，他要侧着。

0: 有一些人就说做他干啥，冒这么大风险，做这么大的手术，一旦做坏了怎么办？就是你一个医生嘛，你总要挑战自己啊，才能做一个难的手术嘛。
1: 我说我得做，我不管怎么都做。
2: 这么重的病人，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他肯定就是回家等死这一条路。他未来的生活，那可以想见是多么的，就是灰暗的。那我们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3: 我们担心你的职业的感觉，就是这个病人太容易了。你学医一辈子，能不要说给很多，给几个建立的拯救他的这个生活和他的那个好不容易的人间一难，是吧？感受生活的美丽，这就是一个我们职业追求一个最大的享受。
4: 三次，下午、下午、晚上，这个站着累了，就是对你这个大腿的力量。
5: 我自己看着也失望了，就是我就坐进去，慢慢的可以开始行走的了。漱口十年，把这个自来水管子，把自己慢慢的可以自己了，感到很开心了。从生病有二十多年了，在我弟弟家都没吃没，很舒服，很高兴。就是想到以前那个童年的时候，老房子里去看一下，可能有三百米了。
6: 以前老是头去看的，现在他能看出来了。
7: 20多年我都不老妈子来看了的，
8: 现在看见就好多了嘛，肯定高兴嘛。

0: 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好大的变化的。想是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时间过得快，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
1: 29年了。我看他爸就在楼上睡，小爱就在这个房间睡。
0: 自己感觉破破烂烂，如果自己不生病的话，早就把那个房子建好了。
2: 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今天，大娘
3: 尽心尽力了。
2: 就在他那会，他是尽心尽力的，送饭、倒水、倒小便、洗衣服。这个老妈真是了不起的。
3: 没有母亲的精心叫他来今天哦，这样。
4: 社会的意义在世界上呢，多活一点吧，多看一点吧。是不是要保养自己身体的，是吧？我是不是保养身体好，我就跟我儿子，估计对他好一点了，是。

0: 怎妈妈
1: 啊哇啊那个谁啊
0: 你的黑发掀起了霜。
2: 母亲在20多年了，抚慰不至的关怀我，叫

0: 心里感到很难过，重新站起来了，能够看见母亲的镜面的面容和笑容，也看到了小时候童年的湘江母亲河，心里感到非常开心。
1: 新生总是充满着希望，但有些新生命的到来却伴随着致命的危险。
2: 最糟糕的情况也都跟你俩说了哈，下一步的话我就会再评估一下，我就担心别出现在淋巴转移，到时候让爷爷在楼下给你约一个，然后去看一下哈。
1: 他叫刘爱丽，今年38岁，怀孕28周，年龄上她已经是一位高龄产妇，但在她的身体里还埋着另一个定时炸弹。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3胞胎的赵旭正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手术室里聚集了20多位医护人员，为拯救母子4人的性命拼尽全力。
3: 胎儿娩出以后啊，子宫收缩乏力，它出血也偏多，出血估计有800毫升左右，
4: 上不上来？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浆都打了吗？
3: 手中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血管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5: 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难。
6: 你是疼你的孩子，我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也会心疼你吗？
7: 哪怕是我失去生命，我失去子宫，我要把他们保下来。
1: 母子4人能否顺利闯过生死难关呢？

0: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1: 没啥味儿。
2: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筒钻上来。
0: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再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七地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
1: 好的。
0: 就是摸家底，哪些地方适合豹的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的呢。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0: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0: 拍了45段，
3: 你给我砍了好多。
0: 没有，没

0: 拍着，
1: 没拍着。
0: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2: 这是狍子，狍子。
0: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2: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剩下两个点那个，
2: 都是公的，
3: 公的，
2: 现在都是 M 三。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0: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2: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0: 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还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尤其呢是今天的晚高峰，恰逢出现了集中降雨，发回的体验报道。
1: 晚高峰时段呢，突然迎来了一场降雨，那对于晚高峰出行的人来说呢，可以说是带来了一定影响。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北京地铁一号线的军事博物馆站，我们是可以在站内的出入口处明显的看到，这里已经铺设了一个防滑的地垫，而且呢，因为我这个雨的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是可以看到啊，您顺着我们的镜头往前看，那地面上呢是有一些湿滑，为了防止乘客的滑倒，我们刚才看到地铁的工作人员呢是延长了这个地垫的铺设面积，来防止呢乘客在这种湿滑的地面上行走发生意外。
2: 您带雨具了吗？我们这儿有免费的雨衣，可以给您备一个，这个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下回可以留着接着用。来，咱们需要雨衣吗？免费提供的，咱们地铁免费提供的雨衣。来，您需要雨衣吗？这个可以循环使用啊，您可以装好了，下回还能接着用。然后这个其实小朋友也能穿啊。我们保洁人员也会不定时的进行一个巡视，如果遇到站内有积水或者是乘客雨伞带进来的那种雨滴，会第一时间进行清扫，以防乘客滑倒。
1: 最近天气变化呢也是比较的多，所以在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请您尽量的多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尽量的携带雨具出门，以免耽误大家的出行时间。以上是记者张新磊、王家树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那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的晚高峰城区的交通压力明显，峰值接近8.23。那目前压力是否有所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程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程博，晚上好，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晚上好，西欧，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目前全市交通基本上已经趋于平稳，但是呢，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受到降雨影响呢，今天部分桥区路面是出现了积水，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交通指数已经来到了2.54，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8.7公里，这是一个基本畅通的级别。那其实今天的峰值，刚刚西欧你也说到了，是在下午的6点左右，是8.23。在晚上8点之后呢，交通指数是快速的下降，现在来到了2.54，所以说呢，全市的交通运行其实状况是逐渐趋于平稳和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上交通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朝阳区的国贸桥，这是一个高点的探头，可以看到目前的桥区主路上部分方向的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整体上的一个交通运行压力其实还是有点明显，但是呢可以关注到目前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排队等候的情况，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畅通。我们再来看一下海淀区的莲花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一路段目前也是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同时我们关注到在辅路上其实有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今天呢受到降雨影响，部分路段是出现了积水。我们来看一下房山，这个监控画面看到的是房山区的下石路铁路桥，目前呢这座下凹式立交桥下依旧是有较为明显的一个积水，那现场呢也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在这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低洼积水路段，请您注意绕行，切勿涉水行车，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八站两场的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首都机场 T2 出租车蓄车区，其实现在的一个蓄车量还是比较充足的，有很多这个出租车正在排队等候。其实今天晚间根据我们掌握到的信息，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的航班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延误，但是目前呢都是正在进行有序的恢复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呢，本周北京雨水频繁，明天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后天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提醒您一定要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这是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换给演播室。
0: 好，非常的感谢程博带来的相关介绍。那雨天路滑视线受阻，同样也是事故的高发期，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就记录下了与此有关的事故。那时间交给静莹警官，我们来看看。
4: 夜间加雨天是道路安全风险最高的天气组合之一，光线不足叠加雨水干扰，使驾驶员对于前车位置、行人轨迹、信号灯变化的感知能力大幅下降。在这种条件之下，任何一次贸然的加速，任何一个强行通过的念头，都可能成为触发事故的导致。

0: 防火所。
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石景山区秀池南路与群明湖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瓢泼大雨让此处的路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时，路口南北双向的绿灯开始闪烁，这也意味着该行驶方向即将变为红灯。您注意看，路口里面。转眼过后，他们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事故发生之前，那位由南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觉信号灯即将变为红灯之后，想要赶紧左转通过路口，而那位直行而来的摩托车驾驶员也想赶在变灯之前通行。虽然转弯中的骑车人看到对方后将车减速停下，可是那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对方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被撞翻在路口里面。仔细看看，除了骑车人以外，当时在那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乘车人，他们一起摔落在路面上。据了解，其中的一位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如果双方当事人都能多一些谨慎小心的安全意识，别光想着在变灯之前抢过路口，这起事故都能够得到避免。更何况事发当时雨势较大，必然会对出行者造成影响，要是不加之小心，自己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所以说，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行驶时，轮胎的附着力显著下降，这意味着上路行驶到了雨天更需要注意力来维持，稍一分神，稍一手滑，车身就可能进入不可控的偏离状态。这里是早晨5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连石东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之后，猛然窜进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仔细看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上了一根矗立在此处的路灯杆，严重的撞击导致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和前进气盖严重变形。所幸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驾驶车辆时要格外的谨慎小心，由于路面积水湿滑，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系数升高。在这种路况条件下，请司机们注意控制车辆的行驶速度，双手控制好方向盘，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造成危险的后果。车辆的直线行驶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通过持续微调达成的动态平衡。而如果司机朋友们的注意力一旦从驾驶上移开，哪怕只有几秒，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这里是凌晨1点多，三元西桥附近的静安西街。此时我们看到，当桥北侧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之后，车辆开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通过路口之后，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转眼间他的车前部撞上了道路中间隔离护栏和安装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撞击时力道较猛的缘故，那根交通标志杆飞落在对向车道中，有两扇路中护栏被撞得变了形，还有几扇护栏甩进了对向车道。而白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在撞击中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通过路口时，很可能是出现了分心走神，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造成他未能及时发现自己的车身偏离正确的行驶方向。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时双眼不能离开前方，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行驶安全的动作。通过路口时，大家要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才能防止此类事故的再次出现。
2: 我们再来做个提醒，根据最新的气象分析，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6号到27号北京仍多降雨天气，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别让事故钻了空子。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再会。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的变化，有一些路走起来更顺了，有的地方车更好停了，那这些都和交管部门的工作有关。交管局长说交通，今天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赵新副局长带您一起梳理2026上半年全市交管的权威数据，我们来了解一下。

0: 上半年，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聚焦民意诉求，铆定堵点乱象，全力推进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五项工程，以实打实的治理举措，让市民群众在出行中真切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出行体验感更好，获得感更多。我们始终坚持良好的交通秩序是维护出来的，全力治乱点、整乱象，打造100处示范路口，路口非机动车守法率达到93.2%。同时，我们也牢固树立交警的工作阵地在路面的里面，将警力最大化投向路面。
1: 目前，全市重点路口路段民警在岗执勤覆盖率同比增长了53%。提升见警率的同时，管事率也在增加。交管部门聚焦群众诉求，反映集中的交通乱象，强化路面执法，源头监管，曝光警示，减少路面安全隐患。针对梳理挂账的258处秩序乱点，通过增加供给和执法整治，规范车辆有序停，推动车辆有地停。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交管部门通过线上线下宣传、路面提醒提示、事法解读、案例警示、强化执法等系列举措，全力保障条例平稳实施落地。3个月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达90%以上，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同比下降20%。
0: 围绕城市主要干道、学、医、警、商周边区域、交通场站等重点部位，选取100+ N 处易发生拥堵的点位，一点一策、一地一策开展交通综合治理，在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交通流量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重点路段、路口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指数

0: 是比较合适的，给它调紧，因为你太松的话起不到这个保护作用，是吧？如果要是发生事故或者摔车的时候，它就容易甩飞出去。
1: 换佩戴才能真正保障骑车人的安全。
0: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啊，依据非公安条例是一个20元处罚啊。然后同时呢，咱们驾驶电动车在人行道上骑行也是20元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40元。
1: 北京台报道。
2: 这个夏天，奥林匹克中心区演唱会密集，散场时数万人集中离场。对北京的轨道交通来说，这是一场又一场的大考。系列报道《在地铁看见细节》，今天我们首先走进地铁8号线，看看地铁部门如何通过运力调整、运营调度，让万千旅客的回家路更畅通、更顺心。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当城市迎来超级周末的狂欢浪潮，万人出行方案早已提前就位，当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布局，北京正以精致作答，用心守护每一段归途。
4: 抓紧往前走，扶梯口别停留啊，各位抓紧往前走啊。
5: 下一程走，站台中午走一走，下一程走。
3: 这个夏天，北京各大场馆演出活动密集，坐落在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和奥体中心站，每逢鸟巢等场馆活动散场时，都会承接瞬时涌入的大量客流。如何让他们安全、有序、高效地进站乘车，并快速离站、平安回家，对于城市轨道交通来说，无疑是一场场大考。
6: 散场阶段呢，我们采取的是单进单出，就是第一口出，第二口进，这样呢，减少了客流冲击。
3: 相比之下，奥林匹克公园站的客流压力更为突出，散场1小时3万人次的集中进站量，对运营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
4: 我们把那个安检挪在了这个出入口这边，速度更快，开启了进站免检票的这个模式。进站的时候是不需要刷卡的，也加快这个进站速度，但是在出站的时候呢，需要乘客就是在刷卡，系统会自动识别进站信息，然后自动扣费。
3: 两座地铁站方案不同，却都基于各自站型特点和客流规律精准施策，做到了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同时，两站均增派疏导力量，加密关键点位值守，让数万人的集中离场变得忙而不乱，有序高效。而在这场大客流保障中，除了细到点位，还有精到时间的用心部署。当时间回到几小时前，
7: 为应对鸟巢演唱会活动，平西府车辆段从16:30开始安排2辆热备车辆库内热备。
3: 与此同时，演唱会举办当天，地铁8号线将启动鸟巢活动列车运行图，让运力投放与散场节奏精准咬合。傍晚时分，加开列车陆续进入车辆段，司机们也在做着出库前的准备。
8: 实验广播。
9: 下楼18到9号表032车出库白灯。
10: 9号表032车18道看信号运行至1连。
9: 032车平信号运行到1连。
11: 地铁8号线全程35座车站，
12: 列车从平西府车辆段出发，始发站为回龙观东大街站，终点站为朱市口站。原先这个车跟这个车，原先的时间间隔为4分40秒。那这个车为加开列车进入来这个区间之后，与前面这个车变成了间隔为2分30秒。
13: 21:12至22:18从平西府段出加开列车17列，因为加开列车要到朱市口进行折返，所以22:07从瀛海段出加开列车1列。
3: 加开18趟列车，行车间隔缩至2分半。数字背后是运行图的反复优化，是运力调整的精准落地。带给乘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少等一趟车，早一分到家。像这样的运力调整正发生在北京地铁的多条线路、多个站点。
14: 我们在既有平日、双休日等列车运行图图种的基础上，增加了诸如春运、周五、鸟巢活动等列车运行图图种。在优化行车组织方面，10号线我们是利用了劲松站库线的叉车，在早高峰时段在外环方向开行了一组双井站的始发空车，节约了乘客候车时间大约10分钟。昌平线我们在不突破既有信号能力设计的前提下，早高峰时段开行了4组沙河站的始发空车。

0: 缓解了沙河站站台排队情况。
1: 仅今年上半年，北京地铁就优化调整了13条线路列车运行图近20线次，精准匹配运力运量，把列车满载率调控至均衡区间。
2: 地铁的运力呢，从粗放供给到因时因线精准的投放，这种精细化的思维是北京破解超大城市特有的交通矛盾，落实首都功能与保障民生出行的现代化城市交通治理的关键，推动城市资源配置从粗放的增量扩张转向精准的存量优化，治理手段也从经验的人工转向了数字智慧，治理的目标也从设施的建设转向了人本服务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转变。那么这些的转变呢，为超大城市破解大城市病，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样板。
1: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看到，在科技的加持下，一站一策也有了更具象化的意义。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路面上都发生了哪些情况，咱们稍后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再会。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2: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0: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听说李现回大理了，那让我们跟着李现重返有风的地方。
1: 在晚霞和落日的见证下，有一个人认真的喜欢我。

0: 样熟悉的歌声响起，洱海还是那样平静蔚蓝。在谢志尧和许红豆的甜蜜相拥下，我也终于来到了这有风的地方。
1: 在大理随处都可以看到有风的

0: 您知道李现吗？在这儿拍过电视剧。
1: 知道，在这儿旁边，女回小园，在枫叶一带。
0: 哦，在那儿拍的是吧？
1: 对。

0: 想问您知道李现这个男演员吗？
1: 李现啊，知道啊，
0: 嗯，
1: 他是不是在那个北京的话，他也特别火，
0: 嗯，
1: 然后他就平时就特别喜欢摄影嘛，然后他经常在公园里面打鸟拍照，
0: 嗯，
1: 然后之前在我们这边还拍过一个电视剧，电视剧也特别火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先找个角落悄悄的把机器架起来吧。非常的有收获，
3: 收，看得到吗？哇！
2: 还是非常有收获的，也明白了，其实拍的都是一些瞬间。
4: 这么会拍照的李现，从北京回到他熟悉的大理，回到有风小院，这童话般恋情开始的地方，不知道作为大理通，他会有哪些关于大理的独家攻略呢？
5: 其实我觉得整个环湖玩都还挺有意思的，苍山洱海啊什么的。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可以留比较充足的时间去古城逛一逛，然后自驾，然后绕湖玩一玩，周围的大理的相对成熟一点的古镇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6: 我这眼光多厉害呀！我一看一说。
7: 大家看到我身上穿这件衣服啊，就是我和谢飞老师20多年前合作的见证。

0: 梅园，
1: 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湖南衡阳祁东县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主帮扶被索赔10万元，派出所协商之后赔1.9万元的相关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事件经过发酵之后，终于迎来了正向进展，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
2: 据此前报道，8月17号，湖南衡阳祁东县一位老人因身体不适，在肖爱华经营的店铺休息时晕倒，肖爱华主动实施救助，送医后老人不幸离世。随后，老人家属质疑救助不当，向肖爱华索赔10万元。
3: 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不赔钱，他说把那个尸体扔到我那个门面去。
2: 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调解，确认肖爱华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之后，肖爱华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8月24号，祁东县司法局正式介入调查后认定，店主夫妇的行为属于善意救助。随后，相关部门明确提出方案，拟将店家赔付的1.9万元人道主义款项全额补贴返还。当地一家企业也专程送来2万元慰问金，鼓励凡人善举。对此，肖爱华一家表示，这两天有很多人对他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非常感动。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是会站出来帮一把。
1: 1.9万元返还了，慰问金也送到了，表面上看这个事情呢圆满解决，但是这件事儿的核心问题根本不在19000块钱，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律无责现实承压的无奈困境。裴源怎么看？
4: 的确，这场好人蒙冤的风波呀，在企业这种温暖的慰问设施款项全额返还，店主的不白之冤看似是洗清了，但实际上这种和稀泥式的调解呢，正在消耗着社会的信任。因为纵观这件事儿，其实并不难，并不复杂，因为监控和病例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事情的真相。老人是因为自身的疾病猝然离世，店主主动施救送医的行为不仅是纯粹的凡人善举，而且呢全程没有任何的过失。那么地方调解的人员明知店主无责，却以人道主义补偿为由让行善者破财买平安，这种啊不问是非的葫芦僧断葫芦案，只会纵容按闹分配的不良风气，伤害的不仅是善良的店主，也给整个社会的善意再次投下阴影。调解工作呢，应该是明辨是非、定分指争，而不是用协商成功模糊的法律责任，用经济补偿压下事态。否则啊，就是用牺牲好人的利益来息事宁人，向社会释放出来的却是行善有风险的错误暗示。那么事后的慰问金与退款虽然能够弥补店主的经济损失，但却修复不了撕裂的社会信任。善意的救赎，它从来不是事后的补偿，而是事前的护航和事后的追惩。对于恩将仇报的闹事者的家属，如果存在着恶意索赔的情况，是不是应该追究他的相应的责任？人们希望的是看到错误得到纠正，正义得到伸张，碰瓷儿就要得到惩治，而不是好人先吞下委屈再得到安慰。维护社会的公德必须跳出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置模式，以法治坚定为好人撑腰，向无理闹事者说不。唯有让恶意和失职付出代价，法治的刚性才能拖住啊每一份温柔的善意，让救助者不再担惊受怕。
1: 是的，好在这次司法部门及时介入，向全社会表明了摒弃按闹分配、维护法治公正、支持善意行为的坚定立场。但是谁又能保证没有下一次呢？法律不仅是善意救助的补丁，更应该成为每一位好心人的铠甲。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咱们聊一聊航班超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临近登机了，广播里反复的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主动让出自己座位的乘客可以获得现金赔偿。那现在这道选择题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如果勾选后呢，机票会立刻减50到100块钱，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那这样的选择划算吗？
2: 在东方航空 APP 上购买部分航班的机票时，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东航客服表示，勾选这一选项会享受购票直减，国内航班减50元，国际航班减100元，同时成为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

0: 对应的赔偿。也就是说，与在机场现场当志愿者相比，购票时提前登记可以多享受50到100元的机票优惠。民航业内人士表示，超售是民航业的通行做法，合理超售能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当发生超售时，航司通常会第一时间公开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并与其协商补偿条件。不过，目前各航空公司在超售的数量、频次和相应的补偿办法标准上不尽相同。对此，有旅客认为，如果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话，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也有旅客表示，50到100元的优惠太少了，省了50元，行程却多了不确定性，不划算。
1: 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笔账究竟划不划算呢？将让座选择前移到购票阶段，这样的创新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呢？
2: 对，因为可能很多观众他不怎么就做民航，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先明确两个概念，就是超售，第一个是允许的吗？那么根据咱们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是呢，严禁强行拒载已经购票的登机乘客。那么第二个，这个新规啊，它有一个背景，就是京津冀三地消协刚刚完成了10家航司的超售问题专项约谈，那么明确了到8月31号就是自查整改的时限。所以呢，现在再来看这条新规，我认为它首先是好处啊，从过去旅客一直到了机场被告知超售，只能备受的接受补偿，那么到现在呢，是提前把选择权呢交到旅客的手里，它既有给那些有时间的旅客多了一个实惠的选择，它也能帮助航司减少这种空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市场思维来解决运营难题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值得肯定。但这新规也有它的问题，它就体现在不够清晰，因为这五十元的这种购票立减，它是不是意味着旅客他全部的法定的利益的买断价？航司呢不能模糊后续的补偿的标准，比如说旅客是否依然享有免费改签、食宿保障和对应的超售补偿的完整权利，是不是说把这个优先让座要变成了强制义务？总之啊，我说一个新规要想走通走远，那么航司还得把模糊的补偿变成明明白白，让旅客在勾选的一刻就非常清楚自己让渡了什么，可以获得什么。因为50元虽然是一个小的让利，但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求偿权才是民航服务不能失守的大底线。
1: 是的，超售不能是航司单方面的运力优化游戏，而应该是航司与旅客双方权责对等的公开契约。当所有的规则都晒在阳光下，这场超售模式的创新才能真正成为民航服务细化的加分项。好，稍后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啊，目前呢，影响我市的强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防汛办提示，结束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解除暴雨黄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解除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那今天夜间呢，我市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正在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了乒乓球项目决赛的巅峰时刻，北大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香港大学战队两支强队同台较量，在动态平衡、整机协同控制上展开了硬核比拼，展现了国内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水平。
3: 决赛现场气氛紧张激烈，两台人形机器人依次完成全套考核任务，多次遭遇重心扰动并实时调整姿态。首局较量，北大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凭借稳定发挥先拔头筹。来到关键的第二局，面对香港大学战队的强势冲击，北大智源依旧保持出色的步态控制与抗干扰能力，稳住节奏，再下一城。北大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拿下两局，夺得乒乓球赛项冠军，香港大学战队收获亚军。
4: 今天的决赛打得也很好，就是他打起来了，真正是在技术上有一个比拼，能看出来，要视觉去收集信息，然后还要预判，然后还要决策，然后再行动，就在对方一击球，你就要做出来。
3: 赛场比拼既是技术较量，也是产品迭代的重要试验场。决赛暴露出平衡、抗扰动等技术难点，将为科研团队优化算法、打磨硬件提供宝贵实测数据。北京台报道。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款无脸奔跑的小巧机器人走红赛场，凭借着独特的奔跑姿势斩获佳绩。那不同于人工预设的常规跑法，这款机器人通过海量训练、自主迭代，摸索出低能耗高效率的专属奔跑姿势。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本台评论员李藏宇的现场观察。
5: 这几天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有一个体型小小的机器人特别火，每次出场都是全场关注的显眼包。原因在于它跑步的姿势与众不同，别的机器人跑起来跟人很像，而这个小机器人是双手捂着脸，身体大幅前倾，跑起来像随时要跌倒，但却总能一路狂奔到终点，甚至还能拿到冠军。由于它无脸跑的姿势特别像一个害羞的孩子，很多人都管它叫娇羞机器人，或者是社恐冠军。其实它真正的名字是天宫 Omni， 在它娇羞面孔的背后藏着让人惊叹的思考能力。根据算法专家的解释啊，团队最初给它设计的也是跟人一样的摆臂跑步姿势，接下来就放手让 Omni 进行自我训练，它不断的自己跑自己试，摔倒了爬起来再跑。没想到在成千上万次仿真迭代之后，天宫 Omni 自己选了这种看起来很滑稽的姿势。而直到这一刻，算法专家们也明白了他为啥这样选择，因为传统跑步姿势，脚下频率越快，摆臂频率也越快，这会导致肩部关节大量发热，能耗很大，很难急速跑完400米。而你仔细看这种无脸跑步姿势，肩部不摆动，只靠扭腰扭胯维持平衡，这样会让发热大大下降，跑步的效率也会更高。真正厉害的是，这个道理是在欧米经过无数次的摔倒奔跑，自我迭代出这套跑步姿势之后，人类才意识到的。换句话说，他可能做到了人类没想到的事情，所以他不仅是个跑步冠军，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娇羞机器人。他是第一个自己发明跑步姿势的人形机器人，而这就是我们为啥要举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意义，促进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进步，让他们的能力迅速提升，产业快速成熟，让新兴支柱产业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底色，也为全球科技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1: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于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作出评价，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3: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了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也引发了全球热议。但同时，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6: 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
3: 林健指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
6: 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关于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问题，制裁对象也包括一些中国公司。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中方在跟伊朗

0: 的交往中，是否愿意改变一些行为方式，以符合美国的要求。
1: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3: 今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简拉维和艾沙尼已停止编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仍在海上活动。今天13点，台风紫檀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约5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沙德尔今天11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9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北京时间8月25号11点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卫星、木铎1B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据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24日，2026年8月总票房破50亿元。欢迎来龙参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分列8月票房榜前3位。
4: 日前，民盟北京市委召开13届11次全会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全市各级民盟组织和广大盟员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委程红出席会议。
2: 今年7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新型黑恶犯罪。那么新型黑恶犯罪类型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落入陷阱呢？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聚焦新型黑恶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涉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首先，我们就从一起追尾事故说起。
5: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车距，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6: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当时吃黄连也胡说不出来。
5: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6: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你在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5: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

0: 此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1: 除了碰瓷敲诈之外，还有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0: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2: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0: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1: 然而，有的新型黑恶犯罪仅凭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能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
0: 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3: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0: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以免费皮肤体验为诱饵招揽顾客。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3: 这个团伙利用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的焦虑，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0: 目前，中山警方已全链条打掉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
1: 9月举行的香港秋拍将会。

0: 是一场横跨东西方现当代艺术杰作的艺术盛宴，其中不乏西方艺术巨匠的珍稀之作。8月25、26号两天，部分拍品亮相北京艺展。
1: 继金春佳士得香港晚间拍卖首次引入古典大师作品，并打破艺术家拍卖最高纪录后，本次拍卖将再度突破传统板块边界，构筑起横贯数个世纪的艺术对话。草间弥生代表性巨作《南瓜》，奈良美智《问答》，鲁本斯罕见风景油画《柳荫风景》，赵无极的《无题》，还有吴冠中的《蜀中水田》等中外大师重磅拍品齐聚，每一件都有着无可替代的艺术地位。蓝盘静物是保罗·塞尚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作品，此时正是艺术家从印象派迈向成熟个人风格的关键时期，更是其革命性绘画探索的重要见证。塞尚将传统静物转化为现代艺术的实验场，深刻影响毕加索、马蒂斯等一代大师，由此推动了现代绘画的发展进程。
2: 首先，它的构图是非常有意思的。正常来说，就像古典大师的构图其实是正面去看的，或者你看到的是这完整的盘子啊、完整的水果。但是这一件作品呢，是一个截图，一个有点像今天我们去拍照有一个剪裁这种感觉。其实当时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概念，没有人会这么做的，所以才说塞尚是一个颠覆性的这种艺术家。
1: 法国南部承载了毕加索半个多世纪的灵感与创造，本次球拍中也难得有毕加索在南法时期创作的三幅作品，有他作于1919年重要转型时期结合立体主义与古典主义风格的窗前静物，以及作于1972年匠心独具的罕见双面作品双头像男子半身像与女体。
2: 1919年的立体派的纸本作品其实是很罕见的，能够出现在亚洲。然后另外一张就是这种晚期的作品，我们能够完美的看见到毕加索的整个艺术发展，他从早期的立体派，然后到这个古典时期，然后再到晚期的这种自由大胆的笔触，我们可以看到毕加索整个艺术的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0: 这几天，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齐聚北京，参加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国工商银行作为本届赛事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与唯一银行类金融赞助机构，在场馆搭建了金融服务驿站，为人们提供金融服务。
3: 运动会举办期间，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在国家速滑馆现场设立工银直通车金融服务驿站，组建专业志愿者服务团队，面向海内外参赛选手、科研人员以及到场观众提供一站式便民金融咨询服务。针对参与赛事的科学家、企业负责人，驿站提供金融业务答疑，配套提供专属定制化个人金融服务，全方位护航人形机器人领域科创企业攻坚克难，加速核心技术成果转化落地。
4: 这是工商银行连续第二年参与机器人运动会。在本次赛事的筹备阶段，我们组建了专属服务团队，提供包括线上票务支付、资金结算等多种金融服务方案。在比赛期间，我们还在现场配备了机器人，可以为大家现场制作咖啡、冰激凌、蛋糕等，将机器人的专业服务和精彩表现融合在一起，提升了大家的观赛体验。
3: 北京台报道。
0: 节目最后，我们到云南迪庆州的巴珠村去欣赏一下那里壮美的云海景观。

0: 古人智慧如何让北京城无惧风雨，郭守敬如何用自我崩溃保一方平安，紫禁城城外汪洋为何城内安然无恙，乾隆皇帝为何一心一意要造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古都

0: 冷知识：
1: 紫禁城为何不积水？明河暗道破解秘密。
2: 每逢下大雨，故宫必定上热搜，原因就在于三大殿牵龙吐水的壮观景象。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如此丰富的水量，三大殿前的地面上却没有积水，那么紫禁城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在《明英宗实录》中就有记载，景泰五年七月，京师淋雨，九门城垣塌绝者甚多。而《明神宗实录》里记载，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顺天府大雨如注，昼夜不止，京二旬，雨辽锦灌城，长安街水深五尺，挖者深至丈余，各衙门皆成巨禁。明朝的时候，五尺大约一米六，紫禁城门口都淹成这样了，宫里却安然无恙，没听说皇帝家被水泡过。故宫不像北海的团城或者山中古寺有大面积的绿地渗水，相反金砖漫地，按专业词语讲，硬地的比例和现代城市相差无几了。究竟故宫是如何排水实现不积水的呢？其实故宫排水有自己一套秘密武器。曾经有专家勘察了紫禁城的地形，北边的神武门地平标高46.05米，这地平标高简单讲就是地表面的海拔高度，而南门午门地平标高44.28米，相差大约2米，因此整个紫禁城北高南低，雨水只要落到地面上，无论是地表还是流入下水道都会向南流。那到底流到哪儿呢？如今紫禁城的南边修建了一处菖蒲河公园，您有所不知的是，菖蒲河正是紫禁城的护城河，宫中的雨水向南一直汇入了菖蒲河，再通过这里通向咱们熟悉的通惠河。可问题来了，紫禁城面积10000多平方米，排水的速度赶不上积水的速度怎么办呢？您有所不知，紫禁城内就有和咱北京城几乎一样的一套小水系，内金水河。您看这张紫禁城图上，内金水河从西北角的城隍庙开始，沿着西路向南绕到武英殿前，之后折向东边，再从太和门前的金水桥穿过，绕过文华殿，再向南从紫禁城的东南角流入了护城河。金水河平日里不过是紫禁城的一道风景，却总在关键时刻冲上一线，干燥的时候灭火，下雨的时候泄洪。然而细心的观众一定发现了，这内金水河主要是沿着西南走，东边怎么办呢？别忘了，那边还住着东宫嫔妃和南三所的皇子们呢。不得不说，这半边功劳全在地下排水道上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在南京得天下，而明成祖朱棣北上修建紫禁城的时候，没忘了江南的阴雨连连，因此紫禁城在修建的时候就藏好了各式各样的排水系统。大殿的排水口设置成了龙头的形状，地上的下水道篦子上的眼儿都是钱眼的形状。您有所不知的是，除了各个院落自己的排水道，在整个紫禁城还有4条深达1米的大型排水干道。我们根据故宫修缮专家李宏伟老师所写的文章《故宫为什么不积水》中的描述，描绘了这张紫禁城地下干道图。一条是从神武门内沿着北宫墙、东宫墙围上半圈，而另一条则是

0: 沿着东六宫和养心殿之间一路向南，再一分为三流入金水河。这样一来，四条地下干沟和一条金水河就基本全面地覆盖了整个紫禁城。明清两代都有规定，每年春季都要按时清理宫内沟渠，不断疏通，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如今游览故宫，您很难注意到这些隐藏在墙角地下的排水沟渠，可正是他们在关键时刻保住了紫禁城在大雨之中的平安。
1: 冷知识：
2: 排水不能只靠地下道，漕运码头变成地下河。
0: 每逢大雨，下洼市立交桥下都有排水系统的工作人员在地下排水口旁边值守着。然而搁在老北京那会儿，北京城没有下水道的地方，靠什么防汛呢？在德胜门城楼底下有一段护城河，对于周围的居民来说，这里曾经是个臭水沟，经过连年治理，如今水清岸绿，平日里也就是围着它溜溜弯。可您有所不知，几百年前的元朝初年，它曾经是元大都最重要的一条水路要道，叫灞河。根据京杭大运河北京段考古人员的测绘，灞河从现在的积水潭向东到东直门向北拐到光西门，再一路向东到通州城北，进入京杭大运河的主河道，这也是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一条分支。如今的三环路上还保留着西灞河这个原始的名字和一部分河道。灞河曾经很风光，和从城中间穿过的通惠河一样，都是北京积水潭大码头的重要水上航线。可惜灞河运力有限，商船经过每一个水坝都要把货物卸下来，靠人工装到下一节的船上才能继续行进，没几年就被通惠河淘汰了。不过从航道上刚一下岗，灞河立马找到了一份新工作，继续上岗，那就是北京的排水道。每当下雨的时候，城北城东的雨水和地下排水道都向灞河倾泻，灞河的蓄水量能够达到120万立方米，按照曾经城区平均降雨量最大215毫米计算，能够承载558万平方米面积区域的全部降雨，相当于周围1-2公里之内的水它都包圆了。周围1-2公里，我们刚刚计算出这个数字的时候也觉得并不多，但架不住北京城里这样的水渠并不少。在地安门的东边，重现了通惠河上重要的一段玉河的历史原貌，关键时刻他们都战斗在泄洪第一线。然而元朝时期由郭守敬一手为北京创造的一系列功能的水利系统，却随着历史的变迁慢慢为洪涝埋下了伏笔。玉河跌宕起伏的命运就是个缩影。众所周知，这一回玉河重现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在1949年后的很多年，这里一直是一片民房。明清时期，随着玉河水量不断的减少，玉河的河道也不断的变窄，到了民国时期，干脆成了盖板河。原本在元朝不可或缺的防洪排水渠，不得已都成了地下水。自然，当大雨来袭的时候，这一带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的排水能力都大不如前了。所幸的是，近几年玉河在城市规划中重现，这不仅仅是复原了一段历史的记忆，更是捍卫了北京城水系统的完整。
1: 冷知识：
2: 昔日造海为防洪，雨水集合御渊潭。一下大雨，让大家对水心有余悸。然而早在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恰恰因为一片水爱上了北京，
0: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太液池、什刹海、积水潭，统称海子。那么在大暴雨

0: 项目之一，是首届赛事没有的新增考题。比赛模拟物流仓储真实作业流程，赛场摆放标准快递包装箱，机器人要完成识别箱体、撕开胶带、开启箱盖、取出内部物料、完成物料分拣摆放的整套流程。赛事限时五分钟，裁判将依据完成任务数量、物料完好度、操作规范综合计分。从现场的赛况来看，多数队伍可以完成开箱，但撕胶带仍是普遍难点。五分钟内比赛成绩最好的机器人可以成功拆箱5到6个。
1: 这一场场景赛正在比人形机器人进行装箱装包的能力。我们现在能看到，为了更好的能够抓取我们的物品，它的左手是一个夹子，而右手改装成了一个吸盘。对于表面非常光滑的这个物体，可以用吸盘的方式把它吸上来，而代替用夹子的方式，这样的效率更高。
0: 这项比赛重点比拼机器人手眼协同、柔顺力控、自适应抓取能力。这类技术落地后，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装配、物流仓储拆分拣、工厂打包入库等生产场景，也能适配家庭收纳、日常物品拆装等生活服务。
2: 因为我们的机器人除了在一些高新科技领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高新技术要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才会想到去把一些生活当中的场景用机器人来比赛去完成。就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一些打包啊、快递啊等等，还有我线缆连接和开瓶撬盖的任务，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经常见到的。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再只是技术表演台，更成为人形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实战测试场，以赛促研，打通机器人手部作业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台报道。
3: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看我的手哈，一方面是还挺有自信的，哎，原来我们的手这么灵巧，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们还能保持多久的这个优势啊？你看每一次的比赛，他们都在进步，而且这次比赛上，这手上的细活好像进步多了。
4: 是，可以肯定的是，机器人未来一定会进化的，越来越心灵手巧。那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看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现场观察。
5: 过去几年啊，人形机器人的高光时刻往往属于下半身的双腿，比如半程马拉松跑进50分钟、百米竞速、街舞搏击等等，考验的都是下盘功夫。但在今年的运动会上，我们发现人形机器人可不仅比拼下盘，也要开始盘盘手艺了。首次设立了包含8个赛项的灵巧手专项赛，这一下可以说是画风突变哈。我们看到一群钢铁大汉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起来圆滚滚的黄豆。咱们可别小看这些对于人类来说相对轻松的活儿啊，对于机器人可堪称极限运动的难度。因为要想完成任务，首先得能看得清，需要有微距视觉，然后呢得能想得周全，必须要有逻辑规划，不能看一步走一步，而是能够预演动作可能的后果，然后还得能拿得稳和做得精细，实现毫米级的这种精准的控制，需要视觉、触觉、力控和 AI 大脑形成完美的闭环，缺少任意一环就很可能眼高手低、前功尽弃。而这种对指尖功夫的极致追求，其实背后啊是行业形成的一种共识，那就是让人形机器人不只是为比赛而生，而是要能真正走进工厂、走进超市、走进家庭，用这双手去替代人类完成繁重而危险的工作。那此前呢，行业里有这么一句实在话，说机器人从能走到能干活，中间虽然隔着像供应链、良率、交付一致性等一道道的工程关，但说到底，干活的最后一步还是卡在手上。因为我们人类的所有工具、产线和人居环境都是为这双手设计的，那机器人只有完美复刻人类双手的能力，才能真正接入我们的人类社会，去完成那些人类不愿意做和想做但却又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次灵巧手专项赛的8个赛项啊，表面上看是比赛，本质上也是最好的产品验证场。成绩优异的团队拿到的不仅是金牌，更可能是来自工厂、超市、养老机构递来的一沓沓商业订单。以赛定标，以标促产，用实力赢得行业的入场券，将更好地托起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
4: 好，特别关注，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的是食品安全的话题。近日有记者调查发现，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滴滴畏为数。

0: 10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而为了规避检查，员工竟然把敌敌畏的原液灌入了矿泉水瓶，而且还撕掉标签。有员工甚至坦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是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1: 我们消杀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2: 近日，记者接到一名餐饮业内人士反映，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纸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
3: 打雾化这里面灌的是啥？
4: 灌的就是敌敌畏啊。
1: 看到就是他们直接对着没有进行收遮遮盖的一些餐具进行喷洒，然后也没有在群里面通知商家去清洗这一类的说辞。主管说我们打死也不会去吃，我们做的餐厅千万不要去吃。
2: 记者在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看到成箱的敌敌畏，以及大量从敌敌畏瓶身撕下的标签。一名曾在该公司工作近2年的消杀人员告诉记者，标签之所以被撕下，与公司对敌敌畏的使用方式有关。
1: 然后就把这个瓶子用矿泉水瓶子把它装出来，如果你要带原装瓶出去，就把这个商标给它撕掉。
2: 就在记者准备追查涉事消杀公司后续作业情况时，厦门市湖里区相关部门接到线索反映，区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7月31日下午，市监部门前往涉事公司进行检查，但是当晚涉事消杀公司仍在继续作业。
5: 这是属于打呀？
6: 打飞腾、蟑螂。
5: 这俩也给我稍微倒点呗。
6: 这个不行，液体的东西不能倒进去。
2: 8月3日晚开始，记者看到该公司消杀作业发生了变化。员工背包两侧挂的是一款可用于餐饮场所的合规杀虫剂蚕杀威，提供给商家的单据写的也是蚕杀威。从表面看，检查过后涉事公司用药似乎已经调整，但记者调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0: 现场消杀时虽然都携带了残杀威，但在消杀人员的车辆内，记者发现了从敌敌卫平身上撕下的标签。
1: 打消杀了吗？
2: 对啊，
0: 记者先后对绿茶餐厅、吴天寿司餐厅地面残留的消杀液体进行采样，采用敌敌畏胶体经快速检测方法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多日暗访中，记者还发现该消杀企业员工大多无相关从业资格证，还违规使用风筒代替专业的超低容量喷雾设备，增加药物残留风险。
1: 像你们没有从业资格证的人，知道不知道怎么配药？
3: 不知道，我都是主管告诉说严重一点对多一点，不太严重就对少一点。一般他是用手指然后示范给我们看，就是两个手指高度，也就是说大概的话差不多是5厘米左右。
1: 你们有没有用过量杯去真正的去按照操作说明书操作？
3: 没有，从来没有。
4: 这件事引发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北京有没有这些门店，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在北京的门店，一起来看看。
5: 记者在北京一家绿茶餐厅看到，餐厅正常营业，店内客流平稳，点餐、出餐等各项经营秩序没有受到明显影响。记者随即向绿茶餐厅门店负责人核实情况，对方表示这次曝光的问题发生在厦门地区门店，和北京门店没有关联。
6: 消杀问题的话，总部现在在核查，但是据我所知，我们这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7: 你们用的不是那家公司是吗？
6: 对。然后现在的话，就他肯定是有的，另一个是那种公司，但是现在的话，那个总部在核查，核查完了之后会发一个声明，就公告发出。
5: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北京某门店，餐厅同样是正常开门迎客。餐厅服务员同样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8月24号，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媒体报道，湖里区一家场地消杀服务企业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此前，湖里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天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湖里区的经营场所已经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湖里区举一反三，组织对辖区消杀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北京台报道。
4: 这样的探访非常的必要，是让消费者放心安心的关键一步。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敌敌畏消杀的这件事，有三个关键点需要厘清。第一，这不是操作失误，它是系统作恶。像撕标签、灌矿泉水瓶、造假单据、应付检查之后再继续用毒，每一步都是有预谋的。这不是什么员工的手滑，而是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本身就建立在欺骗和违法上。第二，和这家消杀公司合作的这些连锁餐厅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海鲜都已经被毒死了，气味非常的刺鼻，餐厅的经营者真的是看不见闻不到吗？只追求低价的招标，对消杀过程不闻不问，在客观上就纵容了伤害食客健康的行为。第三，监管必须要向前一步了。目前餐饮门店需要留存消杀台账以备检查，但是并不要求向消费者公示，所以说推动建立消杀强制对外公示制度势在必行。到底用了什么药剂，哪家机构实施的，消杀时间又是什么，应该张贴在门店的显著位置，定期查验，可以让消费者看得见，让监管方随时可查，让违规操作再也藏不住。一切的操作都必须是透明的，因为监管应该是铜墙铁壁，而不能是虚掩的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关注的目光一起转向湖南。在昨天，一则店家扶老人被索赔10万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也上了热搜。事发湖南祁东，一名店主因为施救晕倒在店里的老人，反倒被老人家属索赔。我们来快速的复盘一下。
5: 8月17号中午，湖南一名老人来到棋牌馆短暂歇脚，进店没多久突发疾病晕倒。店主肖爱华第一时间上前施救，拨打120。遗憾的是，老人送医抢救之后不幸离世。事后，家属向店主提出10万元的赔偿要求。经过派出所两次调解，8月22号双方签署和解协议，店主出于人道主义支付1.9万元补偿，约定不再就此互相追究责任。有关部门明确认定店主施救行为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8月24号下午，当地一家爱心企业专程送来20000元慰问金，为这份善意撑腰。
4: 虽然有慰问金，虽然索赔19000是人道补偿，虽然在舆论的关注下也迎来了司法的介入和补贴承诺，但是这件事儿留下的刺痛远远没有消散。我们都知道民法典第184条被我们称为好人条款，它已经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了，那为什么还是挡不住抬尸堵门这样的软暴力呢？症结不仅在于和稀泥的惯性，更在于某些基层考核中盲目攀比的结案率。为了追求数据的好看，为了快速的息事宁人，调解往往就模糊了是非边界，让没有过错的好人去掏钱，让闹事儿的家属来收手。这种看上去好像是很高效的矛盾化解，本质上就是对案闹分配的纵容，更是对法治底线的退让。如果谁闹谁有理成了潜规则，善良就成了最容易被拿捏的软肋。这不仅让行善者流血流汗又出钱，更可怕的是它无形中抬高了我们全社会的行善成本。如果伸出援手之前我们都要在心里进行一场赔钱风险的计算，那人和人之间最宝贵的互助和信任就将被彻底透支。调解可以调利益调情绪，但是绝对不能把是非对错也一并给调没了。真正的基层治理不是无底线的息事宁人，而是旗帜鲜明的为好人撑腰，对无理取闹坚决的说不。毕竟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但是如果法律和规则不能为善意兜底，人心倒了，信任散了，再想扶起来可就难了。
8: 欢迎回来。上周末，一名女子根据某社交平台上推荐的什么珍珠湖向阳村环线路线去爬山了。下山的途中呢，因为路面湿滑，脚踝受伤，没有办法行走。
4: 门头沟消防接警之后，联合镇政府派出所，经水陆接力，大约2个小时，成功的把被困人员救出送医。
9: 当天上午9点半，门头沟气象台已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两名登山者分别从昌平、丰台出发，按原计划在11点到达向阳口村汇合并进山。女子选择的珍珠湖向阳村环线是网络社交平台上推荐的一条野山路线，全程未开发，也不具备正规景区安全设施。二人脚上穿的普通运动跑鞋也并不适宜陡峭湿滑山路。下午1点多，女性同伴在下山途中滑倒受伤。接警后，斋堂消防救援站的救援人员迅速出动，乘船前往山脚，随后徒步上山。下午2点43分，两名登山者被找到。由于山路仅容一人通行，最陡处接近70度，且树枝茂密，无法抬行。救援人员随即采取地面拖拽、前拉后推的方式，将受伤女子安全转移。下午3点46分，两人被安全救下山，抵达集结点，由朋友送医。社交平台大量推荐未开发野山路线，以小众原生态为噱头，却隐去地质灾害、通讯盲区、救援难度等关键风险信息。门头沟消防提示，未开发野山地形复杂，通信信号薄弱，加之汛期天气多变，极易遭遇滑坡、雷击等次生灾害，请广大登山爱好者切勿盲目跟风网红路线。北京台报道。
8: 这个提醒来得及时，现在今天北京又有雨，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不要私自去攀爬野山。
4: 对，
8: 换个话题，在北京，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被很多人称作是万能的小哥，当然也有很多小姐姐啊，他们无处不在，又似乎无所不能，只要别人有需要，他们总愿意搭把手。
4: 那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今年夏天北京暴雨中，两位骑手就再次挺身而出，王庭宇停车救助被困车辆，王志强优先为急症患者送药。他们说敢耽误是因为心里有底，那这份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呢？
10: 这是今年夏天北京街头的一幕。暴雨里，外卖骑手王廷宇送餐时，看到一车人被困在膝盖深的积水中，他几乎没有犹豫，停下了车。对一位骑手来说，停下来就意味着可能超时、被投诉、扣钱。但王廷宇说，那一刻他心里有底。
11: 我心里有底呀。
10: 他的底气从哪里来？
11: 没超时，当时下雨，那个平台派单的时间都会很长，比平时会多20分钟或到半小时。
10: 雨天宽松的配送时限给了他救人的时间，而平台推出的另一项规则则给了骑手更多容错空间。
11: 现在平台出一个功能，你车坏了，你也想订单超时了，他不会扣你分，也不会扣你钱，一个月只限制一次，我觉得挺合理的。
10: 从雨天延时到车辆故障免责，这些看似微小的规则调整，让骑手不必在做好事和保生计之间做选择。王廷宇说，这几年平台对骑手的保障越来越多，他感觉特别有底。和王廷宇一样，骑手王志强也有过赶耽误的经历。同样是暴雨天，他手里有6个订单，却接到一个带着哭腔的求助电话。女孩的父亲高血压发作，等着要救命。
12: 我没按我那个正常送餐顺序送，然后就先送到他的一个单子。
10: 王志强的果断同样不是凭空而来，他说自己在北京被帮过、被暖过，所以也愿意把这份善意传出去。刚来北京时，他的生活并不容易。
12: 刚来的时候，我记得是冬天，感觉北京比我们黑龙江都冷。住那个地方就是大概有15平，6个人住，特别挤，那屋里什么味道都有，太苦了，真的。
10: 改变始于街道主动找到骑手问需求、解决困难。小区不让进、取餐点停车难、没有歇脚地，这些具体问题被一件件解决。
12: 小区不让咱们进，街道就帮咱们去沟通停车的地方，特别紧张，街道也帮咱们一点点沟通解决了。后来又给咱们建了这些暖心驿站，就跟咱自己家似的。
10: 去年王志强还住进了街道协调提供的骑手公寓。
12: 15平米的房子我已经早都不住了，每张床都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有独立卫浴，有专门的洗衣房，还有这个会客厅、健身房，就是个独立的公寓。
10: 从住得下到住得好，王志强也从被服务者变成了智行先锋队的一员，开始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12: 咱们很多小哥都是因为咱们政府给咱们这方面的关怀和关爱，都是被感动了，都想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
10: 在北京，像王廷宇、王志强这样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庞大。记者从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近年来北京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从平台优化配送规则、开通骑手申诉免责通道，到街道社区建设暖心驿站、协调解决进门难和停车

0: 南再到改善骑手居住条件，一系列制度举措正在落地。正通人和正在从一句理念变成一项具体的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制度，让外卖小哥做好事时没有了后顾之忧。
1: 我相信这个爱是正向循环的，也是这个双向奔赴的。
2: 北京这份爱吧，是可能融进去嘛，这种感觉。
3: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也感受到这份爱在我们彼此之间流动着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视频，不知道你刷到过没有啊？一群爷爷奶奶穿西装跳拉丁舞，平均年龄80岁，听上去就很有感染力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特意去找了这群老人，跟他们聊了聊，结果呢笑着笑着被他们圈粉了。
5: 当时呢，这个舞蹈比较火，那我们本来就这么有专业的优势。我说那咱也跳一个呗，赶赶时髦，跟他们在网上咱们接力一下，看看怎么样。
6: 60、7岁的苟小燕在队里算小年轻，她是新中国第一批艺术体操运动员，国际级裁判。
5: 因为体操老师他有运动基础，一教基本上大家都会了。虽然踩不上点，因为太快嘛，然后把音乐放慢，一点一点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学。
6: 从学到路也就。
5: 合练了3次，
6: 拍摄那天，老同志们早上7点集合，视频一出，全网点赞。
5: 绝大学老年人为社会老年人做一个引领，可以这样老去。我们体大呢，退休不到800人，90岁以上的老人有99位，这个比例已经高达12%还多。而且高龄老人里面的活力型的还很多，打网球啊，还在打篮球啊，每天买菜呀、骑自行车呀、自己生活呀、打门球啊，这里面都有80多、90多的。
6: 这么看来，跳恰恰那点运动量，对这些80后、90后来说。
7: 根本不是事儿。除了跳恰恰舞，这几位奶奶一聊到怎么运动，那可真是一点不含糊。该几分早上起来在房间里头伸伸腿儿、抬抬手，你让自己的状态不要一下就卸下来，也不是说让你太快的速度，或者要去跟年轻人比，或者要跟你年轻的时候去比，就是你自己能够保持住你的心态。
8: 忌讳哈，运动量过大，
7: 练得越多越累越好，这就完全不对了。你的量要根据自己身体。 状况，选择合适的你就OK了。至于怎么练，奶奶支的招，既专业又简单，还接地气儿。你们理解做好了，你们觉得力量练习必须有用杠铃，其实老年人还真不主张这个。这都是我的工具，就是看足啊，效果很好的。你看这腿部的。 都可以啊，这就是我们健身房练的。哎，
5: 对，一般练体能教练他教的，
7: 这就这样，然后再从这走，都可以。
5: 所以，然后放的这脚都可以，就不管你这，只要你自己动脑筋想怎么练都能练。平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单脚的支撑，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的，不用扶，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他可以扶着点儿。 做一些单脚的支撑，扶着哈，单腿的，然后做一些侧的，对，因为它都是练的我们的髂腰肌，胯根这块有力量，核心区有力量的话，它就比较稳，走起来也比较稳。
4: 想表达什么呢？咱们这么多老年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默默无闻的教学生啊，然后呢为体育事业做出这些贡献呀，然后他们现在慢慢的老了，我是吧，让他们能还能为社会发挥这个正能量，还能让大家影响别人运动，带动别人运动，这是。
9: 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北京台报道，来运动运动，8月23号，丰台区卢沟桥小月湖公园水域上，2元1合第5届丰台区龙舟大赛暨京津冀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来自天津、河北等地的20支队伍齐聚永定河畔，展开激烈角逐。
10: 发令声响，鼓手抡起鼓槌，节奏分明的击打着鼓面，选手们身体前倾，手臂发力，桨叶整齐划一的破开水面，一艘艘龙舟你追我赶，水花四溅，在赛道上留下道道水痕。
11: 我们这衡水有个衡水湖，这儿跟我们衡水湖的水差不多，特别的清亮，啊，水质还特别的好。
12: 除了看到咱们全区的各个这个龙舟队，还看到了天津、河北的。 龙舟队的选手，然后大家在一个小湖面上进行同台的交流。
13: 这片水域，对我们的这个龙舟赛，以及皮划艇，以及我们的水上运动，也是特别适合我们以后多办比赛，也能更好的发展我们京津冀的水上运动。
0: 此次龙舟大赛既是一场紧张激烈的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丰台区也希望通过赛事的举办来体现河湖治理的生态成果。
1: 近些年来，我们水务局持续开展河道治理，然后也同步开展了那个生态补水，同时我们也对日常养护工作也细化了一些基本的这些标准，这样我们达到了现在这种水清岸绿然后景美安全的这种全新面貌满足广大群众亲水戏水的这种需求。
2: 希望来通过体育来加文旅加生态协同发展让百姓呢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的龙舟运动的这个氛围，提升呢群众的体育的获得感。
0: 北京台报道。
3: 根据美联社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人曾经申请或者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
9: 有报道称，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4: 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国务院的文件和两名美方官员的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展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表示，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这一过程将持续展开，吊销数量将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报道还援引匿名官员的话说，签证被吊销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人员会立即被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据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的声明，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3: 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近日对媒体表示，自从今年6月19号以来，法国已经有301人溺水死亡，
9: 而这个数字比2025年同期高出了14%。
4: 今夏以来，法国遭遇多轮热浪侵袭。费拉里说，很多溺亡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或无人监管的水域，在炎热天气突然进入凉水中可能导致休克，有时人们还会出现体力透支等情况。政府部门正试图完善游泳水域设施，强化安全防护。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7月则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国6月17号至7月22号两轮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超过7000例。
3: 手指摔跤锦标赛，这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竞技活动。
9: 当地时间23号，2026年手指摔跤锦标赛在德国普夫尔多夫如期举行。
4: 手指摔跤比赛要求参赛者两人对坐，仅凭单根手指勾住皮带拉扯，先将对方拉过桌面者获胜。主办方会根据年龄和体重将参赛者分为不同组别。据了解，这项传统民间竞技活动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广受欢迎，最初用于解决民间争端或在酒馆里赢取啤酒，之后逐渐演变为规范化的竞技赛事。由于比赛时的瞬间爆发力极强，选手会面临受伤风险，因此赛前热身和防护工作就尤为重要。
3: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中到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伴有雷电，降雨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加等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于9月初举行首次会议，正式启动调查。此外，政府还将着手讨论包括制度性对策在内的预防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加岛町一大型商场在7月底的强震后发生爆炸，导致7人死亡。日本经济产业省和警方、消防等部门对现场展开了调查。截至目前，有关方面一致认为，爆炸很可能由液化石油气引起。
1: 今年英国遭遇了史上最热的夏天，数百万通勤者过得异常艰难。从公交车到地铁，不仅人们的出行备受煎熬，工作人员的处境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英国庞大的公共交通网络正在与时间赛跑。这不仅是对基础设施的考验，更是确保出行安全所必须跨越的难题。
0: 伦敦的公交网络拥有近200年历史，如今每日超过500万人次搭乘公交出行，但全市9000辆公交车中仅500辆配备空调，其余车辆只能靠通风，在车窗安装贴膜等方式降温。然而高温之下，驾驶室的温度可攀升至45摄氏度，司机出现疲劳、恶心甚至中暑症状，部分司机甚至因此罢工。伦敦市长呼吁私营公交公司加装空调，但各方在费用分担上争执不下。地铁系统面临的困境更复杂。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地下铁路，伦敦地铁自1863年运营至今，深层隧道穿行于吸热粘土层中，即便为车厢安装空调，也只会将更多热量排入隧道网络，车厢降温面临挑战。更严重的是，极端高温已对铁路基础设施构成直接威胁。8月，英格兰南部接连发生2起火车脱轨事故。专家指出，连日高温导致钢轨受热膨胀变形，是引发事故的元凶。据了解，伦敦交通局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配备空调的新型列车线路，但要改善乘客在闷热环境中的乘车体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南部波马斯镇罕见地遭遇了龙卷风袭击，截至25号已经造成40多人受伤。此外，龙卷风还导致大量的房屋损毁，居民无家可归。目前政府已经紧急开设了安置中心，并开展救援行动。
2: 据法国奥德省政府通报，波马斯镇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此外，龙卷风还导致奥德省约1600户家庭停电。波马斯镇长表示，该镇476栋房屋中约有300栋受损，破坏程度非常严重。当地犹如遭到大自然的轰炸，部分居民已经一无所有。目前，波马斯镇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法国每年会遭遇数十次强度不同的龙卷风。据法国气象局分析，气候变化令龙卷风发生的频率、强度、地点等都更加难以预测。
1: 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经颁布了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的新学年起，将禁止高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3: 马克龙表示，保护儿童免受电子屏幕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刻不容缓。没有手机的学校意味着重新找回安宁的学习环境。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这一措施的法律，因此高中手机禁令可能从开学时起正式实施，并具备一个稳定、牢固且具有效力的法律框架。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这部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校园内不得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通信终端设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法国全国校长联合会负责人索瓦雷奈表示，各学校还没有准备好，在新学年开始时，相关规定还没有写入校内规章制度。或许有些学校此前已经尝试提前做一些准备，但这种情况非常零散。
4: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

0: 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跃，郭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程翔，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中午开始到夜间，北京市迎来了一轮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是出现了暴雨。截止到今天早晨的七点钟，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在24毫米，其中最大的降雨是出现在了门头沟的王平口，累计雨量是在87.8毫米。监测资料显示，上一轮的降雨是在半夜前后结束，在经过短暂的停歇后，新的一轮降雨在凌晨前后再次展开，目前降雨的强度要弱很多。而到了今天早晨和白天，北京市以阴为主的天气，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左右，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而到了今天的前半夜，在西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上下。今天白天仍然会有降雨天气，出行要随身的携带雨具，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0: 好的，感谢郭跃的介绍。在早晨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啊，在北京的部分地区还有分散性的降水出现。那么一早的北京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程博。程博现在通过探头，你看到现在此时此刻北京早高峰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时间交给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早上好，冲亚，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早高峰的交通运行整体是比较平稳的。昨天晚间我们知道是出现了一轮降雨过程，但是这轮降雨对于今天早高峰的一个整体的交通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目前全市没有出现相对明显的积水路段和封闭管理路段。我们来通过大屏来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现在的交通指数是3.59，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6.7公里。那这个指数呢，和同期相比呢，也是比较持平的，说明今天早高峰的交通运行整体状态是比较平稳的，是一个基本畅通的级别。那根据我在这里掌握到的信息，目前呢，首都机场高速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以及蔡湖营南路南三环东段部分路段的交通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桥区路口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朝阳区的农展桥。其实从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一路段是没有出现降雨过程，同时呢，路面整体上并不是特别湿滑的一个状态，其实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交通流量上的话呢，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集中的，车行速度呢是较为缓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海淀区的马甸桥，目前通过这个画面也是可以看到，整体上主路的交通流量还是比较大，车行速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海淀区，海淀区的莲花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集中，那这一路段的交通运行压力相对来说就是较为明显了，车行速度较为缓慢，同时出现了在进出匝道的时候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最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丰台区，来看一下丰台区的木樨园，这一路段目前也是双向车道车流量是比较集中，车行速度较为缓慢。整体上来说呢，今天早高峰虽然说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整体上运行比较平稳。就像刚刚说到的，今天北京仍然可能会出现降雨过程，提醒您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的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这是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的，非常感谢程博的详细的介绍。那么目前啊，北京仍在防汛期，暴雨避险的知识啊，大家还需要牢记。那今天呢，我们的公共安全科普小课堂就带您去探访国家级降雨实验室，沉浸式的去体验不同等级的雨势的变化，直观的读懂暴雨背后的避险安全提示。
3: 中雨模式、大雨模式、暴雨模式。
4: 极端强降雨，人在雨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的雨水楼，这是一个300平方米的人工降雨实验大厅，上边是700个精密的喷头，可以模拟从小雨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那现在我和两位同学一起来走进这场人工降雨，我们准备好。这个现在啊，就是属于一个小雨的模式，沙沙沙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毛毛雨，
5: 轻轻柔柔的，细细密密的，像是喷壶里喷出来的水。
4: 好，现在同学们已经切换到中雨的模式了，比刚才可大多了。即便是打了伞，如果有刮风的情况下的话，这个雨水啊会顺着这个风烧进来，这个身上很容易湿透，
5: 雨丝都连成了一条条的，雨珠砸在地上都会溅起很多水花。
4: 同学们，我们请工作人员把雨量开到大雨模式，现在就是大雨模式了。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个雨呢已经是倾泻而下，我们说倾盆大雨就是这个感觉。这个雨已经不是从上往下了，我感觉它四面八方向我袭来，
5: 比之前大多了，整个人都要湿透了。这个雨已经连成了一片雾，对雨伞的冲击力也很大。
4: 我站了一会儿，这裤腿就已经完全湿了，而且我们看上去啊，这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像这样的大雨如果持续一个小时，很容易造成我们城市里的积水内涝，影响我们交通出行。现在已经来到了暴雨模式，大家先听听这个雨声。我现在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在已经是这个实验室能够调到的最大的雨量，超过了每小时200毫米。什么意思呢？一小时一平方米的地面上会接200升的水，相当于你们家的饮水机最大的那个桶要接10多桶的水。
5: 这很快就在地上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积水，手伸出去都感觉雨点打着很疼。
4: 这个雨下在身上就好像是小石头砸在脸上一样，说话呼吸都有点困难。
2: 短短
4: 几秒钟的时间，身上感觉就已经湿透了。像这样的雨如果持续下哪怕一个小时，城市里面很容易造成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也非常的高。同学们，这不是夸张，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实存在的极端气象灾害。
6: 极端暴雨天气下一定要牢记科学避险，及时远离地势低洼地带，比如地下停车场、下凹式立交桥，远离路灯、公交灯箱等带电设施，不要贸然涉水行走，谨防触电危险。路面积水高度超过汽车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通过。一旦暴雨引发山洪险情，务必抓住逃生窗口气，立刻向高处快速转移，守护好自身安全。
0: 在强降雨过后，城市遭遇内涝，路面会形成大片的积水。看着并不深的积水，底下隐藏着哪些危险？万一摔倒在积水当中，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自己？来看今天的公共安全科普小课堂，学习避险自救知识。
6: 城市暴雨过后，路面出现积水，看着不算深的水，到底藏着哪些危险？我们在北京建筑大学通过模拟实验来测试。
4: 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干净的水面，但是真实的环境当中，
7: 这个下面肯定还会有很多浑浊的垃圾啊、污水啊。
8: 最危险的是井盖一旦漂移之后呢，检查井外漏就非常非常危险。
6: 不同深度的城市积水风险各不相同，
8: 现在是23厘米左右
7: 到小腿的位置。
4: 李老师，这样的水位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危险的吗？
8: 如果仅是积水没有流速的话呢，风险不大，但是在城市里头有很多纵坡比较大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比较大的流速，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冲倒失稳。就是如果我们摔倒之后，假定说水流跟我正好是侧向的，就是90度的这个方向的话，那么我们受到的这个水的冲击力最大值可以达到站立姿态的10倍。
6: 积水深度达到35厘米，危险等级进一步升级。
9: 水位已经到我的胸口了，我感觉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
8: 35厘米水深呢，应该对小朋友来说呢，已经到了他的最大风险的临界值了。一旦有失稳，再摔倒的话，就有可能会呛水。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如果我们像一些道路纵坡比较大，还有下凹桥区，那么流速达到0.8米每秒，马上成年人就滑行失稳。对汽车来说呢，我们一般小轿车的排气管是27厘米，所以小轿车进到这样的水深里头，马上熄火。
6: 当积水深度接近60厘米时，即便是成年人也会面临巨大威胁。
4: 我屁股着不了地，它的浮力已经把我拖起来了。
8: 40厘米水深的时候呢，我们的浮力应该是占到我们体重的70%了，我们的摩擦力已经损失了60%了，所以非常容易产生滑行失稳。
6: 如果在积水中不慎摔倒，又该如何开展自救呢？
8: 正对水流或者是背对水流，这样的话是阻力最小。尝试着单腿跪姿或者是双腿跪姿，尝试着站起，
4: 站起来。
8: 站起之后呢，我们